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9公里过仁武交流道的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外线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1.5公里板桥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台九线南下85到86公里之间，兰阳大桥中线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129.7公里国防里，先前掉在内线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274.3公里在布袋二前有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19甲线北上30.5公里过新市的内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的才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0: 台。
1: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2: 好，8:06，先前在国道五

0: 好，郭婷云带来的歌声叫做《细软后尾甜》，时间早上的8:11咯。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先前在台九线的兰阳大桥南下哈，就往罗东方向，大概是在兰阳大桥中间的路段，说有散落物的状况，请大家注意一下哈。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讯息。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哈，这个也稍微注意一下。然后现在这个时间点，现在已经过了8点钟了。台九线呢，这是在东澳到南澳之间。从今天开始有进行路容维护，好的部分也一样注意。然后再来是苏花改的观音古风隧道，就从今天开始9月1号开始到9月2号，有2天的时间，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南下线呢会封闭管制，因为要进行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啊。这是9月1号跟9月2号是封闭南下线。那9月3号还有9月7号的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则是改封闭北上线哈，所以如果说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你要利用苏花改的观音古风隧道的朋友们，要改走台九丁线哦，这是南下部分。那北上的话就是9月3号跟9月7号，那一样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这个时间再接近一点，我们会再跟听众朋友来提醒。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那一样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天气啊，尤其是这个前沙德尔台风呢，有可能在死灰复燃啊，就重新呢这个浴火凤凰啊，涅槃重生。好，我们看一下哈，目前它还是属于热带性低气压，编号是 TD20号，位在大概在海南岛附近，以每小时6公里的速度向东南东之后会再转往北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趋势。那根据气象署的预估，大概礼拜三、礼拜四呢，它又就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礼拜三、礼拜四的一个天气状况哦。好，那礼拜三的话，受到热带系统外围环流跟西南风的影响呢，南部地区还有花东呢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机会，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等到礼拜四呢，受到这个热带系统的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跟宜兰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好，这个是礼拜四哈，特别有点出来是宜兰哦，还有西半部地区。那礼拜五到礼拜六的话呢，因为受到低压带环境水汽偏多的关系，所以主要降雨区域呢会转往北部跟宜兰地区，所以等于是从礼拜四开始啊，一直到礼拜六的话，我们宜兰的降雨几率都会比这几天要明显一点哦。那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则是局部短暂阵雨。好，这个是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概况，请大家参考一下哈。如果说您要是有安排一些活动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个今年感觉上台湾哦受到这个低压带的一个影响非常大。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感觉上有点像那个，有点像以前的菲律宾哦？菲律宾之前也都是常常都是会有台风啊，那就是因为先是低压嘛哈，然后热带性低气压，然后又变成台风。那有没有发现今年感觉上台风生成的位置都比较靠北一点，纬度都比较北啊？哎呀，这个天气地球暖化真的是对整个地球的环境造成很大影响，也影响到非常非常的多，它那几乎是环环相扣。好，8点16分喽。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新闻。我们先来看的是社会新闻啊，这个是圆山有一家寺庙传出窃案哦，一名28岁陈姓男子趁着关庙门之后呢，潜入到庙里面大殿，撬开保险柜，偷走了大概13万元的香油钱。宜兰警分局巡线调阅监视器，将涉嫌的这个犯嫌查缉到案，请听一下报道。圆山乡大三丘慈惠寺工作人员是在开庙门时发现香油钱保险柜遭人撬开，10多万元香油钱不翼而飞。宜兰警分局获报后，

0: 立专案小组全力侦办查缉。圆山分驻所所长张成维说，
1: 圆山乡某庙宇香油沉香遭人撬开，损失约新台币13万元，本分局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迅速锁定涉案犯嫌，并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呼吁庙宇及各宗教场所应加强香油沉香防窃措施，并完善监视设备，以降低遭窃风险。
0: 据了解，28岁陈姓男子有窃盗前科，没有固定工作，因缺钱花用，竟然锁定香火鼎盛庙宇行窃。宜兰警分局已经将全案依窃盗罪函送法办，并持续扩大追查他是否涉及其他辖区的窃盗案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讲到这个庙宇啊，我们宜兰市的这个无极慈圣堂哈、这个最近也是传出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新闻啊，就是这个养在寺庙附近的这个鸡啊哈、母鸡呢把那个蛋产在香炉里面，然后呢这个有3只母鸡会轮流去孵蛋啊哈、这个也是真的是让人觉得啧啧称奇啊哈。好，这个七张里里长呢陈俊发说啊，这个无极慈圣堂是3年多前获赠了宫廷鸡啊哈，那目前会下蛋的这3只母鸡已经是第二代了哈。那今年初的时候呢，这个母鸡相中了庙前天宫炉当产房哦，陆续在这个炉内呢下蛋。那白天呢会有一只在母鸡在这边孵蛋留守，另外2只会外出去觅食。入夜之后呢，在外觅食的2只母鸡就会返回天宫炉来守护哈。那通常都是只有1只母鸡在里面孵蛋的哦。那从农历年至今已经孵化有15只的小鸡了哈。然后很有趣的是，这个信徒啊去拜拜啊，要把那个香插到香炉的时候，也都会特别避开那个母鸡的那个孵蛋的那个位置啊哈。不过母鸡偶尔会被那个香灰哦，因为掉下来的香灰还是有热度，会去灼伤了那个尾巴哦，所以那个母鸡白色的羽毛被熏成米黄色。好，这3只母鸡在香炉里面下蛋啊，轮流去孵蛋啊，也被信徒戏称是鸡界的模范母亲哦。

0: 好，中秋节即将到来，为了满足国人团圆烤肉和餐叙需求，烧趣鱼会呢特别推荐了营养丰富、当季盛产的优质国产海鲜，还把南方澳呢捕获的鬼头刀做成烤肉必备的香肠和鱼丸，请听一下报道。烧趣鱼会总干事陈春生指出，鱼会作为守护渔民的团体，长期致力于推广在地优质水产。在日本，夏季向来有食用鳗鱼消暑滋补的习俗，而此时正是品尝高品质鳗鱼的好时机。为了让国人在中秋聚会时能享用在地好滋味，今年特别将当季盛产的鳗鱼与多款国产鱼货留在国内。
1: 鳗鱼之前都是在推销到日本的，人讲食到鱼不如食到食啊，包括咱的沙白鱼，包括咱的黑尾鱼的鱼排都是国产鱼，包括青鱼，包括龙胆石斑，全部都是国产的。啊，希望我们中秋佳节与我们家人团圆的时候，能够吃到最好的国产。
0: 陈总干事强调，包括龙虎石斑、黑尾鱼鱼排、船冻透抽、海水白虾、虱目鱼腹肉、青鱼片、蒲烧鳗鱼、鬼头刀香肠和鱼丸，都是我们的国产鱼货。不但花费比进口鱼货更具亲和力，产地直送，品质也更鲜美，是中秋团圆餐叙烤肉的食材好选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哇，中元节过后，接下来就是下个月就是中秋节了哈。有些人中秋节还是习惯会聚在一起烤肉啊。虽然现在会烤肉的人已经跟以前相比已经少很多了，不过以前那个年代真的是一家烤肉万家香，然后到后来就是变成家家户户都在烤肉，十户里面起码有可能超过一半以上都在烤肉。那个。

那个盛况真的是应该现在可能比较少看到，现在家庭人口数比较少，大概也比较少会这样，除非是说可能在外地的一些亲朋好友有回来的时候可能才会一起烤肉，因为烤肉毕竟还是要人多才有趣。好，8:22。好，今天是9月1号，我们来看一下呢，卫福部有公布9月份新制，为达到健康台湾目标，有放宽降血脂用药的给付，预估全台大概有112万人受惠哦。那另外儿童牙齿呢，涂氟的年龄也放宽到进入国小当年度的8月31号为止。那试管婴儿的部分呢，每胎第2、第3次的补助呢，则是多50000块哦。另外9月份呢也是交通安全月哦，也是从9月1号启动啊。那今年的话呢，特别串联了全国超过7000家的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呢提供免费的机车健检。那除此之外呢，也有推出交通零违规的抽奖哦，最大奖呢是高达278000元的大型重型机车哦。所以如果说您名下有机车没有违规记录，然后你有驾照，合格驾照也没有违规记录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就是没有违规记录，然后名下有机车，然后你的驾照也是在有效期限内的话，就可以呢去登记啊。那在这段时间呢都没有违规记录的话，这个没有违规记录包含汽车的部分哦，你不能说只有机车哦，是包含汽车的部分也没有违规记录的话，就有这个资格可以参加抽奖哦。好，详细情形你可以上网去搜寻交通安全月的这一个主题，就可以查到相关讯息了。

好，8月25号，刚刚在讲中秋节下个月哈，听众朋友说中秋节是这个月哦，我讲的下个月是指农历的下个月哈，不是国历的下个月哈，中秋节是这个月的9月25号，哇，时间过得真快，今天已经农历7月20号了，所以再隔几天就要鬼门关了哦。

OK， 丽蓉演唱的歌曲叫做《金牙喝醉》，8:29啦。好，先前台九线南下在南洋大桥桥中间段说有散落物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大家留意一下啊。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也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好的，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表示，8月26号发生的洪灾已经造成939人死亡，3925人失踪。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数据指出，这场灾难已导致2500多栋建筑物毁坏。尼泊尔总理夏哈表示，尼泊尔正面临一场难以想象且令人心碎的灾难，当局正努力评估这场毁灭性洪灾造成的整体灾情。数发部长林英静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促参案投入金额将超过1000亿元，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3: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2: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

0: 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1: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0: 原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5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假监警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造成十人受害，财损超过1亿1500万元。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及银行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缉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处身处境外的徐姓主嫌，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缉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4: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嫌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案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3: 刑事局提醒，仅仅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万华一处槟榔摊去年发生命案，李姓男子因感情纠纷纠众拘禁凌虐被害男子致死。台北地院昨天依法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等两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共犯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5: 警方去年查办毒品案时，在万华一处槟榔摊发现年仅19岁的郑姓男子陈尸屋内。巡线查出，自称竹联帮成员的李姓男子因不满被害人骚扰女友，伙同共犯约出被害人后加以拘禁长达48小时。期间不但持球棒、电击棒等凶器反复殴打、电击被害人，并以割化、烧烫、敲断牙齿、强迫模仿跳舞等方式凌虐羞辱。一行人见被害人奄奄一息，仍见死不救，最终导致被害人因横纹肌溶解症及并发症死亡。事后李姓男子还假借事故赔偿向家属诈取了20000多元。检警陆续逮获10多名嫌犯，集中李姓男子等5名成年人被依携带凶器凌虐而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少年共犯则移送少年法庭审理。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被害人被长期拘禁凌虐，身心遭受极大痛苦，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还有提供凶器持续施暴的朱姓男子两人重判无期徒刑，其余3名共犯则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

0: 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光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今天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毒驾的防治，欢迎分局长。
1: 申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
1: 那我们来宣导一下有关毒品的部分。那因为行政院在今年的6月27号正式公告，将俗称的上市烟炭依托米酯类的这个相关毒品，由二级原来的二级管制的毒品提升为第一级毒品，所以最重的
0: 是。
1: 那所以依托米酯类包含那个美托米酯、丙帕酯等这种九种物质，都是依托米酯类的一个毒品，都提升到一级。
0: 是。
1: 那一级跟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凡是制造、贩卖、运输，最重都会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算是非常罚则非常重，刑责非常高的一个不法的一个刑法的一个
0: 样态，
1: 对，法定刑。
0: 是。
1: 对，那近期发生这个毒驾造成严重的交通民众的生命身体的一个事件发生，对社会危害非常严重。那新闻上常见到依托米酯类的一个毒驾的一个不法行为。那依托米酯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的镇定剂，然后比较常见的方式是把它加到烟油里面，就是俗称的烟弹，然后用电子烟的方式来做吸食。
0: 是。
1: 那吸食完后很快就会达到身体一个酥麻放松的一个快感，让这个吸食者无法认真的思考，甚至产生昏迷意识不清，没办法控制身体，肌肉抽搐，肢体协调变弱，所以会有不自觉的身体抽搐，俗称的丧失，所以才叫丧失烟弹。
0: OK， 好，其实毒品它有很多，其实毒品如果你在合法的状态使用的话，它其实就是药品，但是如果你非法的使用或是用量过多的话，它可能就会变成毒品的样态出现。然后其实毒品也有很多不同的样态，有些是兴奋剂让你很嗨很开心，有些是镇定剂让你就是昏昏沉沉，然后没有力气，然后看似很舒服，其实你是无意识状态，所以其实那真的舒服吗？有时候就有点像我们手术去麻醉我们的确是不知道的状态，有些人就说像睡着一样，但是真的有睡着吗？其实你没有在休息，你只是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而已，那真的没有休息到。所以有时候这个药物滥用的情形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的小心注意。那其实不管吸食，如果应该不能说吸食哪一种毒品，而是说你不管使用哪一种药品，如果没有在我们医生的指示之下或者是处方之下，你使用过多的话，其实都会对身体造成不同的影响啊。
1: 对，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勤务上部署上，在路检我们也会规划在易发生这个毒驾肇事的时间地点，然后我们会做一个超前式的部署。
0: 是。
1: 那

针对可疑的这个车辆来做拦查，我们常看到的通常都是有一个交通违规的前提，因为其实吸食毒品以后身体的反应跟判断力变弱，有时候会有一些闯红灯啊，红灯右转啊，或者是行车摇晃的状况。

0: 上路的一个行为，我们就会取用这个毒品快筛试剂，采取他口腔内的唾液去做筛选，
1: 是
0: 对。那往往这个筛选的准确率是非常高的哦。对，那我们还会除了这个快筛试剂完以后还会采取这个驾驶人的尿液去送交合格的一个检验公司，用尿液去判断哦。这往往这个检验报告会是法官法院的一个判断有罪无罪，或者是有否吸食毒品上路的一个判决的基础。
1: 是哦 ，OK， 所以大部分都是以后面那个尿液跟或是毛发的检验为判断基础，前面那个毒品的快筛只是一个粗浅的判断而已，但是它准确率很高了，应该这样说。
0: 所以其实我们的唾液快筛试剂测出来是阳性的话，因为我们相关法规有做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做，和跟施行细则有做修正，我们就可以按照道交条例的35条，来做举发。
1: 是，
0: 那这个就是其实35条其实也是酒驾的一个法则啦。
1: Okay.
0: 那我们是修，就是行政立法院是修在同一条，所以毒驾的部分也是按照35条来做举发。那同时车辆移至保管，就是拖掉，把车辆移至保管，
1: 不能再开了这样子。
0: 对，然后同时按照35条第9项，来去做车牌的吊扣。
1: OK，
0: 那吊扣2年，而且要整个把它吊扣起来，意思是说这台车在2年内没有办法再驾车上路了，
1: 是就没有办法挂牌。你没有办法挂，没有挂牌的话，你上路是当然是可以开，可是你不能开上路啊。就是开上路的话，就是没有车牌的车子不是很奇怪吗？也不行啦，就法规规定也不行嘛，不能没挂牌的车上路这样子。OK，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法规上面都有做不同的修正跟规定的哈。那大家有时候其实会觉得这个毒品驾驶的这个情形是不是？因为我们平常这边看不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也没有办法接触到这样子的东西，也不会想要接触啦。说实话，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毒驾的案例真的如我们想象的这么多吗？有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状态，每个分局都会有一些零星的这个毒驾的案例出现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其实要多小心啦。如果你发现这个路上有一些行踪比较可疑啊、比较漂移的车辆的时候，我强烈建议大家就是闪远一些，你也不要想要跟他有冲突啊、对峙啊，我觉得就是让他先走，如果可以的话，把他的车牌记下来，跟我们的警方做一下通报。你在哪个路段、哪个时间点看到这样子奇怪的车辆的时候，让我们警方来去做处理，是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千万不要想要跟他对冲、对撞，或者是有冲突的发生这样子。
0: 对。那最后，警方我们粉分局呼吁各位听众朋友，因为现在还在暑假期间，在8月还暑假期间，那青少年的一些活动外出旅游跟同侪相处的时间会比较多，那提醒各位家长们要关心一下这个孩子们的一个生活状况，然后留意孩子们交友的情形跟情绪上的变化，如果有异常就是请大家报警来做一个协助，我们会通报卫生主管机关或相关的专业人士来做一个认定。
1: 是，
0: 那所以像孩子们的网络啊、交友啊，或是不明来源的食品饮料都要宣导，请青少年孩子们多注意一下这样相关状况一旦接触到毒品不仅影响到身心健康这个可能下半辈子或未来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跟后果所以请大家不可不慎，一定要注意相关的一个状况。
1: 就是赶快寻求，如果真的发现有这个吸食毒品的状况的话，赶快跟相关的单位来寻求协助了。那有些就是其实真的有些家长会担心说，是不是会对小朋友留下一些不好的案例，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什么前科背在身上，但其实就是我们的法规是有保护我们的青少年的，所以赶快寻求协助，不管是警察局、卫生局、社会局，都有相关的一些社会资源可以给大家来进行利用，这样子不要担心害怕，赶快寻求协助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针对这个毒驾的议题，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呼吁跟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詹敦茂分局长，
0: 谢谢森鲁，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好，8:52哈，当你要在路上发现，有一些驾驶那个车辆看起来行车轨迹怪怪的，好像有一点点不是很专心，或者是担心他身体有状况，或者你怀疑他酒驾、毒驾的话，赶紧的通报很重要哈。好，国道5号目前南下在苏澳出口匝道内侧是有施工封闭哦，所以要下苏澳交流道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喽。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哈。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传了一张图片，不止一张哈，来看一下，这是在宜兰市的南京路跟东京路口这个地方，刚好是一个 T 字路口哈。好，看这个状况怎么样呢 ？OK， 好，它这边有一个凸透镜哈，但是好像被部分的标示给挡住了。好，这个状况我们再跟相关单位来反映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应该不是头城公路段辖区，这应该算是市公所吧，哈，宜十一线，那应该是算县政府管的，哈。好，我们再来确认一下，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4.7公里仁德服务区前，先前掉在内线的木板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出口匝道，先前的货柜车和这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55.3公里在中壢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内壢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27.4公里，在环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5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3甲往东万芳到木栅，国道2甲往西的大

圆到钻头，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国道十号往西11.2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4.7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重机和小货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34公里过草它的内线和外线有散落的沙石。台82线往西16.2公里在小和交流道前路间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0: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0: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自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0: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0: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好，来自田约翰演唱的歌曲叫做《又见大雨》，9:11哦。先前我们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说，在宜十一线的那个终点，刚好是连接宜兰市的南京路，或者讲新南路四段这个 T 字路口啊，哈，啊，它有两个那个凸透镜，结果那两个凸透镜上面各有一个东西去挡到它，哈，所以会导致凸透镜的作用就怎么样，就没作用啦，因为你从这个镜子当中看不到那个左右来车。好，这个情形我们已经跟请宜兰分局这边来帮我们转通报哦，这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算宜兰市公所好的一个管辖范围了哈。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请宜兰分局这边来帮我们来通报，看看这个状况可以怎么改善，因为刚好有一部分的一些标识物去把它挡到了那个凸透镜的那个视线。好，也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哦。那如果说您要是有发现有一些什么状况，可能会对交通有一些影响的话，没有关系，不知道跟谁通报的话，你就把它传到我们播音室来就可以了，我们会再麻烦其他单位来帮我们通报。像我们如果说有一些路段不是很熟悉，我们就先找那个当地的辖区分局来帮忙协助，这样子哈。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保险闹什么单元。
1: 在这里没有难懂的专业术语，只有你我生活里那些哭笑不得的保险故事。
2: 每一集我们用真实案例

0: 力陪你一起闹，一起笑，顺便把保障也听进去。
1: 准备好了吗？今天又是哪件保险在闹？欢迎收听《保险闹什么》。When you said always, you said we'll be together side by side. 好，今天的保险闹什么，依然为你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徐雅文。雅文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好，我们又隔了一个月了。我记得上次有个问题说要问雅文，就一时想不起来，我后来想起来了。就是你在我们在提到说那个保险，我们一直认为说可以节税嘛，对不对？但是你说其实我们国家的税务人员没那么笨，对不对？
2: 对，
1: 怎么样要想办法那个把你那种逃漏税的行为把它抓出来。所以你说有一种状况是他发现你说哎、欸、你买这张保单，结果你付出去的保险费居然比你那个领回来的，不管今天是谁领啊，领回来的钱还要多，就是你缴出去的费用比较多，你领回来的少，这个就是不合常理，对
2: 不
1: 对？不
2: 合常理啊，
1: 对。可是问题是我不太懂，这样到底在节什么税，是怎么节税，它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会有发生这种情形。
2: 我们简单这样子讲，上一次有跟各位讲到一个那个死亡给付免税的额度3740万，那你就想想看，如果我是腰保人被保险人，我自己买了一张保单，它的这个价值好，就是保单价值有4000万好了，我们就讲3000万就好，就小于3740，我买了一个3000万好了，然后我的身故受益人写的是我的孩子，那结果我人走了，然后我孩子就平白无故拿到了一个3000万，好，对不对？那是不是在3740里面就免税了，对不对？好，那如果很多人运用这个的话，那国家的税收就会出问题了嘛。好，那这他就靠这样子去免税把这个钱宅宅转移了，
1: 是。
2: 可是他是不是他买这一份保单是不是真的符合保险的保障？好，简单来讲，就刚搭着你那个话，如果我缴3000万，结果我给孩子最后面身故受益人领到的是2950万好了，差50万而已，这样也是比我缴的还少。
1: 对，
2: 如果以正常来讲，他不会买这种保单，对不对？
1: 對啊，
2: 只有在一种状况之下，他是可以免税转移的时候，那我就买，才差50，可是我可能可以节税，节多少？就节个10%的税，那就差很大了。你用3000万的10%是300万，跟我只少领个几万块50万，那我就会买这个保单。
1: 哦，
2: 那这样就不符合那个这个保险的原则嘛。
1: 是，
2: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真的有保险公司是设计出这种保单的时候，那就问题很大。我相信他会被精简，一定会被检查到。然后第二种状态，这种状态的话，比较容易会出现在就是说，他可能买完没多久人就走了，或者是短缴型的保单，好，他可能都还没有达到他保本的时间，或是他本身设计的保险公司很奇怪，他有时候设计的他的保额跟他的保费之间是没有绝对关系的。你可能会看到一份保单，保额只有比如说100万，可是他可能缴1000万。啊，我们一般人都以为说，哎呦，身故的时候就赔保额100，可是他可能只是一个他计算的关系，但是他在条款里面写说，哎，身故的时候是领你总缴保费的什么什么，或者是领保单价值准备金什么什么取其高，
1: 是
2: 不是那一个保额？
1: 哦，
2: 那反正有一些类似是这样子的东西，都很可能引起税务机关他来做实质课税原则。
1: 是，所以这样我稍微有点懂，所以就我们就以你刚刚讲说那个短缴的一个状况，就是
2: 比较容易，
1: 我一次就是缴一大笔嘛，
2: 对啊，
1: 好，然后可是我可能自我今天年纪很大，或者我知道我生重病了，
2: 对，
1: 我可能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我用这种方式来去避税，那就有可能会变成说我一次缴一大笔的钱，结果他还没达到我那个保本的年限嘛，我人就走了，
2: 也有可能，
1: 所以他就有可能会产生那种我缴的保费比我领到的那个保险金还要多的一个情况。
2: 我们公司目前是没有这种产品，我相信现在应该都会被精简到啦，因为这个实质课税原则已经很多年了。
1: OK， 對，所以这样子就比较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就是我们觉得这不对、
2: 不符合人
1: 对对
2: 对
1: 对
2: 的常理嘛，
1: 是，所以这种状况会被查。
2: 对
1: ，OK， 好，了解哈。好，那我们今天还是在针对那个有关于那个要保人、被保险人跟受益人的部分，因为我们之前讲的有一些是可能针对一些比较资产比较雄厚的人，他可能可以怎么做？

0: 但是我们大部分可能还都是一般人了。我们在比如说我今天要买一张保单的时候，那我这个被保险人是改变不了的，反正就是一定是某个人买嘛，对。可是我这个要保人跟受益人之后，我在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妹妹嘎嘎？我们今天跟大家做一个结论好不好，让大家可能比较有一个参考的方向。
1: 我就想说我做一些比较简短，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要讲真的还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说比如说这三种人在安排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不同安排法。如果是一般人比较容易遇到的，通常就是夫妻之间，比如说要保人是老公，被保险人是老婆，
0: 是
1: 那不管受益人是不是老公或是孩子，你想想看现在的社会离婚率越来越多，
0: 对对对，
1: 如果这一份保单本身就是有价值，是一份财产的时候，
0: 是
1: 当夫妻离婚的时候，本来我们说保单的这个是一个财产嘛，好，他所有权人是要保人，
0: 是
1: 如果今天夫妻离婚了，好，那个被保险人会想说，我身故的时候我不希望你是因为我身故而获得这笔钱。然后第二个也有可能他会想说，原本写的是生存受益人，身故受益人可能是我们共同的小孩，
0: 是
1: 好，那结果你去跟别人又有了小孩，好，然后这样子你会不会因为是我的腰保人，然后结果后来
0: 你改掉了
1: 你改了受益人，不是为了我们小孩，可是我们这个缴进来保费是我们的婚后财产，
0: 是，
1: 所以这一些都是必须要去注意的。
0: 哦，
1: 啊，我就跟大家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就单纯的想，
0: 是
1: 腰保人他是财产所有权人，他也是财产的控制权。如果你想要把这一份财产是保单的资产控制在你身上，这一定是你要当腰保人。同时你也是一个付费的义务人。好，那我们如果讲一个最合就是美好的画面是，腰保人是付出爱的人，他付了这笔钱，
0: 是
1: 好，然后被保险人他是传递爱的人，因为他身故了，
0: 是
1: 这笔钱要给付了，给付给受益人，要照顾这个受益人，所以那个身故受益人是获得爱的礼物的人。
0: 是，
1: 你简单的用这样子来想的时候，我们回归到保险本身比较最基本他的那个精神。那我最后就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我有看过一句话，好，就是去年不知道哪一个月，我觉得蛮感动我的，他说一份静止的保单保障不了变动的人生。好，你稍微想一下我刚刚讲的夫妻互为腰被保险人这件事情，如果当发生了一个人生阶段的变化的时候，这张保单如果没有去做变更的时候，
0: 是
1: 它保障不了你们当初的爱的结晶，
0: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视保单，尤其是人生阶段发生需要调整的时候，有可能你当初投保的时候是单身，是小孩子，或者是家中有新成员出现了，家庭责任不一样了，或者原来的受益人是不是还在，好，如果受益人不在了，你当然要改，腰保人不在了也要改，婚姻关系改变了，特别想照顾的人改变了，
0: 是，
1: 还有就算说没有什么特别改变，也许我原本只写我生四个小孩，结果只写一个，可是可能每个孩子他们不一样，
0: 状况不
1: 一样，你可能
0: 调整，
1: 最后你会特别想要保护其中一个最弱势的，甚至他有可能发生身心障碍，你都会去改你的这个受益人，
0: 是
1: 好，所以在种种的情况下，都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跟你的专业的业务员去配合好。如果他说他每年都愿意帮你检视保单的话，你不要嫌他烦，因为你一定要去重视这个关系，然后去对你的保单做一个负责任啊，对不对？传递这种精神，
0: 我觉得你的保险业务员愿意帮你每年检视保单，表示他很尽责，他愿意花时间去帮你做整理，
1: 对，
0: 你要感谢他，
1: 这要花蛮大的功夫的。对，
0: 我还要再补充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提到说那个腰保人如果死亡的话，那这种状况之下，被保险人可以有那个权利去改腰保人吗？
1: 好，这件事情更麻烦了。通常来讲，如果这一份是一个医疗险的保单，好，比如说爸爸帮我买，然后爸爸先走了，
0: 是，
1: 然后医疗险的是因为我发生风险，被保险是我发生风险，然后我本身就是受益人，其实这个东西如果说爸爸走了

0: 一定要改腰保人，被迫要改嘛，改回是腰保人等于被保险人，这通常没有太大问题。
1: 是，
0: 如果这份保单是一个资产，比如说就是类似像储蓄险啊，或投资型都好，腰保人是爸爸，被保险人是我，那这个腰保人有解约的权利，对不对？
1: 对，
0: 解约钱就入到我腰保人身上了，那爸爸走了，好，假设你有四个兄弟姐妹，你觉得其他三个人会愿意说你就是腰保人吗？不一定哦，就跟你土地呀、那个什么要过户一样，
1: 是是是，
0: 如果他们不签名，那个土地都过户不了，对不对？所以如果说当初的这个安排是这样子的时候，腰保人跟被保险人假设是像这样子有价值的保单的时候，再怎么样爸爸真的很病重的时候，只要他意识清楚他都可以改腰保人，他不要到他身故的时候才改的时候，保险公司一定会要你签一份继承人全体继承人同意的书。如果他不同意的话，如果不同意的话
1: 改不了，
0: 改不了，或者会被迫解约，大家就分了这笔钱。
1: 是，
0: 因为他就视同是腰保人的遗产。
1: 哎呦，我的天哪、还好问了这个问题。所以真的要时时去检视你的保单。
0: 对对对，
1: 其实家人所有的保单最好都能够一并检视一下。
0: 其实这个东西还有很多可以讲，包括现在的什么单身啊、顶客主啊，他们在这个以后钱最后会流到谁身上这件事也很 care。
1: 我需要，因为我就是顶客主。我们得要好有早一集来好好再讲一讲。
0: 不是还有那个什么要修法，大家讲要修法，
1: 兄弟
0: 姐
1: 妹
0: 特留份的问题，跟保险都 扯很久的关系。
1: 是，这个也会遇到哈。OK OK， 那我们下一集再来继续讨论，因应我的要求。
0: OK OK
1: OK，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0: 好。

OK， 来自欧巴熊七带来的歌曲叫做《台北的好一直落》啊，现今嘛不是台北好一直落，今嘛是南部的好一直落啊哈。OK， 九点过29分咯。好，先前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哦，这个之前在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内侧的施工封闭状况还是有持续哦。再来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也还在进行。那还有一个是在石碇路段哈，这是南下在4.8到5.8公里，过了石碇路段外侧路肩目前是有施工封闭。好，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它是在南下路段，对我们宜兰地区的驾驶朋友来讲影响不大。好，今天开始在台九线东澳到南澳之间有进行路容维护哦，所以会有一些机动管制部分哈，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下。那有任何路况讯息，也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待会儿9: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今天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感性表示，他将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项决定令他感到痛苦，如今告别的时刻已经到来。梅西现年39岁，曾率领阿根廷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决赛，包括率队赢得2022年世足冠军，以及今年7月率队晋级2026年世足决赛。阳明交大研究发现，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可以让误入车道的比例大幅下降90%，冲突事故减少70%，而研究团队使用的毫米波雷达创新影像辨识技术更成功发表在国际期刊。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吴坤峰教授率领研究团队分析台中某十字路口超过160,000笔车辆转弯轨迹后，发现左转车道改为完全偏心设计后，大幅降低不良驾驶行为，例如随意变换车道、跨越双白线等，以及误入车道的比例。
3: 传统的评估方式至少要等个事后三年的评估，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方法我觉得是很先进的，用毫米波雷达将影像辨识去做车流有轨迹的辨识，然后去看它原来是无偏心的左转车道，改成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之后，车流的行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就发现冲突减少至少70%，违规也减少超过90%。
2: 研究也利用动眼仪发现左转车道的穿越虚线及专用号志，能明显减少驾驶人分心查看后视镜的次数。这项研究不但登上国际顶尖交通学术期刊《交通运输研究 F 级交通心理与行为》。更促成内政部修订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将偏心左转车道列为中央补助地方进行路口改善的优先要件，希望这份清晰直观的视觉指引帮助驾驶人一看就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彰姓男子身为哥饲料工厂的二代，却染上吸毒恶习，以合法掩护非法，暗中进行

0: 脱米脂分装与调制，宝山总队搜证后登门搜索，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依林报道。
1: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高风险易制毒化学原料流向，锁定后里区50岁张姓男子，趁哥饲料工厂停工期间暗中制造分装依托米纸，以饲料掩盖毒品气味，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持票搜索，当场查获依托米纸粉末、烟弹及分装工具，并将张姓男子依现行犯逮捕到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2: 张贤为躲避查缉，刻意利用鸽子饲料工厂作为掩护，表面上是一般饲料工厂，实际上却暗中进行依托米脂毒品的分装与调制。警方执行查缉当天恰好就是张贤生日。
1: 据了解，张姓男子是哥饲料工厂第二代经营者，因吸毒需求量大，将自家工厂打造成毒品分装厂。宝山总队将持续溯源，全力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的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记者杨欣报道。
3: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八种行为，其中四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八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4: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哈，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及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哈。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3: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一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一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早上的9:37，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这新的马路小天使说，这个是台九线礁溪路四段哦，就在那个信和医院旁边这边南下就往宜兰方向。

有大型吊车在这边进行吊挂作业，所以目前是封闭南下车道哦，请大家注意一下。我看它好像不只是南下车道，哎，好像北上车道有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啊。好，那所以也必须要依照这个现场的人员的一个指挥通过。哇，这个吊车还真的是很高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是在台九线礁溪路四段，就在信和医院前面这边，目前南下往宜兰方向有一个大型的吊车在这边进行吊挂作业。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棒呢？
2: 每个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嘉宾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这个就服以及今年的第二次考试的考题解析。我们今天要进入第八大题咯。
3: 那第八题的部分哦，他就提到说，请依据哦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许可及管理办法哦，第十二条第一项的一个规定哦，就是说私立就业服务机构及其分资机构的设立哦，应申请许可哦，所以依此哦，哦据此哦，那下列各组织哦，根据其服务内容，那是否应申请哦私立就业服务机构的一个设立许可哦？那如果应该设立，那就前写是了哦。那如果哦，那而且还要写出向哪个单位来申请哦。那如果不用设立的话，就请写否，等于说是

0: 飞体啦，
1: 嗯，
0: 哦，有就是这个是飞体的部位，可是如果是写是的话，一定要写哦申请单位哈。那我们先讲哈，看到这个题目哈，很多人就担心，哇，完蛋了。这个法条哈，我没有读到，
1: 是，
0: 可是没读到没关系，因为他已经把整个法条给你了，
1: 嗯，
0: 好，所以题目的部分就跟你讲说，这个法条里面的规定嘛，你是私立就业服务机构哈，或者是分机构的一个设立，要有这个申请许可，所以依据这个哦，所以他就叫你评估嘛，我们底下会有几个小题哈，那。因为十分，每个小题两分，所以大概五个小题哦。里面会有五个小题，所以他会问你了，说那我们要办理这个业务的话，我要不要去申请许可？
1: 嗯，
0: 就这个概念而已。哦，要不要申请许可？哦，就这个概念而已。
1: 是。
0: 那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很懂，
1: 因为我在想，他不是说就要私立就业服务机构跟他的分支机构设立要申请许可
0: 吗？嗯，
1: 那还有可以不用申请许可的，
0: 对啊，
1: 所以要去看下面的题目才知道。
0: 对啊，所以我就先讲嘛哈，当然第一个我有可能不会，我就全猜嘛，一样的，不是全部差就全部全，
1: 全部是，不然就全部
0: 哎对
1: 否这样。
0: 可是全部是的话，我要写就是说向谁
1: 申请？向谁申请？
0: 对
1: ，OK
0: 啊，那这个就判断嘛哦，如果我要全部差，
1: 嗯，
0: 那我就不用写向谁申请。
1: 是，
0: 那我如果要写全部是，
1: 嗯，
0: 哦，那我要知道嘛，我在哪个县市，我就向哪个县市申请啊。嗯，
1: 哦，是，
0: 哎，
1: 那我们来看看，总共有几小题？一二三四五小题，等于是一题就是两分。
0: 对啊，那不是三个，就是两个嘛，
1: 嗯，
0: 哦，就是有可能这个里面嘛，
1: 嗯，
0: 三个都是圈，
1: 嗯，
0: 或者是三个都是叉，然后另外两个就是相对的嘛。所以我说，我要么我就是全部猜圈或差，
1: 哦，那至少我还有些可以拿到答案，
0: 我还可以拿到四分，
1: 拿到分数。
0: 哎，对对对，最少四分了哦。
1: 我们刚刚讲的是答题技巧了。
0: 哎，对，如果你乱猜，可能就没那么高的分，全部猜错都有可能。
1: 会有人这么倒霉哦？
0: 也是会，也是。
1: OK， 好了，赶快来看啊，第一小题啊。
0: 好，那第一小题他就提到哦，台中市哦 A 工业区。厂商协会哦，那接受劳动部哦，劳动力发展署哦，中彰投分署哦补助哦，设立了哦台中产业园区哦就业服务台哦，那并且提供哦就是这个求职求才的一个媒合服务，那这个要不要去设立这个登记申请？就要不要去申请这个许可？
1: 可是他接受劳动部劳动发展署中彰投分署补助，欸，不是他已经过了名录了吗？
0: 其实看到补助两个字大概就已经很清楚了，就应该不用申请，
1: 好，对不 对，
0: 对，
1: 就是他已经就是你是受委托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哦，
0: 那再来就是说，我前面就在讲到了，说这一题的问题点在于哦，就我们不懂法规，可是题目已经把法规整个给你了哦。那其实，在法规里面，它强调的是私立就业服务机构哦，跟它的一个分支的一个设立哦，
1: 是，
0: 那应申请许可哦。那所以，请依据嘛，下列各组织跟它的服务内容嘛，来判断哦，要不要来申请哦这个许可的一个问题哦。那我另外一个讲法哦，就是说。如果是有营业的，有盈利的啦，
1: 就一定要申请
0: 嘛，
1: 对呀，啊，因为你有盈利呀，
0: 啊，哎，对啊，如果你是就是说服务性质的，那就不用嘛，就最简单的判断就在这一块，
1: okay, okay,
0: 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哦，第二小题了哦，那第二小题就是公司登记哦，设立在台北市哦，那从事哦呼吸照护仪器以及这个耗材这个销售哦，并且就提供哦医院诊所啦居家护理所啦哦等这个呼吸治疗师哦或者是护理师职缺的一个媒合服务。
1: 哦，
0: 不要看到服务两个字哦，
1: 就以为它是免费的，所以照这样子讲，因为它本身是属于那个医疗器材的这些销售嘛，所以它是应该算是有营业的，对不对？
0: 哎，对啊，
1: 所以这个就要申请，
0: 对，这个有营收嘛，当然一定要有登记嘛，哦，
1: 可是他会说，哎，没有啊，我营收部分是只有卖仪器跟耗材啊，然后做那个就业媒合的部分，我是没有收费的呢。
0: 哎，
1: 有没有可能？
0: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收费，所以我说不要看。

0: 按服务两个字、
1: 哦、管他了，反正他只要有是在做营业的，
0: 哎，对，
1: 登记的部分、欸、就要去登记、嗯、那所以这个答案就是是咯，
0: 所以要写嘛，向谁申请，
1: 那他是在台北市嘛，所以台北市政府，
0: 哎，对，没错。

0: 收嘛，哈，就是要去做登记哈、嗯。那所以跟谁来登记？
1: 嘉义县政府、啊。
0: 哎、欸，对
1: ，OK， 好、嗯。
0: 那再来第四个小题了哈、嗯，就是说桃园市内第一公司、嗯、哦发行这个求财刊物哦，并设计网站提供哦求财与求职的媒合服务。
1: 这应该要啊，很明显啊，因为它也是公司啊。
0: 哎、欸欸，对对，没错、嗯、哦。那所以向谁申请？
1: 桃园市政府。
0: 哎、欸，对。
1: 好简单 哦,
0: 哦。那第五小题、嗯、哦，就是设立在新北市的一大学、嗯、哦职爱中心哦，在网站哦提供。给学校的毕业生、哦、免费的职业的一个性向测验、哦、也会提供厂商、哦、征求实习生的一个讯息、哦、供学生参考。
1: 哎、欸，他这是免费哦、嗯，所以他没有收钱的哦。
0: 哎、欸，对，
1: 所以应该这个不用。
0: 哎、欸，对
1: ，OK、
0: 哦、所以基本上呢、哦嗯，如果我不知道我要全猜嘛、嗯，我一定就是全部擦。哦、或全部圈、哦、但是圈的话要写嘛，向谁申请、嗯哦、所以如果是第一小题的话嘛、嗯、那我如果用猜的、嗯、我猜圈当然是否啦、哦嗯、但因为这个很难去就是说了解，因为如果不是像我们刚刚讲就简单判断、哦嗯、那可能还要去看很多的一个解释令的资料、哦嗯、才能够知道、哦、好，那如果我刚刚讲的我用猜的我全部圈好了、嗯哦、那当然这个就是向台中市政府、嗯哦、那第二小题嘛，我也是猜的，我也是猜圈、嗯哦、那因为是讲台北市政府、哦嗯、所以是台北市啊，所以一定就是跟台北市政府、哦嗯、那C也是一样，我用猜的、哦嗯、那我就猜嘛，因为嘉义县民雄乡、哦、所以嘉义县政府、嗯哦、所以第四小题嘛，桃园市内的公司、哦、所以我猜圈嘛，那我就是桃园市政府、哦、那如果第五小题我也不会，我还是要用猜的，我也猜圈、嗯哦嗯、那因为是台那个新北市，那当然对象就一定是新北市政府、嗯哦、所以如果用猜的话也可以、嗯哦、要么我就是会我就去解答，
1: 所以
0: 不会有用猜。
1: 原则上，我觉得哈，基本上你还是先看，嗯，搞不好你真的会。
0: 哎、欸，对，
1: 哎啊，你真的真的完全真的不知道的时候，你才用老师教的方法，嗯、全部圈或全部否。
0: 但是通常在这个时候哦，因为要多写，嗯，哦多写，所以圈的机会哦
1: 比较高，
0: 会比较高。所以我们里面嘛，嗯，三题是圈，两题是叉、嗯
1: 哦。哦 ，OK OK， 所以还你要去猜全部圈或全部叉，还是得稍微做一点简单判断。
0: 哎、对对对，没错没错。
1: OK， 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0: 嗯。
1: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了。9:51了，刚刚先前有提到在台九线礁溪路四段，就在信和医院前面这边南下往宜兰方向，有大型吊车在这边进行吊挂作业，所以是有做一些交通管制，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王为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4，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你刚刚在讲今天记者节，对不对？
2: 对，
1: 我想我都差一点忘记了，
2: 差一点忘记。
1: 对，
2: 因为今天看到很多贴图，所以我才想起
1: 来，很多群组上面有贴图，
2: 对对，有这个祝贺记者节快乐的，
1: 是祝我们记者节快乐，
2: 没错。
1: 然后也谢谢听众朋友，也有祝我们记者节快乐，
2: 听众也祝我们记者节快乐。
1: 对啊对啊，
2: 但的确，是有差别的呢。
1: 有什么样的
2: 记者跟节目主持人是不一样的？
1: 还当然还是。
2: 对对，不同不同。
1: 虽然我们有些时候也会出去节目的采访，但是那个跟就是专职记者在做那个新闻的处理上是不一样。像我们节目比较没有时效性，
2: 对
1: 对
2: 对
1: 对。但是如果是线上记者的话，那就很有时效性，就会比较赶一点。
2: 对对对对，以前在做记者的时候啊，像那个什么什么院长啊，或者总统副总统来视察的时候啊，我那时候怀孕肚子很大，
1: 没有骑机车，
2: 怎么跑跑跑跑跑？我骑机车啊，好追追追。对啊对啊，然后他们看到我肚子这么大，
1: 这样有没有帮忙？
2: 没，不是帮忙，他们就会可能比较等我一下这样。我从远远的地方如果要跑的话，他讲蛋姐蛋姐，我要给你看班姐看班姐。对啊，
1: 我跟我蛋奶都生出来。
2: 干嘛要考
1: 我？我干嘛你呢？真正是辛苦
2: 了。对啊对啊，嘿呀，
1: 抱着那么大的一个肚子，
2: 没错，真正那个画面我都
1: 对，而且
2: 印象深刻。
1: 我有印象，你那时候好像肚子还蛮大的时候，还在骑机车。
2: 对啊对啊，我是骑机车，因为它的机动性是
1: 比较
2: 好，没有错。而且你要追人家的行程，你怎么可能？他们像省长啊，当时是追着省长啊，或者总统、副总统啊，他们都不是来宜兰只有一个点，他会有
1: 好
2: 几个点，可能来赈灾啊，干什么的，或者是水灾，或者是台风，或者什么灾情的时候，他们过来。哎呀，那你要跑很多地方，你骑摩托车才跟得上啊。
1: 我跟你讲哦，以前那个年代哦，真的没有像现在，现在真的是 LINE 群组好方便哦。
2: 对，
1: 像会有主动提供影片啊、声音啊、文字稿等等，会好很多。
2: 对，
1: 你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我以前刚入门的时候啊，我一个新闻稿要写好久，
2: 没错，要想半天哎。
1: 对啊，
2: 到底
1: 要怎么下手，不知道怎么写。
2: 没错啊，后来就很习惯了，怎么说？以前写的稿子，可能明年再来一次啊。
1: 哦，
2: 对，
1: 而且差不多
2: 的内容嘛，什么活动啊，对不对？什么哈密瓜节啊，什么什么节啊，你就把它那个再复制贴上，这样子时间地点改一改，其实差不多了。
1: 对，差不多是这样。
2: 再把声音放进来，就差不多
1: 了。除非说有一些什么突发状况，或者他那一次讲的东西不太一样啊。
2: 是，越来就越好做了。那个刚刚做播音，赶快掏钱看新。
1: 好，
2: 别弄
1: 回
2: 收的，
1: 天商啊，
2: 还是做可以这样没事。
1: 其实我觉得每个行业都是这样啊，当你熟悉的时候，对，就会越来越熟了。
2: 对对，其实当记者真的非常辛苦。
1: 是，
2: 对，我觉得年纪到我们这个年纪要退了啦。对，就是
1: 要让
2: 做节目，做节目就比较合适我们呐。嘿，像冲锋陷阵的，我觉得还是年轻人去做比较适合啦。
1: 不然你看，像这段时间，哇，夏天那么热，在外面跑，真的是跑到变成肉干去。
2: 可怜，我可怜，
1: 哎呀，但是可能可散了。
2: 咱的情况嘛，咱记者改啊，媒体界，得给侬我看散吗？
1: 哎，跟他嘛不，
2: 周启明侬我看散吗？冇误会啊，我不多的看多哎，代谢比较慢了哈。
1: 对啦，
2: 对啊，我当下加一个胸掉，还可以胸掉，而且我记得他们追雪啊，去跑那个雪的下雪的新闻，
1: 跌到骨折，
2: 对，所以我觉得真是。

0: 为了抢时效性，然后为了说要赶快过去，因为它是及时的，好新闻都有时效性，
1: 是
0: 你抢那个时间，所以有时候很着急，就冰冰冰冰这样啊，一下就跌倒了。
1: 也没有啦，可能真的山上那个时候就全部在下雪嘛，就是滑，就有些地方冰啊，
0: 没有没有错。我想到对，有几位
1: 我知道
0: 都要来申请那个申请是什么
1: 医疗保
0: 意外险，
1: 所以你知道那个记者投访那个意外险的那个什么那个危险系数等级比较高，所以团费就没办法那么便宜。
0: 哦，对哈，无差别哈，
1: 有差，
0: 看你的工作内容
1: 啦。保险公司又不是说
0: 傻子，
1: 又不是那个做善心事业，
0: 对，
1: 还是要做一些评估，精算师要评估一下下这样子、啊。
0: 你记不记得我们十点钟，我们的
1: 对，
0: 机器要切换，
1: 哎，对，我们等一下那个十点钟机器要切换，所以大概差不多20-30秒的一个，
0: 对，
1: 还请大家稍微那个谅解一下，
0: 一下下而已，
1: 等一下下而已，我从来没有那个听众在那个时候。那个
0: 抱怨我们
1: 来反映说，哎、欸，你多少那天不？
0: 好，因为那预告啊，
1: 好像有预告、
0: 啊，哎呀、啊，所以你心里有手啊、嗯，
1: 还是以为说那是故意特效？
0: 没有，他还是会觉得奇怪。
1: 那奇怪那不像，不过有些人他只是一个陪伴而已，也没有去注意到、那么短时间，
0: 应该是没注意到而已、
1: 啊。对呀、啊，
0: 哎呀、啊啊，如果有听到，他们会感觉，哎、欸，是下面一讲言啊。
1: 好啦，好，那你走电嘛哈，好，来给
0: 高啊，
1: 准时结束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滨海公路外线道，微风轻微，你发威 ，Don't slow down。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3.1到13.2公里之间过高架汐止端，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中间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0.6公里过高客架流道内路间和内线有坑洞，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9公里过九如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路肩处理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5公里过新庄一交流道的外线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155.8公里在57前路肩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金广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好，时间10:07，我们刚播放的歌曲日语歌哈，这是古村内男所唱的再多一点哈，今天的太阳能不能再久一点，好，不要太强，只要久一点。昨天有下雨呢，你有发现吗？

好，所以呢，今天前来的时候呢，的确有感受到说，啊，这个天气方面呢没有那么稳定哈。当时就在想，还有今天呢，到底是要这个开车呢，还是要骑摩托车哈？可是后来来上班了之后，发现呢，阳光呢有比较好一些了哈。好，但是呢，我觉得今天天气的变化一定是有的。昨天已经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至少有一个礼拜啊，在宜兰地区天气呢会有变差的情形。好，所以呢，大家各自准备了哈。好，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目前看到的和这个状况呢，告诉您一下了。在苏澳出口匝道的内侧，目前有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大家走外侧。那南下的话呢，过了石碇哈，说是外侧的路肩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呢这不打紧，因为它在路肩嘛，不影响到您的开车哈。好，我们就说一次哈，在4.8公里到5.8公里之间的范围哦，在国五的南下头苏段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这也是外侧车道的一个状况。那朋友们特别注意小心哈。好，那它的长度相当的长，头城到苏澳路段的范围非常的大啊，所以也不知道它在哪一段做移动式的清扫。好，所以呢，您远远的看到的话呢，那请注意一下啊，是在外侧哈，所以大家呢都要挪一挪您的车道到那个内侧车道去运用。好，当然您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一定要提早打灯号啊，这是呢最基本的了。那在进入隧道之前呢，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目前的行车速度的部分呢，看来也都是好利用的哈。目前至少呢，南向有73以上，那北上的话呢，有77以上的行车的速度，一切都好。

在天气方面的状况，我们看到呢，这个沙德尔哈，沙德尔他不是要回头来做个回马枪吗？可能目前呢，我们看到他的真的他的行径哈，非常的怪异哈，这个叫做怪胎。这个沙德尔呢，感觉上呢，他就是呢有回头，回头了之后呢，哎，走了大概今天九月一号嘛，他已经回头了嘛哈。好，那九月二号、九月三号，可是到了九月三号的时候呢，他又在转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反方向哈，原本呢应该向东边而来的哈啊，可是呢就差一天的时间呢，他竟然呢就巴库哈，应该不算是巴库，本来是在东边嘛，往东边的方向哈，可是呢就隔一天之后呢，这就往西了，你看他怪不怪啊？所以大家呢，现在的时间呢还别太着急哈。好，他的这个行径呢是不断的在做调整跟改变的，猜不透，猜不透哈，猜不透他到底要怎么走。好，不过目前呢，只能呢看一步走一步哈。人家目前看到的就是他很奇怪的哈。我本来是往东，后来会往西哈来做一个移动，直接到大陆去了哈。好，这是目前所看到的情形。那再来我们看今天一样有好雨特报。的发布，那这个好雨特报的内容的话呢，昨天的会议时段呢，他把花莲包进来哈，可是今天呢，花莲被放弃哈，花莲应该很开心吧哦，没有大雨特报不是好事吗？是的，好，但增加了哪些呢？增加了一些呢，在西部地区的县份哈，包括呢嘉义哈，嘉义的县市啊，今天呢有南瓜在列呢，我们看一下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今天的高雄跟屏东一样呢下大雨，还有呢云林一直到台南、台东地区、兰屿、绿岛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好，这连日呢降雨的情况已经下了好几天了，所以都在西南部地区了，大家特别小心那个地方呢，尽量不要。

前往。好，那在路上强风特暴的话呢，有感觉到说呢，宜兰昨天呢轰进桃咻咻叫哈，不只是的嘞，中午也受灾。恁刚刚讲轰嘞竹头的哈，其他的乡镇我刚刚讲赶快，今日有灾嘞来对不？今日无呢，强好的代志。所以今天的一整天呢，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有几个县市的部分呢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几率，但已经把宜兰县给排除在外了。那是哪些在里面呢？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屏东、台东，还有澎湖以及连江县的部分是在列的。好，还有什么吗？还有一个长浪及时讯息的部分，好，看一下呢，在凌晨的0:53的时候，说呢，在台南的七股观测到的浪高2.6，相当的高了哈。台南的七股，那其他地方也会有吗？像南部啊、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跟澎湖，也容易有长浪发生的情形，这个也把宜兰给排除在外。

哎，是克雷尔吗？好，我们的赖好友，那是克雷尔吗？这有没有念错啊？好，告诉我们说呢，罗东镇呢有开始呢下雨的情形，雨还有点大啊。刚刚十点多的时候跟我们说的，他说才下个五分钟呢，地上已经全湿了哦。罗东的老侯，好的，我了解啊。我们耶兰乡亲如果往罗东方向的话呢，你要注意一下呢，吉尊侯。还有时候呢，骑摩托车啊，你会发现到说呢，就在红绿灯底下呢停下来哈，还发现呢。我停在这个红绿灯底下呢，怎么左边呢有人穿着雨衣，然后右边呢没有穿雨衣，那我自己呢有穿雨衣哈，那你就想到说大家都是呢各地来的好友，你可能从罗东镇呢骑摩托车过来的哈，也可能呢是在宜兰市的市区好的这个朋友，所以各个地方哈天气的变化的确是大不相同。那我最明显的就是感受到说，好，只有我一个人骑着只有我一个人呢穿着雨衣啊，旁边的人都没有穿雨衣，会觉得我好奇怪哦。但我从圆山来，我圆山下雨啊，没办法。

好，透过各车站的回报，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宜兰县的啊各乡镇啊，在平地啊，在山上啊，或者在海边、在岛上啊，目前的状况怎么样？那龟山岛这边是阴天的情形，太平山呢，此时已经下雨了。好，那刚刚听众朋友跟我们讲到说，罗洞呢降雨的情形，好，可能一下下，好，可能一下下，因为目前呢，在天气图的部分呢，并没有显示有降雨的状况。好，现在等于是雨的刚开始，好，所以呢，看到。下雨的地区呢并不大，像土场在北岭还有桃源谷的部分呢，太平山的部分都已经是下起雨的情形，所以普遍是降在山区，土场这边也是啊，在山区呢已经开始下雨了，平地的地方呢目前呢还好。好，那个别的状况有个别的表现呢，所以罗东有下雨，宜兰市的部分呢现在有看到微微的太阳的出现哦。好，那至于说呢温度的显示的部分呢，现在有上到30度的呢，好，也不是太多的地区上了30度，好，这样的温度的。

状态。好，我们来看一下，有30度的，像罗东目前30.3度。好，再来呢，在三星莱阳分厂30.3度。好，只有这两个地方目前呢上到30哈，其他的都在大概28度上下了。好，再来我们看一下，降雨的话呢会放过宜兰吗？肯定是不会的哈。好，已经在天气图的部分呢，蛮明显的告诉大家说呢，这几天呢全部。你看到阳光也会看到下雨，那这样是不是也应该有彩虹？好，您注意一下呢，应该是会的哟。好，今天降雨的状况呢是60%-70%全天哦，明天有50%的降雨率，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都是呢下雨的状况。好，就是下雨的话呢，礼拜二、三、四是比较绵密的情形，到礼拜五之后呢稍稍微会有缓和的状况，到礼拜天、礼拜一又会出太阳了。这礼拜没有上礼拜的热，上礼拜大概就是在33度上下，这礼拜的话呢会拉下来到30度的左右。好，每一天的这个温度的变化呢都不会是太大。好，因为呢在低温的部分呢，前面的话大概26度，那后面的三天礼拜六日一的话大概就下降到24度的情形。要注意到的是今天风浪会变大哈，在浪高的部分是2到3公尺的状态，2到3公尺是属于大浪转中浪转大浪的等级。好，所以呢还是请朋友们多加注意呢，岸边活动也不宜哈。好，今天的山边活动或者岸边活动西边的活动呢都不如那么合适，因为呢天气的部分呢是相当不稳定的，所以外出的时候不要看说呢现在呢是出太阳哈，你就不准备雨伞了，一定要有的哈，因为天气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就会起变化的哟。

0: 晴时多云。好，时间过25分呢，克莱尔跟我们讲说呢，慧云你在讲说以罗东的部分呢，罗东也算是呢目前呢在宜兰县境温度最高的地方，30.3度，但罗东呢竟然是下雨的情形，还跟我补充说啊，雨好大哦。好，罗东下那么大的雨哦，那我们朋友们真的要多加的注意哈。我们宜兰这边呢是出太阳的，好，这个阳光其实呢是微微的，我觉得它还是会起变化的哈。那就会跟我一样的状况，就是呢你骑着摩托车，你坐垫底下呢是有雨衣哈。好，你有时候骑哇，前面下大雨哈，所以呢我赶快找一个地方呢避一下，所以我会在顶阿卡对浪嘴顶阿卡给你个好吗，提给你清了清清的料哈，好，加那开戏哈，这个往前呐、哈，因为前面呢过了一个乡镇哈，其实不一定过一个乡镇就会下雨，有时候呢过了一座桥它就下雨了，所以我们才说天气呢真的是这个很奇特的哈。好，到底要不要下车，好挣扎，你要去哪里哈？啊，克莱尔。克莱尔，对，他跟我讲说呢发音是这样子念的哈、真的我看到他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把那个雨滴哈、到底有多大哈、拍了一个车窗好让我看到雨的确是还蛮大的哈、要不要下车，你如果说要已经是你要去上班吗，到银行办事情哈、那你如果不下车的话你要明天再去办吗，明天也会下雨呢。所以你是不是还是赶快下车吧，我觉得下车把事情办完之后赶快回家休息哈，这个比较重要。好，不然就再缓缓等等看是不是等一下呢雨会变得小一些哈，小一些的时候再下车。好，你如果银行办事情啊，我觉得停车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哈，如果找到停车位的话你就可以呢好好的好整一下，等它呢雨下的比较小的时候你再下车。但是呢如果你是并没有停车位而且是临停的状况底下的话呢，我觉得就要赶快把事情给办了吧哈。好，时间10:27，我们来报路况。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一报，慧玉妹妹开心报路况。
0: 好，我们在道路方面的讯息的话呢来看一下啊，今天是9月1号，一个月份的开始哈、好，那虽然是呢9月1号的新开始，但我们发现到说呢道路的情形呢也是有延续性的状况，所以呢昨天的情形今天可能会再来一次哈。好，看是呢在再连这边台七线的108.4到108.6公里有边坡改善的作业哈，这边是15分钟管制，并且放行15分钟的时间。经过的时候呢请大家可以呢减速慢行哈。好，但台七线的再连这个地方的边坡改善。

能跟我们讲说预雨顺言。好，现在的状况有没有下雨？如果有下雨的话呢，那就不会来做交通方面的管制，因为就不办理施工了哈。好，再来是台九线的部分呢，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礁溪转运站前有路口的改善工程在办理，这边机动管制哈。好，我看到了，今天是9月1号哈，它有3天的施工时间呢，而且是在晚上，所以目前呢是没有影响的。到了晚上的9点开始哈，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这边呢就会办理施工，所以届时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就会采机动管制的状况。那宜兰市的里雾桥南端也是夜间的施工哦，一样做路口的改善工程，同时到9月3号的礼拜四，好，那也是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这在台九线的80.8到81公里的地方，宜兰市的里雾桥南端哈，机动管制。好，那其他呢还有在公路总局的很多的公务段辖区当中的一些施工在办理的状况的话，我们待会儿呢在新闻联播之后再跟朋友们来做补充了，有路况再跟警广说。谢谢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警广宜兰分台。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在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依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3: 跟包括 MicroPen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资料库统合，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2: 数产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随着新学期和求职季到来，租屋需求增加，假租屋真诈骗手法也持续翻新。台中市警方今年一月到八月已受理119件假租屋真诈骗案件，提醒租屋族提高警觉。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指出，诈骗集团现在网络社群刊登远低于行情的房源，吸引租屋族联系，再以房东人在国外或工作忙碌为由无法带看，谎称可透过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接着假客服要求租客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或系统异常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进行 ATM 无卡提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5: 在今年七月就有一名21岁男大学生遭此手法诈骗，损失35万元。台中市警方呼吁民众租屋时，切勿因价格优惠或对方催促而陷入心理陷阱，若要租屋务必确认房屋状况及房东身份，并透过正规管道承租，以免遭诈。
4: 刑警大队呼吁租屋族找房签约及付款前，务必落实三查三不：查房源、查身份、查付款。

0: 轻信低价话术，不提供个资及验证码，或依陌生客服指示操作金融功能，如遇可疑租屋广告或陌生连结，可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如涵台中报道。
1: 交通安全月今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2: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低气压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天气不稳定，下雨机会都蛮高的。在今天的降雨部分是在中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然后其他地区也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其中在南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可能。那在其次的话是在中部、宜兰跟台东地区也都是会有局部大雨的一个现象。那午后的时候在北部地区也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阵雨，都会有到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这个温度上的部分，今天中南部地区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上高温会稍微比较低一些些，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有太阳的时候是有30到32度左右，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是比较高温闷热的。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各沿海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特别是在新北兰屿、绿岛跟台南以南跟澎湖马祖都会有比较大的风跟浪出现。另外是在南部、东半部地区，兰屿、绿岛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在沿海还是会有长浪的一个机会，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原本的沙特尔台风，它减弱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的早上8点又再一次形成台风，未来一段时间会朝向沿着中国的华南的沿海朝向台湾海峡南部前进。那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也是并在低压带里面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所以未来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制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都将咱听到的第一关呢是彭景所带来合作自作多情。好，今日时间十点过四十七分，好，天气的变化已经大，所以呢，大家都要小心细意。啊，亲像大家讲的着劳动，哈，劳动呢，劳动好了呢，还叫人都个停啊，哈。好，所以呢，这个雨下呢，可能不会呢一直一直下去了，它时有下雨，那有时呢就是晴天，不是，有时是阴天的状况哈，下雨跟阴天之间的变化了哈，因为天气呢，说真的也不是太好，好，所以呢，大家多加的注意，视线不佳的时候，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那目前呢，国五的行车情形都非常正常良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接着我们看到的，在新增的部分哈，9月1号到9月5号，哈，那9月5号是礼拜六，虽然连礼拜六都是假日，有施工情形是在南澳公务站的辖区里，在滨海公路上哈，或者是台二雾线上跟台九线上啊，都有这种状况。

上。鹿茸维护呢，我们先从滨海公路开始看起，从顶寮到苏澳路段159到167，台二雾线的话呢是3到13，从顶寮到南方澳路段，台九线的话呢是苏澳的

一个小时之间，所以呢 104.9 到107公里、啊、这个沿线路段的部分每逢周二、啊、早上一次下午一次，路面移动式的清扫有时让您等待要十分钟左右、啊、这个部分呢都请朋友们配合现场的指示来通行或利用，这样子呢就可以咯。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那个苏花改一样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在九月份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里啊，它都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所以呢在白天您通过的时间里啊，可能是情况的需要，它会呢做双向的封闭，而且双向的封闭呢每一次大概要30分钟啊，所以我有时候呢常常看这个在摄录影机底下的话呢，就会有哈这用路朋友们呢在这现场等待的画面呢哈，大家辛苦喽，因为呢封闭时间30分钟的确呢是蛮久的。啊，这个地方之外呢，再来一个相对的哈、啊，在台九丁线的旧的苏花公路和平路段的部分61K 左右，也有刷坡的作业在施工。它是呢南北双向车道机动管制，每30分钟放行到车辆疏解为止。啊，这个情形呢还会持续个几天，会到9月4号的礼拜五哦。啊，在白天的时间里啊，上班的时间里，您来通过和平路段的时候，都请朋友们也要多加的注意哈，这边呢需要等待的时间呢也还蛮久的。

来，我们来到了独立山公务段的辖区里啊，台七线、台七甲线呢也都有施工的状况。我们这边呢来帮朋友们做会诊。台七线的话是在明池61.8跟63公里的地方，好，这个是边坡的施工。那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它是机动管制的哈。那台七线呢有一个大同的轮皮，好，轮皮的上边坡的施工是一整个月到九月底的时间里哦。那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9:05到下午的4:00，轮皮路段的话，大同乡内哈，台七线的101.5公里的地方，每半个小时放行一次5分钟的时间，一般来讲就是整点半点各放一次5分钟。现在10:52，所以再过8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您可以通行一次，但每通行一次都只有短短的时间，只有5分钟哈。现场有交管朋友们，这边呢通行的时候呢，都需要呢有一些呢时间的概念呢哈。好，这是以上台七线的部分。台七甲线的施工地方也很多哦，总的来讲就是0到45公里的地方，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有路容的维护哈，它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那这当中呢还有四季路段、南深路段、米摩登路段有在办理边坡的工程的部分，一样是采机动管制。我把路标告诉您，这四季路段的话呢，它是22.2公里哈，南山的话29.3，米摩登呢有3处哈，这个跟上个月相同。米摩登的 kilo 数呢是35.9公里、39.9，还有42.4公里处，这3处一样呢是在施工机动管制。

0: 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3: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于全冰所唱，叫《余光》。10:55，尽管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剩下的

时间快到11点钟喽，如果有任何新的道路情形，您透过主播台的 LINE 跟我们说一下，谢谢您。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好，那时间11点钟的话，我们就要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

早上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咖啡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影？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警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6.5公里小前路前内线车道两台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达至顺畅好通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上桥处公车专用道有纸箱掉落，台64线往西18公里在江子翠前有枕头掉在外线车道，台20线双向87.5公里在桃园路段受到边坡坍方影响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起王彩华。来到好山好水好好玩的宜兰，一定要听最好听的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赞哦！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可以所唱的你对我有多重要。时间11:09喽。好，在国五的状况呢依旧顺畅良好，没有问题。好，那有一个国道五号南下的状况，那目前呢也还没有排除，所以呢在通过的时候呢您注意一下，就是苏澳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那朋友们这一段路的话呢，您要走一下外侧车道哦。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在粗坑路段的部分呢，是台七线粗坑第100.05公里的所在，即马在咧修路咯，也个有做标线的这维修的工程哈，所以时间来到9月7号，9月7号是下礼拜一哈，好，伊在假日的时阵呢嘛，赶快有时间，每一工对早些8点到下晡5点，这是一号机，号机就是红灯、青灯来看讲呢，你会使过还是袂使过哈？一号只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啊，所以大家在绿色灯号亮的时候呢，您就可以通行了。那今天是当天咯，有在在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好，所以在嘉南机慢车道的部分呢，驾驶朋友们您通行骑奥多贝，好，咱过的时阵呢爱特别小心注意，有在做时间的工程哈，大家呢注意一下呢，小心慢行就是了。而且这是长期的施工，会到12月31号哟。好，这个情形现场呢是说预雨停工，假日不施工。好，那如果不是这两个状况的话呢，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它都是道路施作的时间点哦。好，五六红加跟公公，多谢你的帮忙加配合。0800000023，接通了后呢是6号分机。好，我会要个怎样接嘞哈？恁在嘞这个金月公单的辖区当中哈，恁来看买看有什么款的情形，来提供大家来做注意了哈。好，我们看到这两个都是夜间的施工啊，夜间这么都爱被搞，这么是日时啊哈。咱所讲的暗时呢是，有一个是8点开始施工啊，个有一个是9点开始。先来看8点开始的这个，好，在台九丁线和平隧道的部分，在60.3到61.1公里的地方，这边有做照明系统的作业哈，一起告拜个哈，施工告拜个，对每一天的暗时8点到第二天透早5点啊，通行这个和平隧道的话呢，它是呢单一车道放行，单一车道管制的状况啊，不管是什么情形拢是会使通过啊，就是单线轮流放行的意思了。那再来一个呢，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来办理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啊，这是2天的时间。给那个马仔能够洗干的暗鞋洗干啊，好的，环卫是的苏花改的观音古风隧道家。观音古峰隧道哈，124到145公里的沿线，它会做呢南下的道路封闭哈。南下的话封闭，那也请朋友们在封闭的这个时间点哈，您往南的话呢，要改道走台九丁线哦。今天是礼拜2，所以呢和平守护者空中警网的单元，我们今天呢要用口述的方式呢来提到呢远景的为民服务的事项哦。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1:13，金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今天的空中警网和平守护者单元，我们来看一下礁溪分局的礁溪派出所的警员邱文瑜跟谢宗恩，以及实务生呢吴玉贤，这三位呢，他们在日前呐、哇，这个是应该是在大半夜的时间哦，1点多的时候呢，获报在礁溪德阳路的住户这边说呢，我们这附近呢有个阿贝亚哈，有个阿贝亚呢一直在呼喊这样哈。好，这个状况呢，因为大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天刚回响的清楚，好，我们在。

人讲伊发生什么款的情形需要帮助的款啦，哈，所以呢，赶紧报警。所以我们三位的员警呢赶快到现场去哈。好，到场的时候呢发现说呢这个游姓老先生呢他呢本身呢有轻微的失智的状况哈。啊哎行了，第二个叫叫哈，主要的是因为没给你这样休息了哈，没办法回去哈，所以呢就赶快呢在门外的地方说呢，我办没办法回去，没办法回去，我没这样休息啦。哎呀，因此呢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呢当然就赶快啊，赶快要帮他开门了哈，而且要联系家属开门，因为当下的话呢家里面的家属都外出了，人没在厝的哈，没半个人在厝的哈，所以呢警察来赶紧哈都来打电话联系哈，打电话联络一下说呢，哇您爸爸呢现在没给你早休息哈，所以等在厝的开没办法开门了哈，您看派大姐人等来帮你开门啊，你好。好在呢这个家人在不远的地方啊，所以呢接到这样的电话可以马上回来哈，马上回来帮他来开门哈，所以外出的时候大家顺着的看买起来哈，好得嘞，你手机啊给你找不哈，你这些你的手机也是给你找的哈，有一挂朋友说啊急买一块也给你找的哈，但有时候呢像现在呢我们在使用手机啊，手机里面呢有什么付就是支付哈，这个现金的方式啊，所以有支付宝之类，所以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带手机等于是说呢也有带现金出门，但我知道我们的长辈们呢不习惯这样的模式，其实我也比较喜欢用现金这样子，我给你你找我钱这样做这样的买卖，我比较少用呢这个用支付宝的方式来处理，所以呢这个记得刚讲到这三样的事情，记得带出门还蛮重要的。啊，再来呢，还有呢，登山客受困在山上啊，这个时候一定相当的惊慌，看着呢天气越来越差，越来越暗，越来越晚哈，但是呢找不到呢下山的路啊，当然是觉得很心慌哈。那么这一群的朋友，他们是属于呢喜欢登山的朋友呢，还好是有伴呢，有七位的民众哈，好，他们在呢大溪的滨海公路旁的登山步道这边呢迷途受困啊，好，因为天色渐渐暗呐。地形复杂，而且人数众多，所以呢就赶紧呢打电话来请求警方来协寻。当时呢通知到的是，因为附近呢最近的派出所呢就是大溪派出所，所以警员呢陆一伦跟大理派出所的警员游丰志这两位呢，他们就在傍晚的时分呢赶快出发去现场搜寻。一面呢用电话来联系呢受困的登山客，说呢现在呢你们的位置在哪里哈，那我们两个呢已经走到了什么地方了，距离你们呢有多远的这个方位站哈，好，两边都可以用手机来联系，那就太好了，就怕说呢联系不上的状况，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呢来做一个接头站哈。那因为呢登山客当中呢他们有人呢持着手机呢跟我们去前往救援的这个远景呢有接上线啊，所以呢就有用这种声控的方式呢让他们知道说呢我们迷路的地方在哪里啊。最后在8:04的时候呢他们顺利的汇合，确认呢还好全员都没有受伤，也没有人需要送医的状况，只要陪同引导他们呢安全下山，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看起来呢找也找蛮久的时间了哈，因为呢6:41的时候呢这边请求协寻，到8:04的时候呢双方可以汇合哦，所以呢这段的旅程和这段的协寻的路程呢也不是呢太短的时间了，可能是因为山区的地形复杂的关系啦。这一行七人呢，他们说因为不熟悉山区的路线，再加上呢天色逐渐昏暗呢，更没有办法辨识下山的方向而受困，所以对于呢警方可以及时的协助跟热心的服务深表感谢之意，真的要是我的话呢也会觉得非常的惊慌，因为时间呢越来越晚了，我却没有办法回家，好，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呢顺利圆满成功。

好，接下来这一起呢是罗东分局的五结分住所的警员刘义豪。好，他在呢这个执行啊情趣的查查还有备勤的勤务期间呢，就有人哈、来报案说呢，诶，我们看到呢在路上啊有一名女子哈、她在这里呢徘徊来徘徊去，看起来呢好像找不到路的感觉，需要协助哈、所以呢刘警员呢就赶快到现场去呢，好想要了解现况的情形，如何来协助啊，有这个需求了。

好，这刘一豪到了现场之后呢，发现呢这名女子哈，再是已经跟他呢对上头了哈，发现呢这名女子的言语表达跟他的应对的能力啊，并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哈，确认说呢他是这个身障的朋友哈。那经过询问跟查查，他的身份不是宜兰人哦，他是新北市三重区的民众哈。但为什么会来到宜兰？怎么来的？跟呢家住的地方哈，当时呢他并没有办法说得相当清楚。天色也是这样子呢，慢慢就变暗的状况啊。好，这刘警员呢担心说他独自在外徘徊，好，恐怕呢就会有发生一些意外的状况了哈，所以呢赶紧先安抚他的情绪。好，那就跟他说呢，我先带你到派出所，好，我们去休息休息，到那个地方的话呢，我比较方便可以帮你查相关的资料，好，知道说是外县市来的民众啊，所以必须呢要来联系他的家属哈，联系家属了之后才有办法来到呢我们派出所呢，帮他的这个妹妹啊或者是女儿呢带回家了哈。最后呢，经过这个锲而不舍的联系之后呢，最终啊终于确认他的家属哈，以及呢联系上家属来到派出所呢，将他呢平安的带回家。这样也避免呢他独自在外恐怕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好，所以家人来到了派出所哈，能够看到自己的妹妹哈，真的非常的开心，说呢她是平安无恙的。所以我们的刘警员真的是相当细心哦哈，好，他呢一件事情呢一定要把它做到圆满哈，好，做到了真的手边的这个迷路的女子可以呢看到她的家人，那可以让家人在平安的状况之下带她回家，好，这件事情才能够得到圆满呢，啊，真的也是非常谢谢他。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一样跟朋友们讲到呢110这个电话啊，如果说呢你有发现到说需要帮忙的民众哈，他刚好呢可能一时茫然哈，找不到回家的路啊，或者是年轻人或者是长辈，我们都请大家可以帮他打这个电话110啊。如果说呢能够适时的哈让他呢得到警察的协助的话呢，他就不会避免他在路上发生危险以及意外了哈。这件事情我们就请所有的热心朋友，你能够适时的帮忙哦。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时间11:28，帮大家补充这个，在台七线大同轮皮路段101.5公里的地方，这边是整点半点各放一次的处所，在做上边坡的施工，每天从早上的9:05到下午的4点钟，它就是呢有这样的交管哈。好，那眼看已经快要到半点了，所以呢，您可也可以准备。

偶尔的半点钟通行喽。好，11:30，我们准备来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喽。由路况接待在跟景广宜兰分台说谢谢，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1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家酒吧凌晨发生斗殴事件，一名25岁的萧姓男子和一名酒醋小姐聊天，邻桌的一名陈姓女子要加入谈话遭拒，陈姓女子同行的四名男子联手将萧姓男子殴打成伤，快打警力到场，将四人依现行犯逮捕移送侦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警方到场，被打的萧姓男子不断哀嚎。凌晨6点，一名25岁萧姓男子在花莲市三民街一家酒吧内找来酒醋小姐同桌聊天，邻桌的一名陈姓女子也想加入对话，却被萧姓男子拒绝。陈姓女子男友不满，上前理论，随后爆发肢体冲突。四名男子联手殴打萧姓男子，造成他右眼受伤。警方到场，嫌犯否认犯行，远景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将打人的四人依现行犯逮捕送犯。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罗广勋说，
2: 花莲市区某酒吧内发生纠纷，本分局通报快打警力赶赴现场，发现一名男子遭另四名男子殴打，于是将四名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刑法妨害秩序伤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酒后情绪失控触法。警方对于任何暴力行为绝不宽待，以维护公共场所秩序及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中秋节即将到来，为了满足国人团圆烤肉和餐叙的需求，苏澳区渔会特别推荐营养丰富、当季盛产的优质国产海鲜，还把南方澳捕获的鬼头刀做成烤肉必备的香肠和鱼丸。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苏澳区渔会总干事陈春生指出，渔会作为守护渔民的团体，长期致力于推广在地优质水产。在日本，夏季向来有食用鳗鱼消暑滋补的习俗，而此时正是品尝高品质鳗鱼的好时机。为了让国人在中秋聚会时能享用在地好滋味，今年特别将当季盛产的鳗鱼与多款国产渔获留在国内。
4: 鳗鱼之前都是在推销到日本的，人讲吃到鱼不如吃到食啊，包括咱的沙白鱼，包括咱的黑尾鱼的鱼排都是国产鱼，包括青鱼，包括龙胆石斑，全部都是国产。啊，希望我们中秋佳节与我们家人团圆的时候，能够吃到最好的国产鱼。
3: 陈总干事强调，包括龙虎石斑、黑尾鱼鱼排、船冻透抽、海水白虾、虱目鱼腹肉、青鱼片、蒲烧鳗鱼、鬼头刀香肠和鱼丸，都是我们的国产鱼货，不但花费比进口鱼货更具亲和力，产地直送，品质也更鲜美，是中秋团圆餐叙烤肉的食材好选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林保署台东分署推出全新连结教育绘本《森林保卫战》，用在地知名的嘉明湖和向阳国家森林为故事舞台，把生态保育和诚信守法观念巧妙融入儿童阅读中，引导孩子建立诚实、责任和正义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森林保卫战以嘉明湖及向阳国家森林为背景，由黄喉貂、台湾黑熊、黑掌尾雉与台湾猕猴等原生动物化身为主角，透过冒险故事引导

0: 来自探索森林生态，并在面对挑战与抉择当中学习诚信、责任、合作与拒绝诱惑，进而理解守护山林、尊重生命与诚实待人的重要价值。林保署台东分署政风室主任胡志昌说，
1: 我们把连结的观念放森林的冒险里面，让孩子看到伙伴们如何保护森林，故事的背后也会自然感受到遇到不对的事情的时候要勇敢的说出来，面对诱惑要守住原则，遇到危险要找适合的大人来帮忙协助。
0: 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期盼透过森林保卫战的出版与推广，让爱护环境与诚信待人的种子在孩子心中萌芽，未来也鼓励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真实山林，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倾听，以温暖且负责任的态度亲近大自然。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和华东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豪雨跟较长时间的降雨状况，而其他地区也有短暂降雨，请留意较大雨势的出现，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温度方面，南部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落在30到32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汝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3: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2: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3: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2: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3: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2: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4: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很高。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好，我们刚刚播放的歌曲是周杰伦所唱的叫《乡女多情》。好，11:43，你所收听的是情广杨兰分台的慧玉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10点到12:30哦。我刚刚就去参加那个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的活动，完成运动任务。

我就可以去换健康好礼了。好，今天开始起呢，可以呢，这个注册参加哈。好，刚这个就看到这个我老公啊，他就把那个连结的网站啊哈，申请的连结哈，给我，所以我赶快进去注册。哎，您注册的时候需要身份证哈，的身份证的证号以及呢健保卡哈的证号哦，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身份证字号大家都记得号码啊，但是健保卡的证号你绝对不会记住它，对不对哈？所以呢，我还刚刚跑到楼下去啊，把那个健保卡上的卡号呢给它输入了呢。在昨天的时候呢，跟家人讲说这个活动啊，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的这个运动部所办的活动啊，结果我女儿就讲说这是诈骗吧。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呢，上官网就知道是不是有诈哈。上官网以及呢，现在电视其实呢都一直在宣导哈，让大家运动起来的这个诱因哈。所以运动部呢所办的这个活动挥汗有礼，全民动起来是真的啦哈。只不过你要进去他的连结的官网上去要申请跟注册哟。我已经完成了，成功了。我觉得它设计比较不好的就是有一点哈，它需要呢，你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哈，它那个身份证字号输入的时候呢，它就给你一个表哈，这个表呢是今天的月份跟今天的年份。好，那我要把它删除了之后呢，输入我自己的，因为我是1965年的哈，它这个页面呢是2016年的，2016年要回到1965年，我要一直按一直按，因为它一个月一个表格这样哈。好，从今年的9月，然后你按一下它回到8月，再回到7月，回到6月，然后再来就是2015年的12月、12月、11月、10月，一直往前这样哈。我1965年，我要点到什么时候？这个地方我觉得它设计真的有问题哈。它应该让我整个删除了之后呢，自己把那个年月份给输入哈，不是呢给我个表格在那边一直按按按按按，然后按到1965年我的手都快断了哈，刚刚本来用右手点点点，那让它呢尽快的回到我的年份哈，可是呢右手酸了之后换左手，那左手在按的时候呢，我发现到哎，真的左右手哈，它在平常运动的那个能量啊或者次数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右手的动作好快哦，可以一直点点点点点点，让它一直往前一个月这样子跑哈，可是我右手酸了嘛，我换成左手点的时候呢，哎，真的是2:1的差距。时间上的差距哈，我右手呢点得很快，左手点得很慢哈，点得我真的是觉得有点烦了哈。这个部分呢，哎，建议一下哈，不能这样哦，你让我们年纪大的人怎么办哈？如果是80岁的人要点得天荒地老哦。

现在时间11:48，慧月跟朋友们讲啊，好，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做运动哦。我觉得呢有奖励哈，还是有差的哦。连那个我老公不太喜欢运动的人呢，哈，他也呢跟我通知说呢，你赶快去运动部哈做注册申请啊。这运动部呢，从今天开始起，9月1号到11月30号，好，就哎也就是短短的时间也不长哈，90、11、3个月的时间呢，推出了挥汗有礼的活动，完成指定的运动任务，并且上传记录的话呢，就可以前往像超商啊、超市啊、量贩店啊这些合作的通路去兑换健康好礼呢。我觉得呢，换好礼哈、啊，真的是一个诱因，换的呢可以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一些消费品啊，它都可以换，然后就觉得说呢，哎。

有运动还有得到鼓励呢，还可以去拿个吃吃喝喝的东西啊，或者食用的东西哈，这个哎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构想哈。我觉得呢，全民动起来会因为呢这样的一个设计跟规划呢，的确会产生呢相当不错的效应。

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国道五号的行车的情形。好，真的今天都已经是上课的第二天了，所以呢，道路上的这个用路人呢也都是不多的情形，因为不是礼拜六、礼拜天的关系哦。现在南下的话有73公里以上的时速，北上的话呢也有78以上的时速可以通行利用。好，所以看来南北双向都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那再来的话呢，我们跟朋友们提到了这个也都是晚上的施工哈。哦，我发现到说呢，最近晚上的施工相当的多啊，至少有5-6起都是在晚上的时候办理的。那既是如此的话呢，我就把他们呢全部都在一起跟朋友们一起来说了哈。好，这都是夜间的施工，都会有相关的管制，有的是机动放行，那有的是呢全部封闭的状况。好，台九线的话呢，在礁溪转运站前的路口改善施工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宜兰市的梨雾桥的南端路口改善施工是晚上的九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所以呢，不管是礁溪转运站前，还是宜兰市的梨雾桥的南端，啊，都是一样的时间点哈。好，那再来呢，就是在苏花改的部分，在东澳到南澳路段，以及呢在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会夜间呢运送钢梁作业所需啊，所以呢是在晚上的，好像11点20分开始哈。好，每晚的11点20分呢，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呢，请朋友们尽量不要利用哈。好，因为呢都会有道路封闭的这是运送钢梁的作业，好，就请朋友们特别注意避开一下它呢在运送的这个时间了哈。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的这个也是一样是晚上的施工哈，在苏花改的观音古风隧道的部分呢，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南下封闭啊，所以呢南下涌入朋友们，您要改道走台九丁线。再来一个呢是和平隧道啊，这是在台九丁线的和平隧道，有隧道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凌晨的5点钟啊，这边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

好，时间11:52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呢，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跟我们讲到的说呢，在今天9月1号啊，今天全天在全台湾的部分呢，会有陆上强风特报，在黄色灯号的一个状况。好，这边我们看到呢，把宜兰县的壮围跟南澳乡的部分有圈在列啊，所以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哦。好，请大家呢骑摩托车尤其要注意，要小心哦。在台湾本岛的周边的话呢，我们看到呢也会有台风的影响哈。这个沙德尔台风的再次生成，它目前呢朝着台湾海峡的南部来做移动，暂时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为什么呢？我有跟大家讲到了哈，因为它原本是呢，往着东北的方向移动，就会呢往台湾的方向。可是呢，就在9月3号啊，9月3号就是2天之后呢，它突然的向西转哈，它突然的向西转，这个转的方向真是看到台湾就打算呢回转的那种感觉哈，不想来了哈，不想来的意思。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后代后人机了哈，好，所以它突然向右转哈，不是向左转哈，所以呢，在9月3号的时候。后呢，他就呢往什么地方来登陆啊？他会往大陆的广东来登陆啦。所以呢，昨天是有被他吓到哈，不过今天看了真的是莞尔一笑啊。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还有一个轻度台风叫做科罗旺，它呢今天早上8点在菲律宾的东北方海面生成，未来呢是朝着西北西的方向往日本琉球海域移动，好，对台湾也没有影响。

好，慧玉再来更新一下呢天气方面的情形。我们看到豪雨特报的部分呢，在今天呢依旧影响到台湾的西南，以及呢在这个台东县的部分呢是在烈的雨下最多的地方呢，会是在高雄跟屏东。好，这个高雄跟屏东地区呢雨下的真的相当的久了哦。好，那这两个地方的话呢也造成了灾情，所以呢朋友们好注意一下呢，尽量不要往那个方向来做移动了哈。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透过一样是各测站的回报呢，我们看看宜兰地区目前天气的情形。好，出现下雨的地方是太平山、还有石城、白岭、鸳鸯湖、平陵、石牌、大福、英子岭哈，还有头城地区。哦，头城地区呢目前已经出现降雨的画面了，所以大家呢往这些地方移动，您自己要多加的小心。视线不佳的时候呢，请您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好，那今天呢最高温的部分呢也一样是在三十度哈。好，其实呢在十点多的时候，我记得我说了两个地方30.3度。好，不过目前呢有稍微修正了一下，就是在三星的南阳分厂这边呢变成是30，略微的有一些的调整，往下调整的情形哈。所以呢除了目前看到的这个三星南阳分厂有到30这个高度呢，其他都已经是在下降的情况了。所以温度的部分呢的确哈会感受上呢是比较舒适一些喽。好，那宜兰地区呢降雨是不是也是如此的绵密？我们看到在上半天是30%，到了下半天呢也会有稍微可是是30%的数字啊。可是呢在天气图案上头，闪电打雷加上了4点的斜雨哈，这种状况呢早上跟晚上呢都一致的哈，并没有什么变得比较少的状况。所以呢今天的全天呢都有下雨的可能性。那温度的话呢全天25到29度之间。来看明天呢，明天呢白天一样会有出太阳的状况，好，到了下半天的时候也会有出现降雨的情形。所以呢明天早上天气还算不错哈。接着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哈，那个雨呢会渐渐有出现缩小的状况。礼拜四的雨好下的比较多，跟礼拜二的今天呢一样多。礼拜五之后呢就会减弱哈，之后到礼拜天、礼拜一呢又会是晴朗的好天气了。那当然在天气呢有往好的方向来做转变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观察一下温度的部分呢，并没有哈您想象当中的热哈。本来想说呢，是不是呢出了太阳之后呢，它就会回到33度啊这样的一个温度哈？哎，没有，也不见得有这样的状况哈。好，反倒出现了太阳之后，我们看到呢温度的情形跟这几天下雨的状况其实也差不多呢。好，那安呢？日头这妈妈渐渐的要退掉啊哈。好，因为呢热天了后都是秋天了。在宜兰的风浪状况呢是东南风5到6级，阵风8级，上午转4到5级，阵风7级，浪还蛮高的哈，大浪打的是2公尺转3公尺哈，就是有变大的状况，中浪转大浪等级，我们都提醒朋友们特别注意哈，那就是活动的话呢比较不适宜了哈，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不要往山区哈，也不要往那海边呢去做移动哈，今天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哈。那再来呢还是有微微阳光的出现了哈，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呢防晒的准备。好，再来记得多喝水这件事情咯。还是有强风特报我又讲到在壮围、在南澳的部分呢都有强风特报的发布哈，所以您要特别

0: 也注意行车的安全哦。好，时间12:00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1: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00。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坜转接到一到中坜，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29.9公里过仁德系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及路肩。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29.6公里过五股转接到的外线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10.1公里在中投公路前。先前在内线和中线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0.2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线有保特瓶，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咧？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好，吴美玲所带来的一挂都下午令，感谢北部的栽培加音乐的歌曲。好，今嘛十二点过高分咯，天气并不分，哈，咱看起来落雨的所在无济啦。

但是我山区的话呢，比较比较容易有落雨啊，乡亲朋友诶，注意哈，这些呢是山坡向你清楚的所在，你会记得呢将你的车大灯改点无光哦。好，当然路口的地方呢比较容易发生危险的状况啊，因为有人可能会有这个抢黄灯啊、闯红灯的状况啊，所以朋友们，你要开始起步的时候呢，不要着急着一变成绿灯就要赶快过哈、啊，好，先跨在板塞哈，总之呢，不要发生意外，危险是最佳状态。好，人家在这个小绿人亮的时候呢，在过那个斑马线啊，大家记得礼让行人过马路这件事情哦。好，那目前的道路情形呢，目前感觉起来呢，都还是蛮理想的状态。不管是国道五号，或者是呢各个路段啊，好，这行车的情形呢，都大家都很小心的在通行。如果你发现到呢出现车祸的状况的话，也麻烦用路朋友们您再跟警广说喽。谢谢您的这个协助哈，以及呢，谢谢您提供的路况情形。好，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六号分机。当然，我们主播台的 LINE 哈，也欢迎大家的加入。目前呢，在我们主播台 LINE 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已经是上千人了哈。好，非常谢谢您。那您在这个里头啊，好，那假设有任何的状况，好，不管是说呢车祸的，或者有故障车占用道路的，还是说呢什么地方新增加的施工。或者是说呢，哦，这边雨下得很大了，或者是有积淹水的情形，记得跟我们说一下了。那再来呢，就是假设有不好走、不好利用红绿灯、号志灯有故障的状况的话，也直接赖进来我们节目里呢，可以呢立即来做说明哈。那也请相关单位帮我们尽速的排除啊，这就是警广的功能，也是因为您好告诉我们实际上的状况、及时的讯息，我们才有办法呢把这个需要做排除的情形呢转贴给各个公路的单位啊，都谢谢大家的帮忙喽。好，那主播台的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好，我们来看太平山区的部分啊，太平山上的唯一道路宜专一线道的部分呢，有几个路段目前呢都是施工的状态，是机动管制的情形啊，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也要多加的注意，在宜专一线的7K 处啊，这个地方呢用红绿灯号志灯来做管控，所以是红灯停绿灯行，在8-10K 以及13-17.5公里的地方，这些地方呢都有做交管哈、啊，所以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过。那以上情形的话呢，会延续到礼拜五，今天是礼拜二啊，所以还有几天的时间，您特别注意小心。那污水下水道的施工的范围是在台二雾线的苏澳马赛路，在台二雾的5.6-6.5公里的沿线啊，这个状况的话会持续还有2个月的施工期。那通行的时候，请您降低车速，小心慢行。那再来呢，就是东山乡了。东山乡呢有在目前进行施工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改道行驶的，有在富农路一段的地方，这边是拆除桥梁的作业。那梅林路的部分呢是属于水沟的工程，也都会对大家来造成影响，所以我们也请朋友们您改道一下，对你来说呢是方便的。哇，九月份到了哈，9月3号到9月6号这一段时间呢，啊，有宜兰外澳的鼓浪屿的冲浪公开赛，啊，它这个举办的地点呢，在头城的乌石港外澳沙滩的海域这边办理哈，好，会聚集将近100位各国的顶尖冲浪的选手，啊，大家来这边呢，啊，来参加比赛啦。好，我相信呢，这个是很热闹的一场活动哈。好，这个冲浪公开赛今年的赛事总共有8个竞赛的组别，好，来自于呢全世界各地的好手哈，也会来到了外澳这个地方了来参与比赛。比赛获得前3名的选手都会获得优渥的奖金呢跟奖品的部分。那我们朋友们呢，你有报名吗？好，假设有的话，我相信您这段时间一定在加紧练习。好，那没有报名的朋友在9月5号跟6号这两天，5号6号的话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哈，连续2天的鼓浪屿音乐飨宴啊，为大家呢送来最陆海空最美丽的视觉跟听觉的享受。好，感觉上呢很热闹很热闹哈，但是我之前呢、啊、去海边呢、啊、哈，有很热闹很热闹的。

那个爵士的这音乐会啊，哈，好，我真正是没看你，没看你。没动那个声呢，哦，蹦蹦蹦蹦，心中苦，好，是真跳了够紧的哈，所以我去一下见呢，哦，刚见呢，还头回来哦，真的是没哈输了哈。但是如果有吃吃喝喝的，有市集哈，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啊，有市集啊，或者说呢，也可以逛逛街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呢，可以去享受一下的了。宜兰县政府呢说，在现场的活动的话呢，哇，这边呢还会有飞行伞哈，还有电子冲浪板的体验，有 DIY 的手作的课程。大会呢也会邀请呢金曲得主啊，金曲奖的得主为李安呐，还有许富凯啊、林小培啊哈，以及呢很多的这个创作人呐，以及音乐人哈，好，在这个活动的会场啊，会非常的热闹精彩哈。那再来周末的晚上还有烟火秀的项目，所以邀请呢喜欢户外活动跟音乐的朋友一起来来到外澳哈，外澳的海边，这边的海域从9月3号到9月6号都有非常精彩的活动在办理哦。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蓝洋动动报单元之前呢，我们来跟朋友们依旧提醒到啊，现在是中午的休息时间。好，所以呢，您来经过苏花改，好，以及呢台九丁线呢有些的状况，你要了解一下呢，可能需要呢这个等待30分钟的时间呢。一个呢是在台九线的159.4大庆水明隧道的部分，这边有复建的工程在办理一个月，好，到9月30日，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施工的关系哈，原本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但有时候配合需求哈，那是现场的状况会实施双向的封闭，每次封闭大概是30分钟的时间啊，这不会常常遇到，但是呢有必要的话呢，您就会啊需要耐心的等候。这里呢先跟您做提醒，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在和平路段61公里左右，这边有刷坡作业在办理。好，今天9月1号，他会呢到9月4号的星期五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南北双向的车道都是采机动管制的，每30分钟放行到车辆疏解为止。好，是这样的情形，每30分钟放行。好，所以也是有需要等待的状态。好，这也请朋友们您特别注意啊，注意小心。那在苏花改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啊，每天的晚上呢，在11点大概20分呢到1点半的时间里哈，它会做道路的封闭。好，所以呢，这是大半夜的时间呢，利用的朋友应该不多了哈，应该不多了。那都请大家要避开哦。这个算是也是长期的施工，会到9月23号啊，会到9月23号。因此呢，朋友们注意一下呢，您可以在1点半哈，1点半再来到现场这边呢，通行的话呢就比较没有问题哈。在之前的话呢，那您有需要呢，还会配合整个施工的状况呢，好，可能需要等待。那需要等待呢，时间要蛮长的，所以我们不建议您啊，在它封闭的这段时间来到现场来啊。好，那我们在蓝洋动动报的单元里哈，大家知道呢，我们在外县市的时候呢，都可以骑那个 U bike 啊。其实以前依然曾经有过，但是也因为呢失败啊的关系呢，所以呢就没有再延续哈这个使用这个脚踏车的方法啊。使用公共运具的方式呢，去到您想去的地方。那现在又从头再来，宜兰县呢制定共享运具自主条例，好，这个将 U-Bike 呢规划3阶段的建制。好，朋友们，你会觉得很期待吗？有些朋友说，哎，那这样子的话，我的上班呢，哈，就可以呢骑着 U bike 去上班，然后之后呢再骑回来，哈。那我觉得我住在圆山呢，这个希望恐怕呢还要等很久了，哈。他不是讲说呢3阶段的来这个上路吗？我们看到他的规划跟设计，哈。第一阶段呢是宜兰跟罗东，宜兰罗东的这个宜兰市跟罗东镇的朋友们，哈，明年6月上路。好，这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明年6月的时间点呢，您就可以呢来骑这个 U-Bike 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它是至少呢会完成40处的租任站点，会有500台的卡达恰跟800席的车位哈，让宜兰跟罗东的朋友来做使用了。那收费的标准呢，跟外县市的标准一样，一般车呢每30分钟30块啦，好，你看30分钟10块银哈。如果你使用的是电扶车的话呢，30分钟是20块啦。刚开始呢，营运的初期呢，可能会提供这个前30分钟免费的优惠的政策哈。好，这是医药加

咱来看一看卖哈，伊是不是呢？会使正常的按照伊的计划哈来做进行。所以第一阶段的部分呢，都伫每年六月份的时阵呢要上路。第二阶段呢是每年十二月份，就是呢各按半年时间。那在十二月的时候呢，它的服务范围呢还会包括啊，礁溪啦、头城啦、苏澳、东山跟五节的朋友们会帮你们做规划。到时候呢，累计建制有70处的站点跟875辆的车子。那第三阶段叫轮流运刷了，所以我都讲说还蛮遥远的哈。第三阶段的话呢是2028年哦，2028年呢，我们是2027年哦，2028年的六月的话呢，你是咪大爹运刷？你是大爹正位吗？三星带动南澳哈，嘉乡店呢是属于呢第三阶段的服务范围啦。到了第三阶段呢，那就建置100处的站点，有1250辆的自行车跟2000席的车位。这如果搭配得到那个挥汗有礼的这个运动部的活动的话，那该有多好啊！但是呢，不可能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运动部的活动，9月1号到我记得是11月底哈，好只实行了3个月的时间哈。但是我们的 U Bike 要到明年的6月份呢才会上路哈。好，所以朋友们啊，在这个U Bike 的使用呢，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到时候你会计划使用它呢？啊，过去我们在那个有辅具共同运具的那个时代哈，好像有出现了很多违规乱停的情形，有没有？所以大家也担心说 U-Bike 来了之后会不会违规乱停啊哈。那现任政府说呢，他们也会有严格的定点租还的机制哈。好，需要呢这个指定啊，业者需要指定许可的区域投放车辆，严禁在共享的这个运具服务区外提供租借或者是归还的服务。而且呢，业者要有主动的义务哈，把那个违规停放的脚踏车啊，把它移回专用的服务区之内。好，可能业者呢都爱定去巡者，巡者讲吼，然后这里看那车有何人凊彩乱停无？凊彩乱停的时候，爱个改洗倒转来吼，个爱改伊放伫咧哈需要的所在啦，健康的所在安尼哈。那这样的话呢，大家才可以呢比较方便的来做运用哈，也确保道路的畅通跟市容的整洁问题。来哦，来哦，来看看大车哦。

这条歌王世贤所唱的叫卡达枪，那个来自波西干嘛高王哈，在家里也感谢大家平安捧场收听，祝你一切拢好，明仔十点咱空中再会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南部豪雨渔产损失5000万，台风沙德尔复活，海警几率较低。台湾半导体串联全球，赖总统盼携手打造韧性供应链。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风沙德尔复活为青台，气象署今天上午接连发布台风沙德尔以及科罗旺的生成讯息。沙德尔目前位于海南岛的东方海面，将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的影响有待观察。气象署表示，虽然发布海警的机会较低，但也不能排除南部跟台东地区要严防豪雨。至于台风科罗旺，目前位于琉球东南方海面上，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近日南部豪雨造成渔产将近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吉吉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豪雨也会影响水质。目前已启动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8月31号，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3959万元，农作物损失1亿8144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2: 鱼池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这种豪雨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1: 陈俊毅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为了凝聚全球半导体产业创新量能，工研院携手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举办2026晶炼高峰论坛。赖清德总统强调，台湾具有关键制造能力，将持续和全球伙伴携手打造以共融为核心的全球半导体合作型局。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国际半导体展由晶炼高峰论坛打头阵，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估将超过1.5兆美元，台湾半导体产业正是全球分工长期合作的结果，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聚落，具备快速、弹性、高效率的制造能力，并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累积国际伙伴信赖。未来政府也会持续推动晶创台湾方案和 AI 新十大建设，让产业持续成长，
4: 布局矽光子、量子科技、 AI 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完善算力、水电、土地、人才等基础条件，让技术研发持续突破，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开创下一波产业成长，也提供台湾未来服务全球更好的机会。
3: 赖总统指出，包括辉达、美光等国际产业龙头深耕台湾，而台湾企业也积极走向世界，带动当地交通、人才与建设。台湾半导体实力正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产业连结，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共同努力，以信赖开启合作，创造共荣。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游客云集的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今天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持刀的女性犯嫌随后遭警方开枪击毙。纽约市长曼达尼在记者会上证实死伤消息，并表示

0: 致伤者目前情况稳定，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初步认定这起刺杀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族群强势上攻，传产金融普遍走扬之下，加权指数盘中上涨超过700点，目前上涨744点，指数来到4687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股受到中东局势影响，跌多涨少。不过，晶片龙头辉达宣布斥资35亿美元认购联发科海外可转债，带动费半指数逆势成为唯一收红的亮点，市场信心大振。台股在电子领涨下，先以小涨48点开出后，一路走高。盘面上 ，IC 设计、光电及被动元件等族群表现强势，传产与金融也同步走扬，盘中站回46800点之上。分析师江信才说。
2: 利空不跌，然后利多大涨，这个是一个多头格局非常明确的一个部分。当然以今天我们看预估的一个成交量，整体的一个动能又开始回复到1兆上下的成交量，对台股多头格局也是相对有帮助的。
1: 分析师指出，随着全球央行年会、MSCI 权重调整等短线不确定因素陆续落幕，观望资金重新回流，市场预期联发科进入辉达 AI 系统后，整体产业链将衍生更多发展可能性，带动台股多头气势强劲。近期在强势族群快速轮动下，加权指数测试季线后持续向上盘间，但后续仍需注意美国联准会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国际资金动态风险。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卫福部公布九月新制，为了达到健康台湾目标，放宽降血脂用药给付，预估将有112万人受惠。另外，儿童牙齿涂氟年龄也放宽到进入国小当年度的8月31号为止。试管婴儿每胎的第二、第三次补助则是多50000元。记者游如纯报道。
3: 为达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的政策目标，卫福部健保署一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这次健保放宽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三高患者6个风险等级不同管理目标，让患者可以提前或延后用药，前五年约有112万人受惠。
4: 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也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3: 国健署则是寄出试管婴儿补助加码，未满40岁受数的妻子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由现行最高补助100000元提高到150000，40岁到未满45岁的人每胎第二、第三次的疗程由80000提高到130000，预估5000人次受惠。另外，考量血脂年龄计算的差异，导致部分满6岁还没有进入国小的儿童，在幼儿园期间无法适用儿童牙齿涂氟保健服务，所以也放宽为0岁到国小入学当年度的8月31号为止，进入国小前的儿童每半年补助一次涂氟。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立法院第11届第六会期今天举行立委报到，明年度总预算成为新会期的攻防焦点，有立委聚焦于无人机在政府及产业的运用，也有立委认为明年度预算涉及普发10000元等民生福利，希望国防预算也能同步增加。记者林宇晨报道。
5: 历经将近一年的总预算纷争，立法院第11届第五会期8月27号在无人机条例暂读下落幕，紧接着展开第六会期。这次由民众党立委许忠信拔得头筹，前一晚就在报到处排队。许忠信说，
6: 我们的海巡呢，它的设备也必须要大大的提升，包括有办法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海巡来弃尸，所以这个是我在内政委员会认为我们上会期通过无人机的发展条例以后，现在要落实到我们台湾各层面。
5: 第二位报到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则表示，新会期最重要的就是预算的审议，
7: 国防安全非常重要，人民的福利很重要，国防安全很重要，可是我们国防安全呢，却是老是在7折8扣当中通过，不论呢是这个之前的一个特别预算的一个内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那期待呢未来的这增那个追加预算或者公务预算能够多增加一点国防预算，让国人能够更加安心。
5: 根据朝野先前的协商结论，9月29号举行新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另外，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召委选举则定在10月8号举行。

0: 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1: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前往南投慰问殉职的五星消防员家属，表示消防署将从优抚恤，并提供未成年子女教育基金至大学毕业，表达政府的最高敬意。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南投县消防局五星队员8月31号救援浊水溪泛舟受困民众时，救生艇遭急流掀翻落水，送医后不治。对此，刘世芳部长表示，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已向殉职消防员表达最深致意，并指示他到场了解、慰问家属。至于山区搜救行动，目前已确认待救者安全，但因山区天候不稳、溪水湍急，直升机暂时无法出勤，后续将采低风险方式持续搜救。对于民众及游客在天候不佳情况下仍从事户外活动，却将风险转嫁给消防救援人员，刘世芳部长说，
3: 其实入山或者是到溪流活动本来就会有风险，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就是民众，就是如果要有其他的登山休闲活动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气象署所提供的资料，让自己可以安全的进行各种活动，那安全的下山也不要增加我们消防救援人员的风险。
2: 至于是否制定南投县自治条例，避免民众在恶劣天候下从事户外活动，南投县长许淑华表示，未来将与中央及其他县市研议防范措施，并检视现有法规，研议修法因应极端气候。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苗栗县后龙高铁新站附近今天清晨发生持刀伤人案，竹南警分局掌握特定对象追查，不排除与医疗纠纷有关。记者陈依林报道。
4: 一名在苗栗工作的20多岁男性护理师，1号清晨4点多步行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突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护理师奋力抵御，双手手臂遭划伤后被推倒在地，嫌犯随即逃逸，所幸就医后没有大碍。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5: 陈男向警方表示，今日方因工作关系与他人有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警方已调阅周边监视器，并收集相关市政，目前掌握特定对象，正进一步厘清案情及涉案情形。
4: 据被害人描述，戴口罩的歹徒是一名年约26、7岁的男子，持中型美工刀犯案。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如遇纠纷应保持理性，切勿以暴力或危险方式处理，若遭突发危险应紧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0报警。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大方娱乐公司两名负责人涉嫌以举办韩团演唱会或明星见面会的名义，向两名商人诈得2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诈欺取财等罪嫌将两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6: 经营娱乐行销公司的丁信和歌信两名负责人，10年前因举办其他活动急需款项支应，基于不法意图，先向一名富商谎称取得韩团 One on One 见面会代理权，但急需300万签约金，富商不疑有他，已指示汇款协助。另外两人隔一年又向另一家传媒公司的负责人谎称取得多位外国艺人来台开演唱会，成功游说对方出钱投资，骗得了2000万元。事后因为艺人都没有如期来台，富商才知受骗。另外两个人也曾向前副总统吴敦义的儿子谎称拿到韩星苏志燮见面会的举办权，让对方先后支付了720万元，因吴敦义的儿子发现被骗追讨才免于受骗。台北地检署先前侦办以蝶负责人假借邀请知名韩团来台开演唱会诈骗案时，曾经追加起诉这两个人，但法院认定不构成裁判上一罪，无法并案审理，将两人涉案部分退回检方另行依法处理。台北地检署重新侦查后，再依诈欺取财、伪造我司文书等罪嫌将两个人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为了鼓励全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运动部今天开始推出为期14周的挥汗有礼活动，凡年满16岁的民众，只要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并上传记录，就有机会兑换健康好礼。记者吴依妮报道。
4: 运动部挥汗有礼活动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7: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这一次。”这个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

0: 健康。
1: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南下372.6公里在高雄端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汐五高架北上29.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26线双向33.3公里在石牛溪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裂缝，台68线西向12.3公里到12.2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内线车道有圆形废弃物，台88线西向18.3公里过竹田系统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坑洞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科技巨擘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今天卸任，将交棒给即将接任的特纳斯。库克在苹果公司任职近30年，自2011年起担任执行长。他接任执行长仅数周后，创办人贾伯斯便因胰脏癌病逝。在库克的领导下，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库克卸任之后，将转任苹果的执行董事长。面对即将开幕的联合国大会，外交部表示，我国将致力于维护台海现状的和平稳定，以及台湾承诺和平解决争端，并坚定维护国际法秩序。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9月8号登场。外交部常务次长葛宝轩指出，今年联合国大会的主题是恢复信任、应对转型，一个普惠全民的联合国，深刻反映当前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台湾是国际社会一员，有需要参与相关的多边机制。
3: 我们今年在联合国的三大推案诉求包括：一、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未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应寻求适当方式接纳台湾的参与。二，我国坚持维护台海现状，并全力守护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三，台湾向联合国及国际社会承诺和平解决争端，并坚定维护国际法秩序。
2: 外交部强调，台湾是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枢纽，且台海和平稳定攸关全球安全与繁荣。台湾在气候变迁、工位防疫、数位转型及科技创新等全球议题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是联合国应对转型时不可或缺的力量。强烈呼吁联合国体系尽速接纳台湾，以增进全球福祉，落实一个普惠全民的联合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基隆市政府提出幼儿园教室强制全面装设监视器的政策方向，教师团体表示，这将加重职场高压，呼吁政府应将资源投入改善师生比和低薪困境，留住专业的教保人才。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副理事长张琼芳质疑，地方教育主管机关常常将监视器作为唯一手段，却忽略教育现场四高三低的核心问题，也就是高工时、高压力、高情绪、高风险，以及低薪资、低社会认同、低职涯发展。
5: 如果这一些问题不解决，装监视器它不会是一剂解方，它是一个毒药。有更多的专业的老师，他就会离开现场。Even 是在有监视器的监控之下，你也只能事后去做补救，你是没有办法阻止在监视器前发生的事情。
4: 全教总举师生比为例，揭露幼教现场的高压过劳。
5: 每一个班级要有两个老师，只要有一个老师请假，通常幼儿园就会先请校内的，可能就是行政人员，甚至包括园长都要下去代班，这就会造成很多幼儿老师不敢请假，他就会不断的累积他的压力。所以

0: 以我们要呼吁的是，主管机关员额编制标准应该要提高了。
1: 教师团体呼吁，幼儿安全议题具有普遍性，中央主管机关应有所表态，从源头改善职场环境，重建亲师信任，留住专业人才。今网记者威尼台北报。

0: 修理车的毁损，但是车门都上锁，而且窗户都没有破裂。后续破坏车窗，经检查没有发现车内有其他伤者。和美消防分队长陈俊元说，
1: 在救护车快要抵达的时候，有一台光田救护车离开。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有一个发现者自称是台中的义消他有发现了患者啊，有实施急救。
0: 和美警分局接获国道警察局转报，图措派出所陈柏瑞所长表示，全案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
2: 小客车于8月31日22时许在国道3号南下进和美匝道口发生自撞，驾驶导入于国道3号和美匝道口下方产业道路，后经救护车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经查，驾驶因不明原因自高速坠落案发地，全案后续报警地检署前来办理刑事相验。
0: 初步调查，死者是42岁的曾姓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台南安平知名虾卷店遭人丢掷活体蟑螂，警方拘捕嫌疑人余姓男子，警方讯后声押，台南地方法院裁定30000元交保，并限制住居。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安平居民店家遭人丢掷大量活体蟑螂，辖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锁定余姓嫌犯，将他具体到案。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5: 有关本辖餐饮店遭人泼洒蟑螂案，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迅速锁定余姓男子涉有重嫌，并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持机票将余嫌缉捕到案，前案警讯后已移送台南地检署，至于其犯案动机及相关案情，特征调查厘清中。
4: 专案小组锁定余姓男子涉有重嫌，前往住处将他拘捕到案，讯后移送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地院表示，余姓被告经讯问后，认涉犯刑法第304条强制罪嫌、第305条恐吓罪嫌，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的可能性。但被告所犯是最重本刑有期徒刑3年以下之罪，因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被告申请请拒保，法院不得驳回，准予被告以30000元拒保，并限制住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诈欺案，逮捕3名收水成员，并查扣400000元诈欺款项，另从监狱的车辆内查获768万元赃款。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警方调查，该诈骗集团先由机房成员创设 LINE 账号，随机加被害人好友，每天嘘寒问暖聊天博取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诱骗被害人提领现金交给诈骗集团假专员。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三队队长陈建法说，
7: 透过大数据分析，发现诈骗集团的车辆在北部地区流窜，经过数日跟监搜证，趁该车辆在停车场准备交接款项时，一举查获2名嫌犯，专案小组持续埋伏，再查获另一辆诈骗集团的接应车辆及1名共犯，2辆车分别载送40万及768万的赃款，宛如行动 ATM 啪啪走。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后，由士林地检署起诉在案。
6: 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若谈及赚钱、投资等话题，务必提高警觉。网友一旦提出金钱要求，切勿汇款或借款，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方也将持续强化查缉，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黄姓男子跟蔡姓女子涉嫌在桃园市一处住商混合大楼提炼毒品大麻烟油，再贩售给其他药头。新北市新庄警分局逮捕2名犯嫌，并阻止市值300万元的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刘威报道。
8: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日前逮捕1名张姓药头，查扣大麻烟弹，经专案小组向上溯源，掌握27岁黄姓男子及32岁蔡姓女子，疑似利用 AI 工具自行学习大麻烟油及烟弹制作，在租下桃园市民生路一处住商混合大楼，利用工具将2级毒品大麻制成烟油，再分装成毒烟弹贩售给下游。侦查队长田启廷指出，警方见时机成熟攻坚，顺利逮捕 这一对毒鸳鸯。
9: 初步毒品总市值超过新台币300万元，另外还查扣子弹、黄菜、二嫌、金钱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等，移送台北地检侦办。
8: 据了解，两名犯嫌遭逮之后坚决否认贩毒，警方对此说法不愿采信，后续将扩大追查毒品原。

0: 料来源。新庄警分局也强调，毒品犯罪经常透过不同形态包装掩饰，其中大麻烟油等新兴食用方式更是容易降低民众戒心，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好奇触碰毒品，以免自毁前程。原警也会强化查缉力道，全面阻断不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名王姓男子酒驾返家，途中自装路时候驾车离开，没想到车子后来就直接停在派出所对面。警方后续将他进行酒测，并确认他的酒精浓度超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和平东路与金山南路口附近有一辆黑色自小客车在自撞路树后离开，车身还出现明显摇晃情形。原警获报后立马出警，刚离开派出所就发现对面路旁停着一辆黑色自小客车，车头有明显撞击痕迹，与报案车辆特征相符，而王姓驾驶则一脸茫然站在车旁。台北市大安警分局和平东路派出所所长杨开从说：“
3: 原警区前关心，经对王嫌实施酒测，酒精浓度竟高达0.91，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已请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并依规定一致保管及吊扣驾照。
2: 警方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王姓男子就是肇事驾驶。王姓男子也坦承，当时喝完酒正准备开车返家。警方也呼吁，近期驾驶人不能安全驾驶的案件有增加的趋势，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波及无辜民众。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酒驾以及各项重大交通违规，以维护道路交通的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云林县古坑乡张湖村每年九到十月都能看见黄头鹿往南迁徙的奇景，路线会经过清水溪谷，景色被形容为白龙过境，吸引大批民众上山欣赏。记者施新凯报道。
4: 一群又一群的白鸟飞过山谷，每年九月到十月间迁徙的候鸟黄头鹿日前被看到飞过张湖的清水溪谷。这个被称作白龙过境的景色已经是张湖一年一度的盛事，首批黄头鹿飞过的消息一传出，马上吸引民众上山欣赏。张湖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奇显说：
5: 来这边观赏黄头鹿的时间差不多在下午差不多2:302:30到6:00之间，数量会比较多，就是要有北方的气流来了啊，所以要等到中秋节的前后，那边数量会最多了。
4: 张湖社区发展协会说明，为方便民众赏鸟，原本就有做一个白鹭鸶观景台，但随游客跟鸟友增加，最近有新建较大的平台，预计九月初开放，可以让民众有更好的赏鸟环境。想要看这年度景色的民众，可得把握时间。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72.6 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的塑胶栏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中坜转接道路段、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有移动清扫作业，国道六号东向 23.1 公里国姓二号隧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26线双向 33.3 公里在石牛溪路段内线车道路面有裂缝，台68线西向 12.3 公里到 12.2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圆形废弃物，台88线西向 18.3 公里过竹田系统两线车道之间有大坑洞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04，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警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钟。好，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好，今天同事有特别讲说，哎，你们不觉得风很大吗？不止今天，我觉得前几天哦就已经有感受到这个一阵一阵的强风哦。如果朋友们呢行驶在高架道路上的话，要特别注意这种侧风的一个问题哦。哎，手握方向盘要抓得牢一点哦。感觉有风就有雨啊，好像两者经常是会联动出现的。的确啦，就是最近的天气会比较不稳定一些些哦，尤其昨天才提到说，天哪，为什么台风还有这种死而复活的一个可能性。对，它真的就是从原先台风的一个强度，然后慢慢减弱为这个低压哦，然后甚至呢还再进一步弱化之后，它又慢慢重整旗鼓哦，又变成了热带低压，现在很有机会再形成台风哦。但是会不会真的就形成台风然后再威胁一次台湾呢？我们也说不准嘛，毕竟天气这种东西本来变数就非常的多哦。可是实际现在台湾主要还是因为处在一个低压带哦，然后再加上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哦，这个南部地区的雨是持续在下的，但是呢今天开始应该就会北部地区也感受得到哦，就是会有雨势出现了。像中央气象署呢已经发布针对是新北跟桃园市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哦。

那这样子的一个短延时强降雨，它会伴随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而且他们特别提醒的就是要慎防、溪河的这个水位会突然暴涨。所以这一阵子其实是真的不适合到溪边去从事一些活动的啦，不管是你是溯溪也好，钓鱼也好，戏水也好，安全上是比较有疑虑的。好，那至于宜兰地区的雨什么时候会比较明显，其实早上已经有下一阵了，好，也许你 没有感觉，为什么？因为你待在室内，但是如果说刚好走出去就发现怎么开始飘雨了，但它真的时间也不长，就是飘一阵就停了。明天开始会比较明显一点，整个东半部地区这个雨势也会起来哦。好，来看国道五号目前的一个状况了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我们说已经脱离暑假模式了。现在几乎车流。

平常日了，没什么感觉这样子哦。那在国五的北上苏澳入口匝道这边，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先前国五在南下的4.8到5.8公里之间过石碇，外路间呢是有施工，所以封闭嘛哈。但是1点多的时候，屏工已经通知说，哎，这个工程告一个段落了。

好，最近我的身体状况比较不太稳定一些些，对，就是常常都觉得很想咳嗽的感觉，所以讲话真的没有办法讲太久，通常就要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不然我很怕我只讲一讲就咳出来了哦。OK， 来听朋友们来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831跟 Alin 所合作的《来互相说》。

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娃娃魏如萱。面对困难，不要逃避，该怎样就怎样，不要把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对自己，找到勇气，一万个不回头的

好，刚刚有驾驶通报进来说呢，在苏花改苏澳隧道北上的出口呢，这边发生了事故哦，是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我们路况网页上也通报进来同样的状况了哈，就是在北上台九线北上104.1K，就是苏花改苏澳隧道这边的事故哈，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小心通行了。

今天才9月1号，竟然已经开始有人在思考，明年的农历春节要怎么样子请假才可以让假期到最长的程度。OK， 明年的这个春节连假是有7天了，从2月4号一路就放到2月10号。如果说你想把假期再拉长呢，说有不止一种请法，只要搭配特休再加上前后周末自由选择，有些人可以连休11天，有些人就可以休个12天，或者是最长可以休到16天哦。

好，能够休到11天，我觉得已经很让人满足。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啊，我们的春节是没有放假的哦。好，我们还是到时候还有那个路况报道特别节目，对，所以看到别人都可以这样子请假休，心里很羡慕哈，就觉得能够休到11天，真的就对我来说够了，够了。那想休11天的人呢，就是只要请2天假就可以了，你只要休2月11、12，你就可以把整个7天的一个春节连假延长到11天，当然这就加上周末哦。那想休12天的话，就是11天再多请一天嘛，对啊，就是请3天假就可以变12天这样子哦。想休16天，16天已经是半个月的时间。好，其实我实在是觉得，在春节期间，可能除了比较不同的产业吧，哈，服务业哦，是反而他们最忙。那其他的公司行号，这主管们也不用太刻意的去阻挡大家请假，因为你不觉得这段期间你硬是让员工留下来工作啊？哈，就是在这个时间到了，假期结束就要回到工作岗位上，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哦，不见得对效率是有帮助的。因为真的过年，大家心都会有点浮浮的，即使人是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可是说不定脑子还没回来之类的。好啦，如果说想要休16天的假，就是前后请满5天就可以多休等于说你的7天假期，然后就可以再延长到16天的时间。

好，因应航空燃油价格的上涨哦，我们国内的航空公司哦，国际航线的客运燃油附加费呢，从9月7号开始要调涨了哈，所以朋友们如果9月7号之后有行程的话，应该都会受到影响哦。那短程航线呢，从30美元涨到32.5美元哦，就是新台币949涨到新台币128。那长程航线哦，就从好贵哦，78美元，差不多新台币2467元，会涨到84.5美元，新台币2672元哦。那每个人出国的费用在这个部分呢，就是平均会增加新台币205块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越南八月接连对多位百万黑道网红展开起诉和逮捕，这些网红利用 TikTok 平台散播暴力炫富等毒性内容吸粉，并透过直播带货贩售假货非法牟利。政府不仅要修补电商监管漏洞，更严惩滥用演算法进行组织犯罪的网络乱象。越南拥有约7000万 TikTok 用户，为东南亚第二大使用国，仅次于印尼。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冻结阁揆9月至12月的薪资。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表示，身为政府人员依法执政，不会迎合个别委员喜好，并呼吁立院依宪法时程完成预算审议。记者陈怡琳报道。
2: 立法院8月14号三读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国民党立委汪小莲提案冻结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年9月到12月薪资合计约148.8万元，蓝白党团以人数优势表决通过。因政府机关通常于1月1号发放薪资，朱荣泰院长在9月1号被媒体问及薪资冻结首日的看法时，也作出回应：
3: 身为政府的人员，国家跟人民的俸禄，我们是依法执行我们的工作，为国家为人民来依法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会去迎合个别委员的喜好。而且身为公务人员，对于金钱的诱惑或是整个财务金钱的威胁，我们都置之于度外。我只希望立法院能够按照法定的宪法期间能够完成预算的审议，让国家的政策建设能够向前走。
2: 朱荣泰表示，以他个人而言，只要站在公道与正义上，世界自然平和。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海军一名罗姓上校前年出差时，涉嫌假借查看房间有无蟑螂，趁机性侵9岁女士官。虽然少校否认犯行，坚称合意，但一二审法院都依乘机性交罪判刑3年4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原本在海军司令部监察室担任监察官的罗姓少校，前年5月间和女性士官到宜兰出差，晚上投宿当地饭店，并参加饭店举办的调酒活动。少校见女士官有酒意，涉嫌以查看房间内有没有蟑螂为由，闯入女士官的房间，趁机加以性侵得逞。事后女士官察觉异状，报警提告。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少校提起公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少校否认犯罪，辩称当时女士官清醒并无酒醉，双方属于合意性交。不过法院根据被害人证述以及相关调查，认定少校利用被害人饮酒后意识模糊无法抗拒，未经同意加以性侵。审酌他任职监察官官拜少校，为满足私欲罔顾女士官信任犯案恶性甚剧，犯后又否认犯行，也没有和被害人和解，都依趁机性交罪判刑3年4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已经离开军职的罗姓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农业部今天表扬12位全国模范渔民，为9月11号全国渔民节颁奖典礼及庆祝系列活动揭开序幕。历届中最高龄得主吴天南已经95岁，还继续将毕生累积的养殖经验传授后进，成为一代渔人典范。记者李义成报道。
5: 农业部部长陈俊济亲自为12位全国模范渔民披挂荣誉彩带，正式揭开9月11号全国渔民节颁奖典礼暨庆祝系列活动序幕。本届12位全国模范渔民来自远洋、沿近海、养殖、渔家妇女及渔业资源保育等5大领域。养殖渔业方面，高龄95岁的吴天南主动申请水产品溯源条码，并将传统技艺及毕生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于景凤则结合现代科技，打造智慧化渔温，善用益生菌、光合菌及冷排水改善养殖环境。
6: 那还有霸王寒流，我们那时候开始养龙胆石斑养多了，那时候就是也是一直很忙忙的整理，然后再过了就是霸王寒流过了3-4年，我们朋友有同期的，他跟我说他今天龙胆收成了多少多少，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心痛，就是说你在忙碌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说去思考什么，就是一直往前做往前做，就这样子而已。
5: 农业部表示，今年迎来渔业推广50周年，全国渔民节也暌违14年再次回到台南举办，并推出府城渔乡嘉年华，邀请全国民众走进渔村，认识渔业，看见台湾渔业从传统走向永续与创新的多元面貌。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

今天受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东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淳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价够廉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这样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了。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要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台九线北上 104.1K 苏花改苏澳隧道这边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然后先前国道五号我们也有提醒在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另外要来提醒的是在台七线台七线的 105.3-105.6K 粗坑路段有道路修复跟标线相关的施工，工期到

9月7号，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现场呢，他们是由浩志来进行单线双向轮流放行，所以请朋友们一定要配合浩志来通过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吴声梅带来的《怕婆》啊。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上涨了820.25点哦，涨幅有1.78%，大盘指数距离40,000好像又变成一步之遥了哈，是收在46,948.72点，那成交量呢，哎，也有出来哈，量是有出来一些些的，成交量有1.0815兆元。那至于其他亚股的表现哦，反而没有台股来的亮眼。日经指数目前，其实它早盘是跌的，目前又跌幅慢慢收敛哦，现在是下跌0.08%。韩国综合指数呢，是下跌0.35%。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13%。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03%。至于欧股的话，昨天涨跌互见哦。英国股市呢是上涨0.29%，德国股市下跌1.17%，法国股市下跌0.79%。好，至于美股的话，昨天除了费半之外，其他指数都是下跌的哦，但是也没有说跌得非常的重哦。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

7%， NASDAQ 下跌 0.12%， 标普500的话是下跌 0.33%， 费城半导体昨天涨了 0.57%。好，继续再来看外汇市场的部分哦。目前呢，美元兑换新台币，这个新台币的部分，又开始回升了。好，先前还到32的一个价位，现在慢慢慢慢慢回升了。一块美元兑换31.61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是一块美元兑换6.71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59.83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是一块美元兑换0.861欧元。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杨素浩，这首作品《温的青春》，你的歌。

在今天世间脸谱的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脸谱，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个人，它是一群人，一个组织，而这群人呢，就是来自民间各行各业的人。好，讲到了苏丹，苏丹这个国家呢，也是一个苦难之国啊，现在还在内战当中。从2023年4月份哦，当地爆发武装冲突之后，整个政府机构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哦，当然有很多的公共服务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来自本来应该是国家应该提供的哦，国家应该要去负责运筹帷幄的，像是医疗啊、粮食供应啊，还有很多的基础建设、基础设施都中断了哦。当然，有很多的地区也因为战事、因为交通受阻的关系哦，变成是很多即使是国际希望能够提供援助，但是这些援助也难以到达的孤岛，就是这些地区他们没有办法接获外援就对了。在这样子的一场危机当中，就有社区的居民，他们并没有在那边坐以待毙，没有外援，没有外援，然后在那边哭喊，他们选择的是自己组织一个所谓的 EERR 这样子的一个叫做紧急应变室哦，变成是遍及苏丹全国的民间救援网络。好 ，EERR 呢就是 Emergency Response Rooms 啊。它并非来自中央单位，它就是由在苏丹遍及各社区自行成立的一个小型团队哦。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在疫情期间，就曾经有运作过，只是当时他们还没有说真正把资源做一个更进一步的统合，只是觉得说疫情期间看看自己能够贡献什么样子的心力吧。在当时新冠疫情就是全世界这样子散播的时候呢，当地这个ERR 就曾经组织过社区厨房，还有小型的医疗团队来提供医疗服务。当然后续战争内战爆发之后这些就已经熟悉社区动员的义工，他们更转向人道救援的部分。然后义工的背景各自不同，有些是医生，有些是老师，有工程师，有银行行员社区工作者，还有一般的农户农民哦。现在 ERR 已经遍布苏丹18个州哦，形成超过700个小型的这种地方应变室哦，动员的义工人次呢有26000多人，因为没有一个中央的指挥，就是所谓的总指挥，那各地的应变室他们都是依照当地的情势自行决定所谓援助的优先顺序吧，就是他们这个地方现在最急需的是什么，他们就先把资源去投入在那个部分哦，然后再透过地方跟全国性的协调机制

好，就是他们其实彼此虽然是各自社区有各自的 ERR， 但是呢是有串联的哦，所以他们有一个协调机制去分享资源、分享资讯哦。

厨房算是 ERR 组织最具代表性的行动之一，他们会在粮食供应中断的地区，或者是有一些虽然粮食供应没有中断，但是物价高涨到民众吃不起食物的地区，那义工他们就会利用社区所能够取得的食材资源设立一个厨房来提供餐食，不管你是流离失所的人，或者是你虽然有家，但是你真的现在非常窘迫，你就可以到这边来寻求吃一餐两餐这样子。当然另外医疗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当地义工协助维持医疗服务，运送药品跟一些基本的医疗物资，让有需要的民众至少可以及时的取得一些医疗资源。那 ERR 他们现在也把整个援助延伸到针对女性还有儿童的部分，比如说他们会针对当地的社区女性来成立一个合作社，让就是部分的团体可以发展出小型的商店，确保自己可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是加入这个 ERR 哦，好像他们的身份就会转变成一个援救者。身为援救者，并不代表自己就可以远离危险哦，因为毕竟这些义工跟社区居民一样，还是身处在战区嘛，哦，他们现在还是面对内战，随时都可能会有轰炸啊，或者是不知道从何而来的一个任意的拘捕啊，或者是一些骚扰等等的威胁哦。实际上他们这个 ERR 的义工哦，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有160人是丧生的哦。

在串联 ERR 网络的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他叫做哈宁艾哈迈德，他就说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就是希望民众不要在战火底下好像只是那个只能够等待人家援助的接受者，也希望他们可以积极的参与组织，然后进行一些物资的分送啊，或者是帮忙烹煮食物啊，就是以他个人有多少能力就帮多少忙哦。这个是由民间所编织而成的救援网络，当然希望不只是在内战战火当中，还可以让社区的民众维持生活所需。他们更期待了，就是当内战结束的那一天，苏丹还可以保留重建家园的力量哦。

0: 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湖口交流道前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70.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内侧三线，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其中小货车呈现翻车状态，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外线，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出口往安一路的方向也有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正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离港入口匝道外线有坑洞，就是往西到15.6公里燕巢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2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的内线有脚铁掉落，台65线北上7公里过板桥二交流道有纸箱，台24线双向43.7公里在雾台乡公所路段有边坡坍方情形，目前无法通过，请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4: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3: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4: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3: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4: 啊，如果选现金呢？
3: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5: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现在在北上哦，苏澳到头城主线的外侧车道是有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哦，请驾驶朋友们要配合留意一下咯。好，另外再来看在台七线，台七线的 108.4K 到 108.6K， 这是在连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要持续进行到9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钟哦，现场的管制呢是管制15分钟，放行15分钟，好，这样子来轮流的，请朋友们配合哦，行经工区请大家减速慢行，配合人员指挥来通过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作品，周兴哲的 Shells 壳。

0: 请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2: 我们都是后速兵，
3: 一起现身说法，
1: 拒绝上当。
4: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大军。你是否也对于爱情充满期待，但是却在现实的生活中缺少认识对象的机会？在现今社会，网络交友平台满足了很多人交友的需求，但是虽然网络交友能够跳脱自己日常生活的领域，增加认识不同职业对象的机会，可是诈骗集团也常利用网络交友平台的便利性诱骗民众。以下这个真实的案例由 Amy 来为我们分享她当初遇到诈骗集团的经过。
5: 主要是一开始是先在交友软体认识一个网友，然后约看电影，可是后续他就开始要请我去操作什么 ATM 的内容。那他是以说他有个经理要求他要确认我的身份是不是警察，要看 ATM 什么代码是不是警察代码。那后面一直到后续还请我去就是去买点数卡，因为他一直说无法确认我身份，要看点数卡的什么序号等等的，就是一直到要去领钱给他或者是点数给他这个过程，我一直觉得很奇怪。所以给他资讯的时候，我都是有得住一些重要资讯的。后面是一直有被威胁后续的去操作，原本也是不想理他，但是是因为他一直跟我说我的身份资料他那边都有，身份证字号都念给我听，然后还说我外面有什么竹联帮呢，拿着开山刀在等我等等的。那我就是觉得好像人生受到威胁，然后家人也受到威胁，所以当下其实是直接请便利超商的店员帮我报警。
4: 还好当时Amy 遇到热心机警的超商店员小琪，小琪当时眉头一皱，深觉案情并不单纯。我们来听听当时小琪是怎么样发现其中有什么不对劲呢？
6: 因为当天的话，是因为卖场那时候比较没有什么客人，那因为小姐她也待在卖场里面待了很比较久一点点啊，她在前面之前已经有些来买过点数，那她也就是一直待在门市里面，就都没有出去。所以我们就想说过去询问他一下是不是需要帮忙这样。
4: 请问小琪，当时除了观察到 Amy 在店里的时间比较久，你是否还察觉到诈骗集团经常惯用购买游戏点数的手法，所以才主动询问 Amy 是否需要帮忙呢？
6: 应该手法就是譬如说就是可能他会直接，大家都是要受害者，可能就是一万两万慢慢买，那可能他就跟你说你要买一万买五次，那买比较多次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去询问说确定这个是自己要玩的吗？这样应该通常就是我们会习惯都是先问对方说这个是自己要玩的吗？那可能有些人就会，有些人可能会因为受了威胁而比较不敢讲，那可能就会跟他说再一次确认说是否这个是真的自己要玩的。那如果他真的不是我们这边的话，就会直接请求警方的协助这样。
4: 最后我们请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副所长董杰，董副所长来提醒我们关于网络交友诈骗的相关手法。
7: 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复兴路派出所副所长董杰。最近哦，很多网络诈骗，就是针对就是网络交友部分，诈骗集团经常以脸书交友软体方式随机主动加入好友，再用冒用帅哥美女的大头贴照片，再博取被害人的信任成为好友，然后再用甜言蜜语等公司啊，对被害人嘘寒问暖，进而骗取财物，随后不明又不回，人间蒸发。我们提醒民众，有听到以下关键字哦，投资理财、占地、金关关键字都要小心提防，千万不要还没有见面就急着汇款大笔金额，落入爱情的陷阱。
4: 另外，针对诈骗集团诱骗购买超商游戏点数的惯用伎俩，请副所长提醒我们要怎样应对。
7: 我们就是跟超商密切的配合合作，就是请他们协助，就是针对一些青少年，如果是购买点数，他都动成是两万以上的游戏点数，就请他先跟民众先呼吁一下，然后再请再进而向警方报案。 因为我们都密切的到各超商做宣导，特别感谢超商店员密切的配合我们，协助我们就是防止诈骗。我们就请超商业者配合，就是如果有民众。

2万块、3万元以上游戏点数的民众哈，就是加以关怀的提问，然后再请他们的就是进而再询问他们购买点数的用途啊，或者是他们买点数是玩什么游戏，了解是不是属于诈骗的形式，然后再进行就通知警方到场。所以这个购买游戏点数部分哈，就是呼吁各位民众哈，可以拨打110或165请求警方的协助，或就近至邻近派出所向警方报案，以免落入陷阱遭受损失。

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燕威，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朋友们有在吃一些营养补充品吗？也就是保健食品哦。当然每个人可能会选择的保健食品是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去服用的，例如有一些高血脂的患者他们希望不要到用药的那一步，所以就转而去补充其他的保健品，希望这些保健品可以帮助他们把这个胆固醇降下来。当然我们这边讲的都是低密度胆固醇，所谓坏的胆固醇但是呢保健品并不代表就是你可以听人家讲然后呢服用它就会有效好像一般啦，为了降血脂而去选择的保健品通常是以鱼油或者是红曲这类的产品居多就有医生提醒天然呢不一定代表就安全那有些产品如果说它的成分上面或者是说你使用的方式不恰当，反而会让血脂的控制变得更加复杂像现在真的就是市售的这种鱼油产品非常非常的多那鱼油呢主要的成分就是 EPA 还有 DHA 可是鱼油产品大家认为说它可以帮助来降低 LDL 就是坏胆固醇这个想法有一点不正确对它比较明确的作用其实是降低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并不代表它可以帮助降坏的胆固醇而且呢有部分鱼油它的这个 EPA 跟 DHA 的比例是不太一样的有的是 DHA 的比例比较高，那有的就是 EPA 的比例比较高。那医生就提醒说，如果你选择的是那种含有高比例 DHA 的鱼油的话，它没错可以让你的高密度胆固醇，也就是好的胆固醇上升，可是它也可能让低密度胆固醇，也就是坏的胆固醇也跟着增加哟。好，所以如果你要控制的是低密度胆固醇的话，你选择这种DHA 比例比较高的鱼油可能就不太对。好，对，就是它反而会让那个数值不只是好的胆固醇上升，然后坏的胆固醇指数也会跟着上升对，所以呢你要留意的就是 EPA 跟 DHA 之间的那个比例最好 EPA 的比例是要高于 DHA 的

好，另外像有一些高血脂的患者会选择红曲啊，希望借此取代药物。没错啦，红曲当中它所含有的某个成分跟降胆固醇药物，就是使它丁类的这些药物的那个化学结构是相同的哈、哦。那它是有具有那种可以降低 LDL， 就是坏胆固醇、低密度胆固醇的作用哦。但不同的产品，它的有效成分含量差异也很大，所以你以为说哦都是红曲产品随便选就好，可能都还是要进一步去了解一下哦。另外红曲有可能出现哦，就是statin 类药物它的一个副作用哦，比如说它。

它对于肌肉啊、肝脏啊或肾脏哦，会带来一些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哦。还有过去也有说那个制程当中哦，因为红曲毕竟它也算是发酵产品，对，曲类嘛，好，那就有过去传出它的制程受到污染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特别留意的。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2:30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连日降雨，前镇区宝泰路跟公镇路口清晨发生了路树倒塌，当时正值上班时段，路口有汽机车停等红灯，没想到路树突然倒下，压倒了两辆自小客车，所幸没有人受伤。大雨浇不洗堵性，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破获公寮聚堵，逮捕主嫌跟堵客总共13人，依赌博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赌场位于竹田乡一处偏僻的公寮，警方多日埋伏以及搜证，掌握确切不法事证之后，调集优势警力前往现场执行搜索查缉。抵达现场的时候，外头正下着瓢泼大雨，多名赌客正冒雨全聚，以天九牌进行。

0: 非法赌博。侦查队分队长邱一峰说，
1: 调集优势警力前往现场执行搜索查缉，当场查获黄姓主席及赌客共13人到案。警方呼吁，赌博不仅容易衍生治安问题，更可能因一时贪念而触发。
0: 近期受到天后不佳与连日降雨的影响，民众一般都减少外出活动，不料这群赌客仍然赌性坚强，企图利用偏僻而且视线不佳的公寮作为掩护，以规避警方查缉，甚至不惜冒着大雨前往聚赌，终究难逃法网。警方也将持续针对辖区内偏僻的公寮、空屋还有民宅等可能藏匿非法赌博的场所加强巡逻查缉。警广记者宋玲品农报道。
2: 高雄市一名男子临柜提领大笔现金说要买车，行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当场拆穿假投资诈骗的伎俩，守住了男子新台币250万元积蓄。记者徐俊秀报道。
3: 54岁叶姓男子是在网路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对方介绍投资管道赚钱，警方一看男子手机对话内容，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结合假投资的诈骗手法。
4: 那个他都是为了跟你交感情，然后跟你那边谈天说地，取得你的信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教你投资。你刚刚那个虚拟货币，讲白一点，这是他教你的，你试一点钱进去之后，他一开始可能会给你1-2万块，让你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有赚钱，等到你把大笔的钱丢进去之后，他会突然间跟你说，哎，银行跟你说你这个钱哦有问题，被冻结住了，你这些钱就永远拿不回来，诈骗都是这样啊。
3: 男子一度配合对方欺骗行员跟员警，不过还是被识破。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5: 而在警方了解时，叶男更谎称是因车商看不起自己，才要直接提领新台币250万元购车，在员警细心查证下，最后果真确认是由网络交友转变的投资诈骗，及时锁住叶男新台币250万元积蓄。
3: 鼓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务必多方查证，切勿轻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网络交友陷阱多，台南一名郭姓女子来到银行临柜办提款卡，并声称要给男朋友使用，幸好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关怀，成功拆解这起假交友结合骗取账户的诈骗圈套。
6: 女子来到台南中西区西门路二段某银行临柜，要求申办提款卡，并声称要寄给男朋友使用，行员察觉不对，通报辖区海岸派出所，副所长王志宏、警员黄优成接获银行通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7: 57年次郭姓妇人听信网路男网友甜言蜜语，欲申办提款卡寄给对方，已接收15万元汇款，经员警现场分析诈骗手法，并提醒其账户内3万余元存款恐遭提领，即沦为人头账户。郭姓妇人及时醒悟，并放弃申办，顺利保住存款。
6: 员警检视女子手机对话记录后，明确告诉她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爱情诈骗，结合骗取金融卡变人头账户的惯用套路。一旦将提款卡寄出，不但账户内的存款会瞬间被提领一空，账户更可能沦为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女子这才如梦初醒，当场打消申办提款卡跟邮寄的要求，成功保住血汗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以及西南风，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北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7度，北部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9，东部同样25到29，外岛地区则是26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0: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9: 是我啊，你是？
10: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

0: 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0: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都还是正常顺畅的哈。那外面雨开始下了，呵呵，朋友们行驶市区道路，其实雨是没有很大啦，但是就地上还是有点湿滑，就行驶市区道路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安全，跟前车之间呢维持一定的车距。 OK， 台九线的部分呢，在 124.7 到 145.06，这是苏花改的观音古风隧道，有进行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这一两天就是今天跟明天会来施工，是从晚间的9点开始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钟。那这两天呢是针对南下线的封闭做管制，所以朋友们就必须要走这个台九丁线，你如果是往南的话，你就必须要改行台九丁。那9月3号以及9月7号则是呢会针对北上线来进行封闭管制，也是这两天也是从晚间的9点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来施工。那到时候就是要北上的朋友就必须要配合来改走台九丁了，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哦。今天明天两天会受到影响的是南下线，要改走台九丁哦。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 Alec Benjamin。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了中尼边境发生的洪灾哦，那传出说在特里苏里河下游呢，有正在新建的水力发电厂是被冲毁的，有超过900名的工人失踪，那整个泥浆哦也灌入他们的施工隧道当中，至少啦数百人受困哦。不过他们在勘察了之后就发现说，隧道里面它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嘛哦，所以目前因为还可以呼吸得到空气，这件事情让这些人比较没有立即的生命危险哦，他们就会想办法先送一些物资进去哦。可是要让这数百人能够立刻脱困，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哦。包括尼泊尔方面哈、也出动了有上万名的军人哦，另外还有来自中国大陆跟印度的团队。一些专家们来配合，希望能够抢救隧道当中的工人。那有一些工人其实是

先被救出的，但是他们的状况都不好，都是已经是整个人瘫软到没有办法行走的地步。死亡人数很不幸的还是持续攀升当中，因为这起洪灾所造成的这个死亡人数太多了，那有些遗体都是被冲到下游城市去，他们这些下游城市也无力去协助处理，所以都只能够就是找一个地方，找一些比如说森林里面就来进行一个集体的埋葬。但是他们有做好一些影像的搜集跟 DNA 的取样，就是希望啦日后家属如果要前往去指认的话还有个依据。那目前失踪者刚刚讲说超过4500人。这个当中呢有600人都是外籍人士。其中以印度人177人最多，然后还有85名的美国人以及100名的中国人，另外来自英国、澳洲、加拿大也有数10人都是失踪的一个状态。好，那在中东地区美伊之间似乎战火再起，因为美军又去轰炸了伊朗的拉拉克岛，摧毁了2处准备要在海峡布雷的一个发射装置。那这也是7月底之后美国首度的发动攻击。伊朗方面当然面对攻击他也会采取一些报复的行动，也出动了飞弹无人机针对在中东约旦还有阿联，这边的美军基地来进行攻击这样子。然后另外霍姆兹海峡，虽然说美国先前是已经宣称说，他们都已经把那个原先在水域布的水雷都已经清除掉了，可是其实还是有传出有游轮因为被水雷击中而起火的一个状况，所以表示说其实清的没有非常干净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你要让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还是有它一定的风险。那因为战事又起，所以整个油价呢目前又回升到每桶90美元以上了。好，就是今天。好，今天什么日子呢？这个苹果，这个世界知名的品牌要迎接新时代的到来。那John Ternus 他正式接过 Tim Cook 的棒子，成为苹果第3任的执行长。而在8天之后呢，他就要面临上任之后的首场大考，首次以执行长身份登台去进行，就是每一年苹果非常注目的秋季发表会，大家都等着看这个掌门人，新任掌门人他会端出什么样子的大菜。实在话讲到了苹果的新任执行长 Ternus，大家会觉得对他不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被誉为是苹果有史以来最低调的执行长，可能连其他的这些高管们知名度都比他更高一点。对，那但是呢他就是有非常扎实的一个研发背景，对，他身为这个苹果硬体工程的最高主管，被钦点来执掌苹果，一定有他的原因了。刚讲到说他非常低调，因为呢他本身不玩社群，他

没有开通 X， 也没有 Instagram， 连欧美的高级白领哦，非常注重的 LinkedIn， 哎，他也没有哦，哈、哦。然后他从来没有发过任何的贴文，所以

在年轻时代就已经有所谓的、被媒体称的硬体魂这样子，对，他就是很爱研发了、在2024年，当时呢 Turnus 回到了母校宾州大学、在毕业典礼致辞的时候，他说他、大四的时候完成了一个毕业作品，好，差点毁了他们、全校第一台也是唯一一台的电脑自动化精密切割设备这样。所以从那天开始呢，同学再也不叫他 John 了，好，大家都称他为 Crash， Crash 就是搞砸这样，就把一个精密设备给搞砸的人。进入苹果呢是 Turnus 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二份工作、当时他应该也想不到他、今天会接掌全球最有价值品牌的这个重责大任、其实在同学的眼中呢，他一直都是蛮有自信的，可是他刚进苹果的时候啊，是一度非常自我怀疑、因为他说同事们看起来都很厉害、但是、因为他很注重细节，再加上呢他从来不会、怕开口去寻求协助、这样子的个性反而让他在、苹果就如鱼得水、进入苹果第三年就已经升为经理了。是细节到什么程度呢？他可以为了一个荧幕背后的小螺丝钉，好，飞到数千里以外的螺丝钉工厂，去跟对方说，为什么你们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那个螺丝钉？是25圈的螺纹，却把它做成了35圈这样。哇，好可怕，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人，但是因为这就是硬体设备里面、你必须要去非常精确的锱铢必较的那个部分、所以、虽然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好像也是蛮有病的，但他却还是觉得他是在做对的事情哦。好，那在苹果的职涯、已经25年、其实 Turnus 他并不是从来没有踩过雷、他也有主导过一些产品，后来都被、市场就是应该说被市场淘汰了，对，就不受市场青睐，最后这些产品就这样默默的退场了、可是随着经验越来越成熟，他、当然立下的功劳也多过于、一些失误、在媒体的评价来说、他们说这个 Steve Jobs 是愿景的创造者，而 Tim Cook 呢，他是把供应链跟整个、公司营运做到极致的管理者、那、看到了 John Turnus， 他们则认为说、苹果这次有了史上第一位真正动手做，因为他是做研发的，好，动手做的工程师执行长、这也代表就是苹果、从过去15年库克时代的营运导向，现在呢要重新回归到、产品的开发、跟工程驱动的这样子的一个重大转型、

好累哦，像一路相伴的家人，特别是他的老婆哈，他的妻子，Merka， 还有全球球迷至上最高的谢意这样子。那另外今天则是看到了谁呢？就是阿根廷的足球明星，梅西西，他呢宣布，就是在世界杯结束之后哦，正式的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结束他长达多年的国家队生涯。那他其实代表国家队出战世界杯有六届之多哦，这个实在是很少见了啦，就是等于从他非常年轻时候展开这个职业的足球生涯，他就已经是代表阿根廷国家队了，然后在现在39岁，也是时候他觉得应该要交棒给年轻一代了哦。其实从上一届就已经传出说上一届就是他的最后一舞，后来这届那个名单一列出来发现还是有梅西哦，大家其实是有点惊讶的哦。他的这个决定我觉得跟父亲离世还是有点关系啊。像这个月稍早他就已经有透露过说他真的对于自己踢球还能踢多久这件事情是持着抱持疑问的哦。然后再加上父亲离世对他来讲是重大的打击哦。

好，另外呢，最近在体坛哦，陆陆续续有一些消息，比如说像昨天你就看到了这个网球球坛的传奇名将，也就是被誉为瑞士特快车的 Roger Federer 出席了在美国罗德岛州纽波特举办的国际网球名人堂的入堂典礼哦，就他被选入网球名人堂哦，站在讲台上，他真的是数度哽咽。

听到的歌曲是 Anne Marie 跟 Chanel Twain 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 Unhealthy。 好，时间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会整哦。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63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外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50公里。

南下 81.3 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南下 420.1 公里，在坎顶交流道前路间有不勾绳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03.1公里，大城交流道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的碎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现在时间是3: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主线外侧的移动式清扫持续进行中，另外南下苏澳出口匝道外侧还是施工封闭的哦。另外要来提醒大家，台七线在101.5轮皮路段哦，上边坡的一个施工呢，会到9月底，每天早上的9:05开始施作到下午4:00哦。那现场的管制呢，是以每半小时放行5分钟的方式来让车辆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你自己要掌握好那个可通行时间哦。听到的作品，这是由 Suki Waterhouse 所带来的 Notting Hill。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Hello, Casey。
1: Hello, 大家好。
0: Casey 现在面临到一个缺朋友的窘境。因为你身边跟你比较熟的，包括之前的室友啊，还有一些好友啊，他们在近期内都已经纷纷离开英国了，对不对？
1: 对，然后还在英国的朋友的话，他们也都在别的地方，在遥远的爱丁堡啊，或是在伦敦啊等等的，说来有点伤心。
0: 嗯哼，也不能说没有朋友啦，只是没有那种非常非常熟的朋友，你偶尔也都是会跟同事去聚个餐聊个天嘛，对不对？
1: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跟我同事偶尔还是会约了，比如说一起去吃饭，或是说像我之后我会跟他们一起出去玩，
0: 是，
1: 但那可能就是一两个月一次这样，
0: 就没有那种可以每个周末一起出去 hang out 的这一类的朋友。
1: 对，或是说就是只是那种漫无目的的逛一逛的那一种朋友。对，
0: 但是你还是得自己想办法打发时间，所以呢 Casey 就去参加了一些活动。我们今天就要请 Casey 来跟我们分享他最近去参加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哦，你说它是一种 networking 是吗？
1: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就是去那种比较容易被当作是要找对象的那种场合的活动，其实也有哦，但是我比较想要去跟大家当朋友嘛，就是一般社交这样子，所以我就会在网络上就是稍微查一下，因为其实英国也有蛮多这种就是办活动的网站啊，所以我就把地点锁定在伯明翰市中心，看看我能够去的时间，所以就往那个 networking 的那一个方向去找的话，我就有看到有一个活动觉得很有趣，它是一个平日的下班之后的晚上，报名费也没有很贵，它的名字叫做 speed networking， 就是快速的社交这样子，我觉得哦很有趣，然后看了一下它的内容就觉得嗯好像还不错，你可以跟很多人讲到话，所以我就报名了。
0: 好，我们讲到 network 这个字，其实就是一种所谓的建立人脉，让你去有机会认识不同的人，对不对？
1: 对，它不分你的职业跟年龄嘛，对，所以就是让你拓展你的交友圈的那种感觉。
0: 因为他们的活动名称叫做 speed networking， 好，这个会让我们想到

0: 其实呢，在国外也很流行一种叫做 speed dating 的联谊活动，那个就是专门让你有机会去认识对象的场合，但是他们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 idea 把它转化成为拓展人际的一个活动这样子，所以你就去参加了。它的进行方式就是类似那种 speed dating 吗？
1: 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像啦，但是它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就是大家到了之后，因为我们有缴报名费嘛，所以其实费用里面是包含就是有两杯的你在 bar 可以点饮料，
0: 是
1: 还有一份就是小的餐食，这样算是轻食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它是跟当地的一间餐厅合作的，对，所以呢，因为我其实比较早到，所以我就先拿到了一张饮料的券，
0: 是，
1: 然后之后我就先去换了一杯，那换了一杯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跟旁边陆陆续续来的人对到眼，就可以开始聊天，因为其实你们都是来参加的人嘛，所以就开始你是来参加的人吗？哦，我是，然后就开始小聊说哦，那你有没有参加过啊，然后怎么等等，然后可能就会开始自我介绍之类的，大概是这样开始。等到大家陆陆续续都来了之后呢，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大的空间里面，就有很多桌子，那他是把所有的人分成一号跟二号，一号的人呢就先坐，然后二号的人就坐你对面，他们的形式是二号的人会每五分钟就换一个，所以他们会计时，就说你跟一个人讲五分钟，然后聊完五分钟之后就要换下一个人，所以就要一直跟不同的人讲话，一直讲一直讲，他们就一直轮一直轮这样子。结束之后呢，大家就是被放出来到一般就是又回到 bar 的那个区域，然后就会开始上轻食，因为刚刚已经聊过一轮了嘛，所以你可能就哦跟谁聊得好啊什么之类的，就可能坐一桌，然后大家就开始吃饭，吃一吃就可以换第二杯饮料，最后就是差不多时间点大家就可以陆陆续续回家，流程大概是这样。
0: 那它整个进行的长度是多长？他们有设定说哦，我这整个活动就是两个小时要结束，两个半小时要结束吗？
1: 其实他们原本的设定好像是六点到八点多，但其实到后面因为大家就是聊得很热络，
0: 是
1: 然后大概是六点到九点吧，差不多。
0: 刚刚 Casey 有讲到说他其实是有一个主办单位跟在地的一些店家来合作，就等于说这个店家是提供他们场地，或甚至是提供食物跟饮料的部分。你觉得这样子跟在地店家合作的一个模式好处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这个做法还蛮聪明的耶，因为像我就住在市中心嘛，那其实我每天上下班的路程都是一样的，虽然那间餐厅其实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可是呢因为那一区对我来讲都是那种高级餐厅，所以我根本不会想绕过去特别看什么，然后平常我自己吃饭就算要去吃也不会特别跑去那边吃，可是呢我那一次就是看到有那间店之后，我才认识到这边有这样一间餐厅，原来它里面空间很大哦，它里面有一些卖一些什么东西。我自己的推测应该是因为那个主办的单位它其实是有点像是在伯明翰的艺文活动类或是展览啊，或是跟当地的议会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我觉得他们蛮致力于让更多人看见当地的一些店家。虽然那一个餐厅它其实在不同的城市都有分店，在伯明翰的分店的话跟他合作也算是帮他拓展他的知名度的那种感觉，所以像我就认识得到这间餐厅，有其他的人有去吃过这间餐厅的人，他们也有跟我讲说哦，其实这间餐厅蛮好吃的，所以我就有被这间餐厅吸引到，我就觉得说哦，那下次如果我有朋友来或是我自己有什么特殊的比如说生日啊或是一些特殊的，我就会想要说 OK 去。
0: 也等于是帮当地的商家来拓展客源，就你们就会成为他的一个潜在的客人吗？
1: 对，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都跟我有一样的感觉，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还蛮有用的，因为我们有缴报名费嘛，所以其实他有付一个小的餐食，那个餐食其实就是那间店本来就有卖的东西，我自己吃下来我是觉得还蛮好吃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哦，那既然他的这个东西好吃，那我就会想试试看他店里其他的东西。
0: 所以对于这个店家来讲，提供场地跟食物举办这样子的活动，他也有获得好处啦。好，我觉得这是他们非常聪明的一种也算是行销的模式。好，那再回到这个活动本身哦，你在不断跟人聊天的过程当中有发生什么有趣的状况吗？你刚有讲说就是你跟每个人聊天的时间大概就是只有五分钟而已，

0: 然后就换下一位了嘛。
1: 对，我只有一开始的时候，因为一开始我不是说那时候蛮早到，那时候我大概就已经先跟一些女生聊了可能30分钟，那几个女生我们就是比较互相认识了，就比如说知道说哦是做什么的、啊你是第几次参加这种活动，你在哪边工作啊，住在哪边啊等等的，那个时间是比较长的，但是在里面就是那个大的空间里面的话，确实就是5分钟就要换一个。
0: 嗯哼，参加的人多吗？
1: 哎呦，其实参加的人蛮多的耶，好像有40个吗？对，那个空间真的是算蛮大的，所以等于说就是20个人就是坐着，然后20个人就要一直轮。
0: 在你的这个聊天对象当中，你等于说假设我们40个人好了，你等于说你就会有机会跟其他39个人聊天，至少聊5分钟，每一次都聊得满吗？
1: 哦，因为怎么说呢，你就会有一些寒暄嘛，其实5分钟过得还蛮快的。对，我一开始会觉得说5分钟太短了，因为有时候你跟有些人聊得很开心的时候，你会忘记时间，就觉得啊什么时间这么快就过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5分钟也是还蛮合理的，因为有些人确实就是比较无聊一点，所以呢你聊到后面就会比较干，那你就觉得啊已经快要没有话题了，然后或是有点烧，现在有点不太想继续讲话的时候，就哎。换人，口干舌燥，换人，所以你就可以就是稍微喘口气，然后呢再跟下一个人聊。其实聊到后面快要结束之前，真的我会觉得就是啊还要再聊吗？已经可以了吧，已经累了的那种感觉。
0: 好，那如果说真的碰到很无聊的人，就是你觉得你跟他真的聊不太下去，可以提前结束吗？
1: 我觉得应该是不至于啦，因为你同一个话题你其实可以有2遍嘛。哦，我做什么的，那我就可以讲，他也可以讲，所以其实一个问题就2个人都可以讲了，然后你如果那个问题稍微再延伸一下下，其实时间也算是过得还蛮快的啦，也不至于说需要提早结束这样子。
0: OK， 就是在参加者当中啊，你有遇到哪一些你到现在还印象蛮深刻的人？比如说他们从事的职业很特别，或者是说你们聊的话题很特别之类的。
1: 我觉得大家可以分成几类，有一类呢是他们是做那种场地的 manager，就他们本身就是跟这种 event 有关的 manager，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有点像是来拓展自己的客源那种感觉，就是在推销自己说哦，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也是在 Birmingham 当地市中心，所以就是说哦，那个我是做 event coordinator 或是 event coordinator manager 这种的，他就会发名片给你嘛，就说哦，如果你们要办什么样的活动啊，不管是小型的或是大的那种公司的聚会啊，都可以欢迎来看看我们这个地方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表现得非常的热情，偏公关，所以我有点搞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想跟我交朋友还是把我当成一个客户，所以就蛮有趣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还遇到蛮多那个 financial advisor 而且重点是我遇到好几个同一个公司的，可是他们其实好像互不认识，就有点有趣，因为我以为他们是同一个部门来的，就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们一些就是关于 financial 的问题，说哦，那我是不是可以跟你们当朋友，这样的话我只是跟你问意见这样子。他说可以啊，你先跟我当朋友
0: OK， 好，所以他们的背景就是这种类似财务规划师、理财专家之类的。
1: 对，然后我还有问他们说，那请问一下你的一个 financial 的意见会是什么？对，就是会很好奇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还有遇到蛮多他们是 run their own business
0: 自营者。
1: 对，自营者，然后他们可能会有办公室就是在市中心或是在就是市区附近，他们可能也是来找伙伴吗还是什么的，反正我不太认为他们只是单纯来交朋友啦，对我来讲我是来交朋友，但他们可能会有想说哦，顺便有一些其他的目的可以达到，但我也不是很确定。那像我的职业我是没有遇到跟我一样职业，就是那种很普通的一般的
0: 上班族。
1: 对，我是有遇到裁缝师，那裁缝师呢他就是也是在伯明翰的裁缝店在工作啊，因为我就想说哦，那你们是做男装吗？他说对，他们做男装比较多，就是那种正式的那种套装，可是女生我们也有做，所以如果你有需求欢迎来找我。说好的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人他们来这边的确就是要拓展人脉嘛，然后有助于他自己可能本身工作的一发展，不管他是自营者，就是我们讲说哦自己开个小店啊，或者是说有个人工作室啊，或者他是在其他的这种企业公司上班，如果说他也有需要去拓展客户来源的话，参加这个活动其实是也是一种方式。
1: 对，因为有另一间

0: 餐厅也是在附近，他们餐厅可能大概走个百步就到了吧，那么近的距离、
1: 嗯、
0: 就是他的餐厅的经营者跟他里面有一个 manager， 他们两个一起来，然后我就跟他们两个都讲到的话就很好笑。我后来还收到一个 email， 是 welcome email， 说哦，很高兴能够在那个 event 的认识你啊，那
1: 是
0: 我们给你一个 20% off 的 voucher，
1: 给你折价券。
0: 对，因为他们餐厅是贵的餐厅，就不是说非常贵啦，但是是比较贵的餐厅，因为他们是有点像是一个结合西式跟中西方那种合并的那一种。
1: 嗯，
0: 对，他就是说欢迎来看看这样子，所以我其实真的有预约，我打算要跟一个朋友一起去，我就说哎、欸，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反正我有个折价券。
1: OK， 所以你们聊到后面啊，就是五分钟快结束的时候啊，你如果真的觉得说哎、欸，这个人其实我还蛮想进一步认识他，你们可以有后续的一些交流互动的话，你们会留一个联系的方式吗？
0: 对，像我的话，如果是那种就是聊到后面比较干的，我可能就算了，但是如果是聊的觉得哦这个人还不错的话，其实我们会加 LinkedIn， 对，就是拓展一下自己的联络人这样子、
1: 嗯、
0: 然后顺便也可以看一看他们分享的东西啊什么的，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我是有换到蛮多 LinkedIn 的。对，那我也有尽量就是看说有没有机会就是保持联络，对，所以我之后应该会尝试跟几个人稍微再约一下、嗯、就是不一定要当很好的朋友啦，但是有 keep in touch 这样子。
1: 你不是提到说有一个人一直在跟你聊珍珠奶茶
0: 啊？对，有一个大叔，因为我好像也是里面亚洲面孔的一个人嘛，所以我都会讲到说哦、oh, I'm from Taiwan 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哦、oh, 我超喜欢台湾珍珠奶茶、
1: 嗯、
0: 他说他有去过台湾，好像工作他有讲到那个县市，我就哦、oh, 那你真的有去过，他就跟我讲说他超级喜欢台湾珍珠奶茶，我就说真的吗，那你在这边应该都不会喝吧，因为在这边其实没有什么很道地的台湾珍珠奶茶，而且又好贵，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oh, 他最喜欢的配料是什么什么，而且他还带一个笔记本，每个人他可能都会写一些东西什么的，他就好像把我写就是台湾然后珍珠奶茶，因为他可能想记得他每个人都聊了什么。
1: 哦、oh, OK，
0: 所以我们那个五分钟都在聊珍珠奶茶。
1: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这种所谓 networking 社交活动，参加过之后会让你有下一次还想参加的感觉吗？
0: 有耶、欸、我觉得这个活动还蛮有趣的，近嘛，就是我走路就可以到了，然后你又可以就是认识一些就是你平常根本就遇不到的人，所以我觉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可惜的事情是他这个活动好像一年就只会办一次，因为我之前有问过，就是说哎、欸，那这个活动是不是可能几个月或是什么就可以再办一次，或者是半年办一次也好啊，结果一年才一次，因为他们准备蛮久的嘛，就是说他们需要投入的心力也比较大。
1: 嗯，你有询问过说你身边的其他同事们他们有参加过类似的活动吗？
0: 好像没有耶、欸、这样的活动好像我的同事们没有跟我提到过，我是没有问过他们啦，因为这种活动其实要你自己去找、嗯、然后你可能又要比较有空的时候，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住在市区嘛，所以像那时候其实我有遇到蛮多人他不一定住市区的话他是要特别来的，
1: 是
0: 他就是下班要特别来，或是说他可能平常很早就回家，可是他今天就要待比较晚，所以我觉得很看个人。
1: 所以除了这个主办单位之外啊，还会有其他的单位会办类似的活动吗？
0: 有的有的有的。那时候我遇到一个人，人蛮好的，因为我就跟他聊到说其实我很想参加这种类似的活动，可是我其实没有找到很多、
1: 嗯、哼哼，
0: 他就说真的吗，那我其实平常收到很多连结那种 link 那种邀请什么的，那到时候如果我有的话都转发给你这样，然后他还真的都有转发给我，对，他就一直寄 email 给我，所以到时候如果我有看到什么有趣的话我就可以再 sign up， 说不定我就可以再遇到他这样子。
1: 好，那今天谢谢 Casey 的分享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 Bazzy， 这是 One Way Ticket。好，台九线先前呢，在104.1K 苏花改苏澳隧道，不是有事故吗？已经排除了哦。那另外我们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台七线122.5到124.4K， 这是东港路哦，施工所呢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要到12月31号，就年底了哦。每天早上8点到5点钟施工。另外，台九线80.8到81K， 宜兰市里雾桥南端的路口改善施工哦，则是这几天在施作，到9月3号会结束。它是夜间的工程，从晚上的9点进行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钟，现场也会有机动管制，都请朋友们配合了。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29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国庆筹备委员会今天中午抢先在脸书粉专中华民国赞国庆更换国庆主视觉大头贴，整体延续红白蓝国旗配色呈现，但改以方格拼出双十图案，下方写着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以及英文标语台湾 Together as One。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王蕴坚称无罪，请求停止羁押，高院裁定让他以600万元交保，并实施科技监控及禁管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蕴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蕴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核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蕴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获得缓刑。案件上诉了二审，高院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王蕴作无罪答辩，并请求法院准予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太轻，请求法院重判。高院审酌王蕴一审被重判仍有逃亡串证之余，但依案件诉讼进度提供一定担保金，接受科技监控及必要禁令，已经可达相当程度心理约束力，因此裁定王蕴可以600万元交保，并责付律师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另外必须接受

0: 受科技监控，每天电视个案手机报道，同时也不得接触骚扰恐吓被害人家属、相关被告以及证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健康币不仅可兑换超商健康商品，还可折抵自费健检与疫苗。另外，为因应超高龄社会，他也预告下半年将在10个地点试办居家式的长照共生宅。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2: 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寄出健康币政策，九月将召开记者会说明内容。初步规划参与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成人健检都可以获得健康币一点，等值1元，效期2年。可以兑换的商品涵盖超商、卖场、药局、茶叶蛋、鸡胸肉等健康的商品，并可以折抵商保保费。卫福部长施崇良更透露，还可以折抵部分的自费项目。
3: 未来这个健康币的用途呢，也可以去做这个自费的健检的折抵。有一些自费的健检动辄1万啊、2万啊，它也可以做一些折抵。那么另外有一些自费的疫苗，它也可以去做折抵。
2: 卫福部推动长照 3.0， 盼长者能够在地老化，尊严善终。又鉴于长照资源不健，住宿式机构仍然分配不均，施崇良说将参考日本共生之家居的模式，下半年在10个地点试办长照共生宅，在寻常的住宅中采1对多的居家式长照服务，导入长照健保居家医疗资源，提供长者在地终老、安宁疗护、居家住院服务。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高雄降雨不断，根据高雄气象站统计，高雄八月总雨量1712毫米，刷新1931年以来八月单月最高纪录。市府今天表示，已成立豪雨灾害应变中心三级开设，以及相关局处紧急应变小组全面准备。高雄连日降雨，前镇区保泰路与公正路口今天清晨发生路树倒塌，当时正值上班时段，路口有汽机车停等红灯，路树突然倒下，压到两辆自小客车，所幸没有人受伤。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清晨六点时，前镇分局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到场处理。经查，倒塌的路树压到现场两部自小客车。当时虽然有机车以及汽车正在停等红灯，但机车并未受到波及，所幸没有造成人员的受伤。警方到场后，立即拉设封锁线，实施交通管制，并疏导车流，引导车辆改道，同时通报相关的单位到场排除。公务局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5: 前镇区保泰路树木因近日连续下雨，导致土壤松软而倒塌。公园处接获通报后，已立即派人至现场抬出树木，并恢复交通顺畅。本次造成两台车辆受损，并无人员受伤。”后续将协助车辆理赔事宜。
4: 市府提醒，近期高雄持续降雨，土壤容易松软，民众行经路树以及施工路段时，务必要留意周遭的环境以及路况，确保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1度，中部27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5: 警察先生，怎么了？
4: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5: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4: 依规定我要制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5: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4: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6: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5: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4: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6: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7: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今天国道五号连这个时间点都没有所谓北返的车流，毕竟就是平常日就是一般上班日这样。好，那在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我们来注意一下台七丁线1.05到1.25K 双连皮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在进行，工期到9月底，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8点到傍晚6点。台七丁5.6到5.8K 钝头路段也是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工期也是到9月底，那每天施工的时段早上8点到下午5点。那请朋友们在施工时段内如果经过的话要特别注意，碰上了机动管制就麻烦配合一下了。

台九线 71.6 到 71.9 K 礁溪转运站前的路口改善施工哦，是到9月3号，那它是晚间的9点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钟来施工的哦，现场也会有机动管制哦。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他消失了好久的一段时间了，对，因为他回到校园里面去哦。这是 Adele， 这首作品叫做《Set Fire to the Rain》。

0: 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根据欧盟的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他们的最新数据哦，说今年八月份全球海面的均温是攀升到摄氏21.1度、哦、这可是历史新高哦。在全球暖化还在持续、哦、再加上圣婴现象、哦、这个叠加作用之下呢，异常的海温已经引发一连串的生态危机了、哦、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位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中心的副主任伯吉斯他的说法。
1: So the ocean, in general, has warmed about 0.8 degrees Celsius from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and then we've got this boost from the El Nino event. It changes our circulation, upwelling gets less intense, and we see changes in things like harmful algal blooms that impacts shellfish in particular. It amplifies the impacts of heat waves because you don't get the cooler nighttime temperatures with the sea breeze coming off the ocean when the ocean is very warm.
0: How now? 他就提到说海洋的温度哦，总体来讲就是上升了0.8°C。这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人类所引发的气候变迁。然后再加上呢，这个今年有圣婴现象好的一个爆发，好，整体来说 ，in general， 它的拼法哦 ，general 的拼法是 general，in general， 那由人类所诱发的，那诱发叫做 induce。还有就是加上这个 El Nino， 好，就是我们讲的圣婴现象的一个提升，好，其实就是指爆发了，好 ，boost，B-O-O-S-T， 这些因素呢，改变了在海洋当中的一个循环，哦，循环叫做 circulation，C-I-R-C-U-L-A-T-I-O-N。circulation， 那海洋当中是有海流的嘛？好，从海底深度其实，比较深的位置，它那个会有海流哦，涌上这个海洋表层，这样子你这个海洋表层的温度才不会太高哦，因为海洋表层又会有照射到阳光之类的。但是他们发现说，因为刚刚讲的一些原因哦，导致这种涌升流变得不是那么的强烈哦。涌升流叫做 upwelling，upwelling，U-P-W-E-L-L-I-N-G，upwelling， 不那么强烈，强烈叫做 intense，I-N-T-E-N-S-E， 那。不那么强烈，前面加上 less， less intense、哦、过去涌升流比较强烈的时候，那个比较深的海水温度比较低，它就可以去让海面的温度不要那么高。可是现在就变成说，这些涌升流的活动没有那么的强烈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办法去中和那个温度的、哦、好，然后所以他们就看到说，哦，当海洋变得这么暖和的情况之下，哦，就会导致所谓的 algal bloom 产生、哦、这个 algal bloom，algal 就是我们讲的藻类的，那 bloom 就是开花嘛，哦、所以就是海藻。它呢会大爆发，就是它会快速的生长这样子，那这种 algal bloom 呢，它会冲击到的是首先特别是海洋当中的 shellfish 这种带壳类甲壳类的水生动物。 shellfish 拼法是 s-h-e-l-l-f-i-s-h shellfish，特别是叫做 in particular， in particular， 这是一个片语， particular 的 P

拼法是 particular, in particular。还有哦，当这个海的温度上升哦，它也会增加热浪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由原味觉醒所带来的《小时候》，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好，狸猫山昨天跟我分享了一个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个网友哦，他所 po 的小时候的沙龙照。
1: 哎，
0: 我就问他说：“你小时候拍过这种沙龙照吗？”
1: 我没有哎，
0: 就是他应该都是毕业的时候，对不
1: 对？
0: 幼稚园毕业
1: 的
0: 时候，哇，拍的嘞，拿一个那个小提琴这样，结果姿势错误，
1: 完全不对啊！
0: 对啊。不是应该夹着吗？
1: 对啊，我也不会拿啦，说实话。
0: OK， 好啦，反正就是在摄影师的指导之下，反正他们就会拍一系列的这种沙龙照，
1: 通常都还会有一些古装啊什么之类的。
0: 哦，是啊，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些照片其实长大看的时候，应该心里面会觉得很好笑吧？
1: 很好笑、啊，
0: 就是我小时候为什么要拍这些照片啊？
1: 对啊，为什么啊？
0: 然后他就说：“哦，幸亏他没有。”那不是你那个年代的，
1: 不是我这个年代的，
0: 对，
1: 可能要八年级生几率高一点。
0: OK，
1: 对，
0: 那你那个年代都拍什么照片？
1: 我们就是拍假的学士照，会带那个小小的学士嘛，
0: 那还比较正常一点，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个现在看起来不尴尬，
1: 对啊，
0: 对啊，就我就觉得拍那种沙龙照还要扮成不同角色，什么音乐家呀、
1: 足球员啊，
0: 对对对，之类的，
1: 皇太后啊，
0: 挺尴尬的，挺尴尬的。
1: 然后有些真的是看起来像婚纱。
0: 啊，
1: 就是小朋友拍婚纱，因为一男一女搭配，你不可能都只有独照而已啊。
0: 是啊，还有
1: 对啊，
0: 还有一男一女搭配、
1: 啊。对啊，
0: 我实在是觉得很好笑。好啦，那时候的那种就是，那时候他们
1: 那时候的经济水准，
0: 不是
1: 社会风气。
0: 我是说，这种叫做什么摄影的行业
1: 哦，
0: 就是因为这样才可以存活下来。
1: 可是你年轻的时候没有流行拍沙龙照吗？
0: 什么我跟
1: 你
0: 讲，我大学同学有，
1: 对啊，
0: 他们去拍生日，去拍，
1: 对啊，
0: 啊，我们就是善假郎啊，拍不起、啊。
1: 我就想说，你在念大学的那个时期，应该是很流行拍沙龙照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好好笑哦，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看当时的模样会觉得怎样，
1: 就回忆嘛。
0: OK， 好啦，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172.8公里过大雅系统中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70.3到270.4公里水上交流道三个车道都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南屯到台中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北上77.3公里过了湖口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17.8公里在福德隧道前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6.1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内侧两线车道有纸箱散落，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

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 24.1 公里中和前外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 7.8 公里在五权西路的出口匝道这边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9月1日星期二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呢，目前平均速度73公里哦，南下84公里。这个过了一个暑假之后呢，速度马上的就恢复了平日的水准，这样子哈、哦。好，其他的道路情形部分目前没有特别的改变哦。那在国五的部分呢，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外侧，以及南下的苏澳出口。

达到是有移动清扫跟施工封闭的情形。任何的道路情形再麻烦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在天气的部分呢，刚刚这个中央气象署哦，针对宜兰地区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所以如果您是在山区活动的朋友，提醒您注意一下这个比较剧烈的天气状况。那今天在豪大雨特报的部分呢，宜兰是属于大雨的等级，由于受到了低气压跟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降雨的状况。那宜兰呢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了。低洼地区要留意一下积淹水的情形。这个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上个星期呢，我晚上回家不开冷气真的过不下去，现在呢好像也不用了，天气比较凉快一点了，比较舒服，但是就是湿度很高了，所以这个叫什么，有一好没两好，

0: 什么你？
1: 任何的道路情形，再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0800-001-123的路况通报电话。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的这一位，他叫做 Lava， 这首歌曲叫做《火花》。

时间是4:1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猫山。好，我们来看一下在道路施工的部分哦，有哪一些状况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下提醒。首先呢，在台七线122.5公里到124.4公里呢，宜兰是台七线122.5到124.4哦，在宜兰市的东港路这边有宜兰市公所来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那目前呢，一样是有交通锥、人工骑手跟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来进行交通的机动管制。同样的工程呢，在这个台九线80.8到81公里，宜兰市的里雾桥南端这边呢，也是一样哦，人行道的台九线80.8到81公里，依然是里雾桥南端的路口改善工程，这个是在深夜的部分进行施工，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采取的是机动管制的情形，经过的时候呢，也请大家多留意哦，尤其是在深夜的时间，可能视线不大清楚的状况之下。再来呢，在礁溪转运站前面哦，一样也是这个深夜的工程，台九线71.6到71.9公里路口的改善施工，也是从晚上9点开始来进行。那目的当然是希望说不要影响到大家的行车用路嘛，所以利用这个晚上深夜的时段来进行相关的工程。那如果真的大家是在深夜时段要利用这一段的话，也请大家多包涵啦，因为真的白天的状况之下要进行工程的话，我想要进行那个管制的幅度可能又再更大了一点点。

再来呢，在台七丁线 1.05 到 1.2 公里双连P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目前是机动的管制在进行、哦、这应该是山区道路啦、哦、今天在山区道路施工真的会比较严峻一点、哦、这个天气的状况比较不稳定。同样是台七丁线 5.6 到 5.8 钻头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目前是机动的管制。总是会混在一起。台七线 108.4 到 108.6 再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15分钟放行15分钟、哦、轮流放行的状况。深夜时间呢，还有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马太安西桥的桥梁附近钢梁的运输作业，目前呢是从每天晚上的11:30到隔天的凌晨1:30会进行双向的封闭。台九线159.2到159.5大兴水明隧道中华电信的施工单线双向。

接下来看到台九丁线的部分，9.4公里九公里路段的横向箱涵排水和路面的改善工程，单线双向。61.2到61.5和平路段的边坡刷坡施工作业，实施的是南北双向的机动管制。台七线101.5轮皮路段的上边坡工程，半小时放行五分钟。最后呢，在台九线苏花改的观音古峰隧道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南下线会进行封闭的管制哦。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21。不得不说，这个沙德尔台风有点荒唐哦。这个沙德尔台风呢，在今天早上又复活成为一个轻度台风了。那也的确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证实，就是这个台风如果它减弱为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又再次生成为台风的话，它的名字是不会变的哦，是同一个台风。目前这个沙德尔台风它的这个路线哦，是往台湾海峡这边过来，不过之后感觉还会有个比较大的回转哦，又继续往南这样子。那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呢，已经也成为今年的第23号台风，叫做科罗旺。未来呢，台湾的天气就会受到这两个热带低压系统干扰，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哦。那沙德尔呢，这两天抵达东沙岛一带就会减速打转了。那科罗旺呢，则是会往北移动。好，那沙德尔之所以会打转的原因就是

就是因为它没有明显的引导气流，加上位在大范围的季风低压当中，所以呢，届时哦，它的外围环流水气还是会逐渐的影响我们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迎风面的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豪雨的情形。那个今天在网络社群上面也看到一个梗图，也不能算梗图啦，应该算一个短影音哦。有个非裔，就是非洲脸孔哦，说着中文，我想可能是来台湾的那个交换学生，就说这个沙德尔真的很差劲哎，大家都开学了，到底是沙德尔是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人的小孩怎么开学了还放他在外面这样啰啰嗦，而且他怎么会是一个台风呢？他只能叫下雨齁，因为也不能说他不是一个台风啦，他就是有点开玩笑想说这个台风带给我们台湾的没有放假嘛，只有雨势而已齁，所以说有点那个假崩溃的在嘲弄这个沙德尔台风，这样子蛮好笑的。好了，好笑归好笑，这个天气的部分还是要注意哈。有时候这个瞬间大雨的情形，现在的季节变化哈和天气的状况，有时候会有致灾型的豪雨出现，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小心。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今日南部豪雨再造成了渔产将近有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俊济说明，因为虱目鱼的栖息在中表层的水域，当豪雨导致于养殖的鱼池满溢，虱目鱼呢就会外流到沟渠，豪雨也会影响到水质，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现金救助，尽量协助渔民。记者李一晨的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9月1号上午11点，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6626万元，农作物损失2亿612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3: 鱼池好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哈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哈，这种豪雨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哈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2: 陈俊济表示，后续渔业署与地方政府会进行现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网络交友陷阱多，台南有一名郭姓女子来到银行临柜来办理提款卡，并且声称要给男朋友使用，幸好行员通报警方到场关怀，成功的拆解了这一起假交友结合骗取账户的诈骗圈套。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女子来到台南中西区西门路二段某银行临柜，要求申办提款卡，并声称要寄给男朋友使用，行员察觉不对，通报辖区海岸派出所，副所长王志宏、警员黄优成接获银行通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5: 57年次郭姓妇人听信网络

0: 男网友甜言蜜语，欲申办提款卡寄给对方，已接收150,000元汇款。经远景现场分析诈骗手法，并提醒其账户内30,000余元存款恐遭提领，即沦为人头账户。郭姓妇人及时醒悟，并放弃申办，顺利保住存款。
1: 远景检视女子手机对话记录后，明确告诉她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爱情诈骗，结合骗取金融卡变人头账户的惯用套路。一旦将提款卡寄出，不但账户内的存款会瞬间被提领一空，账户更可能沦为诈骗集团洗钱的工具。女子这才如梦初醒，当场打消申办提款卡跟邮寄的要求，成功保住血汗钱。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斗六市公所在9月12号、13号要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邀请民众踊跃采购斗六文旦，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在地的幼农。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斗六文旦即将进入产季，今年因为在文旦开花时遇上异常天气，因此产量大约减少20%。斗六市长林胜觉表示，今年的文旦甜度及品质也都非常优质，同时有许多幼农都采永续经营方式，在价格方面更是保持不变。果农朱清辉说，
4: 这个礼拜以前的雨量相对偏少，所以它的甜分拉高很多。因为老的果农文旦是永续经营的果树，所以这个价格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以我的为例，大概15年前的售价到现在都没有变。
3: 斗六市公所将于9月12、13日在碰气森林公园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亲子 DIY、舞台表演及摸彩活动等，欢迎民众踊跃前来为在地幼农加油打气。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臣曾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明天台湾会开始受到这个沙德台风外围环流，还有这个西南风的一个影响，所以在各地的天气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在这个台湾的东南部地区，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偏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在台湾的台东跟这个恒春半岛，明天的降雨跟今天相比会比较更明显一点点，会有一些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那中南部地区的呢，都是会有一些比较持续的一个阵雨发生。那其他地方要留意的是，可能在中午过后也还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跟今天还是算是蛮类似的。在中南部地区，因为比较多下雨的关系，所以温度上来讲，在温度上可能会是在27到30度左右。那没有下雨的地方，像在北部地区，可能会有部分地区来到30到31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上还是比较高温闷热一点点。至于在这个沙德台风，它目前的位置是在广东的外海，预计在明后两天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这个海面，所以它在朝台湾的海峡南侧这边移动的时候，在海上的风跟浪都会是比较强的，在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澎金马都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浪，会有长浪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这个沙德台风会朝台湾的南方持续的前进，那在后天到大后天这段时间又会再登陆到中国，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大家都还是要留意这个热带系统的这个最新动态。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

0: 不计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首歌当然很熟悉嘛，《给熬》哦。可是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太特别了，凤飞飞，这个是凤飞飞，她在这个生病之前呢，原本要举办这个演唱会哈、哦、所录制的特别版本，今天终于让大家听到了一个大家很怀念的声音哈，《给熬》。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宜兰县政府呢，今天早上在县务会议通过了宜兰县共享运具经营业管理的自治条例草案哦。全国呢，这个包含了很多的县市哦，其实都已经有这个共享运具，就是 U-Bike 嘛。哦，那县内的 U-Bike 呢，预计明年中旬会率先在宜兰市跟罗东镇来建制上路。草案呢会先送到宜兰县议会来审议，那县府也希望说可以尽速的完成法制化，来落实共享运具的妥善管理跟市容的维护。关于硬体的建制呢，宜兰县政府已经在116年度预算编列5000万元来作为招商跟计划的经费哦，预计呢明年启动建制，希望明年中就可以完成第一阶段核心区的建制跟营运。六月底预计先完成至少40处的租赁站点哦，投放500辆的自行车跟800型的车位，这个车位一定要比自行车多才可以哈，不然的话车子没地方停啊。收费的机制呢也会参考外县市的标准，一般车呢每30分钟10块，电扶车是20块。那营运初期为了要鼓励大家哈，所以应该也是会有30分钟免费的优惠政策哈。然后到了年底会再把服务的范围延伸到礁溪、头城、苏澳、东山跟五结。第三阶段则是圆山、壮围、三星、大同跟南澳，完成全线的服务目标，所以要到2028年的6月了。之前其实也有共享运具来宜兰，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随骑随停啊，有时候造成了大家有一点点想法上的不一样哦。那这一次的这个共享运具的相关法规呢，也有严格的定点租还的机制哦。条例呢也规范业者必须要在指定的许

可区域投放车辆，禁止在共享运具的服务区外租借或是归还哦。然后同时也会要求业者啊，有义务要主动将违规停放的运具移回专用的服务区，来确保我们道路的畅通跟市容的整洁。所以没有意外的话，明年的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在宜兰县内骑到共享自行车了。

当然台北的那个 U-Bike 我有骑过，然后我也在高雄骑过 U-Bike、哦、高雄骑 U-Bike 有个好处就是他们的路真的非常大条、哦、那个路不仅是双向四线道吧，我在想、哦、超大条这样子，所以骑起来我也觉得还算舒服、哦、只是当然有时候道路状况不是那么熟悉的情形之下，要找那个停车位、哦、就比较困难一点点，单纯是不熟、哦、单纯是不熟，如果在台北的话我就很熟哪里有车位之类，或哪里有车可以借。新竹线的我也有骑过，不过新竹线我骑的那个路线就比较单一、哦、比较没有这样子啰啰嗦。蛮好的，我蛮期待的，就是未来这个共享单车在宜兰上路之后，当然宜兰的雨是一个问题啦，这个到时候再看看咯。

大家好，我是赖慧如。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大诈一

好，今天呢，应该各级学校哈，国中小、高中应该都已经开学了，对不对哈？开学之后呢，同学们、小朋友们跟老师、同学的互动会增加，那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呼吸道的疾病传播的风险会跟着提高哦。疾管署说，国内的新冠疫情虽然持续下降，不过目前还在高原期。这一周的新冠门急诊就诊人次来到了21969人，跟前一周相比呢是下降了13.4%，显示呢疫情有降温的趋势。上周呢是新增了69例的新冠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8例的本土死亡病例哦。哦，这个比例，这个人数，我还是有点吓到呢，我觉得有点多，比想象中的多啦哦。那一样啦，特别提醒大家哦，如果有出现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头痛或是肌肉酸痛这些疑似新冠的症状，可以先用家用的快筛试剂来做检测。大家家里还有快筛吧？哦，有时候这个快筛放太久是会过期的，要注意一下哦。另外呢，如果出现了呼吸困难、胸痛、血氧不足、意识改变、低血压或是高烧持续超过72小时的话呢，要赶快就医治疗，来降低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我也讲过说我以前小时候不是那种会讨厌开学的小朋友嘛，我反而会觉得说哇，我一个新的开始很棒那种感觉，好像很多事情可以从头再来，然后到了学期末又重蹈覆辙这样子。

现在针对这个学校里面小朋友生病哦，不同的疾病会有不同的规范哦，所以如果真的家里面的小朋友有生病不舒服的状况的话呢，尽可能哦，也是可以在家休息，就在家休息啦，好不好？好好休息，好得快嘛，对不对？

都行。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2.6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98.5公里，过了宝山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59.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中内线车道有四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

0: 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十月五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5: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分局长。
1: 线上的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好，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交友的诈骗类型啊。假交友的诈骗类型呢，通常有时候呢，不单只是单纯的交友而已，后面其实通常伴随的就是一个投资的状态出现嘛，因为他要大额的，就是榨取你的财产的时候，通常就是会结合其他的诈骗类型出现。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其实是在三星辖区的案例。
1: 对，那在我们辖区有一件是在今年的时候发生，就是一个报案人，她女性报案人，她在交友软体有认识那个一个网友，男性的网友了，就后来就跟对方加 LINE 来做联系。
0: 是，
1: 那对方说因为工作关系所以账户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要想要跟报案人借用金融账户。
0: 才两天呢，
1: 对，
0: 他认识人家两天就要跟人家借账户。
1: 对，但是当然他们的话术是很厉害，他很快就会套取你的信任嘛，对不对？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谎话，说他已经财富自由啦，或者说他在做什么正当的职业，可以套取你的信任。
0: 是，
1: 那报案人他就误信，那他之后就在第三天的时候，就以超商交货变寄送的方式寄送金融卡片到桃园，让对方接。
0: 是，
1: 那后来是当然他金融卡寄给对方，他也是有跟对方讲说提款卡的密码是几号？
0: 当然啦，不然怎么拿钱呢？
1: 对，后来因为银行来电说这张金融卡在台中有不明的金流流入，
0: 是
1: 而且遭到冻结警示，才惊觉他已经受诈骗。那当然，他除了是诈骗的被害人以外，同时也涉及洗钱防治法。
0: 这个真的很麻烦呢。有时候虽然你没有那个财产上面的损失，可是你后面要面对的状态是非常复杂的，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洗钱防治法是有明文规定说，除非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啊，要不然你是不能把自己的账户，或者说你的那个不管是虚拟货币，或者说像这种那个
0: 实体的账户，
1: 金流，实体的账户你不可以提供给他人做使用。
0: Okay.
1: 那如果有的话，你就会触犯洗钱防治法的不确定故意。
0: 不确定故意，
1: 对，
0: 哇，这个名词很有可以讨论的那个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要那个要还是要对自己的那个账户还是要保管好啊。当然除了你自己的家人，那是 OK 的嘛。那如果是外人要跟你借用账户的话，
0: 是，
1: 尤其是透过这一种交友软体，那肯定是诈骗，
0: 肯定是诈骗、
1: 这个、
0: 对啊。
1: 对，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觉得比较多的就是求职
0: 对，
1: 假求职。那很多人或者说比如说他网络上他 LINE 现在会有一些弹跳的广告嘛，他上面就写说我要纪念结婚几周年，

0: 我要送20只 iPhone。好，那你就跟对方联系了，对方就说，对，对方就会跟你讲说，好，那反正演变到后来就是要把你的账户
1: 是
0: 骗走
1: ，OK，
0: 好，当然那个账户还包含你的提款密码啦，
1: 还有金融卡，
0: 对，因为我们辖区也受理蛮多，比如说买高利菜的也有，
1: 嗯，
0: 好，比如说那个要送 iPhone 手机的，哦，或送什么东西的，
1: 是，
0: 好啊，他会把你的，他要把你的账户骗走，嗯，
1: 是。
0: 对，
1: 那不是要你的钱，他要你的账户。有时候现在账户比钱更难骗，这样子。
0: 对，因为账户被骗走以后，他就可以拿来当洗钱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好，哦，就可能因为会有别的被害人会转到你的账户，
1: 是。
0: 那转进去的瞬间就会被领走。那你原本你也是被骗的，
1: 对，
0: 但是你却会变成洗钱防治法的一个帮助犯。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是要妥善保管了，啊。
1: 嗯，
0: 尤其是还是要再讲一下，尤其是透过交友软体的，要跟你要账户，那个绝对是在骗。
1: 对，交友软体，我们就是单纯交往，为什么你自己没有账户嘛？你就自己拿自己的账户用就好，啊，干嘛拿我的账户啊？莫名其妙，就是有时候大家审慎的思考一下，你就是把自己跳脱出那个就是诈骗的情境当中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很多的状态或者是对方提出的要求是显然不合理的。啊，就是
0: 对，
1: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要求出现呢？明明就可以自己解决的事情，何苦要别人来帮助你？
0: 当然他会有一些话术啦，嗯，但是我觉得你要有一些防诈的一些意识，
1: 嗯，就要理性一点，对不 对？有时候你在处理感性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那处理理性的事情的时候呢，不要太理性，你要感性一点点，有时候反而可以度过那个状态或是问题，这样子。
0: 嗯，对
1: ，OK。所以这个实物上面的诈骗类型呢，我觉得，虽然他没有实物上面的这个财产损失哦，可是就像我们分局长所说的，你可能会变成诈骗的共犯，再加上你的这个账户如果被冻结的话，你被冻结一个账户，是你所有名下的账户都会一起被冻结，对不对？就是连续你有十个都不能用。现在没有账户要多麻烦，各位，你没全部都，我几乎现在没有在使用
0: 他现在，就是，现金交易。你，欸，在洗钱防治里面叫做告诫嘛，
1: 哦，
0: 那告诫以后他就会限制你每天转账的金额啦，或者说，哦，对，会做非常多的限制，会很麻烦，
1: 就是金额
0: 还是能用，对，还是能用，只是如果你的账户被告，你的人被告诫的话，你所有的账户都会有一些相关的
1: 规定，
0: 使用限制。
1: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会非常麻烦，而且再加上你的信用分数可能也会降低哈。实物上面，如果你未来要借钱干嘛的，跟银行借贷之类的，可能都会有一些状况。生活上面会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不方便，所以千万不要冒这样子的风险。甚至有些人会卖账户哈，那现在账户的行情也是蛮可观的，
0: 贵的哦，
1: 对，
0: 蛮贵的，
1: 蛮可观的。所以这个部分特别的提醒大家。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假交友的诈骗状态呢，我们还是有一些安全警语可以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嗯，
0: 就是有一些安全警语，就是比如说爱情防诈的三不原则啦，第一个就是绝对不要寄出卡片。
1: 嗯，
0: 好，因为讲真的啦，真正的男女朋友他不会要你寄出金融卡存折或身份证吧，
1: 欸，如果你爱我的话，你就是把 钱给我，不要叫我寄卡片吧，对不 对？好奇怪。好，
0: okay，啊，第二个就是不要透露你的密码。
1: 嗯，
0: 好，因为密码是你的最后的防线，喔，如果有任何理由，喔，要请你提供的话，那个都是诈骗。
1: 对啊，
0: 对，
1: 这个真的是
0: 我，欸，比如说你的老板要把钱汇到你的账户，
1: 嗯，
0: 那他为什么要你的密码？
1: 也不需要啊，
0: 不需要。
1: 对啊，那你老板为什么要把钱汇到我的账户？哦，又要给我薪水。
0: 对啊，对啊，他给你薪水，但是
1: 合理的，但不用账密，不用密码，
0: 不需要密码。
1: 对啊，
0: 对啊。
1: OK，
0: 好，第三个就是绝对不要帮忙代收或代为转账，
1: 嗯，
0: 不要说，欸，比如说你的工作就是你是会计，
1: 是
0: 你的账要用你的账户来操作，嗯，啊，你的账户就是会有一笔钱转进去，然后你再帮忙把它转买虚拟货币，哪一支虚拟货币，那个也是账户，
1: 哦，OK， 就是变成转账的动作，然后你
0: 对不要代收也不要代转账，
1: 嗯 ，OK，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代收代转账这个风险，老实说也是蛮高的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内容？
0: 要也是会用公司的账户啊，
1: 对，不会用私
0: 人
1: 账户，
0: 对，
1: 嗯 ，OK， 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网络交友的情形呢，网络交友后面通常伴随的就是除了金额的诈骗之外，还有一些情感的诈骗。有些人这个被情感诈骗之后，其实心里面受的伤其实是比那个财产还要
0: 时间会比较久，
1: 对，然后受到的伤其实是更惨重的，可能他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再相信别人了，对人的信任会瓦解。当然也有个另外一个典型是一再的上当受骗，然后就更轻易的去相信 其他对他好的人这样子一再的受骗

0: 是有可能的。所以针对这样子的情形呢，还是请大家要跟我们的警方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哦。今天呢，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信分局的陈玉建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假交友的诈骗类型。谢谢分局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线上的听众朋友。
2: 好，国五呢南下6.7公里，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有故障车停在大客车的爬坡道，不过它的后面没有放警告标志哦，南下的6.7公里。

0: 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时间5: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刚好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国五南下6.7公里有故障车停在大客车的爬坡道哦，后方没有放警示，经过的时候请大家留意一下。目前北上雪隧平均速度是77公里，南下是84公里。至于在天气的部分呢，刚刚原本发布的是大雨特报嘛，可是现在宜兰的山区包含了大同跟南澳呢，已经升级为豪雨特报了。往北的部分呢，新北市的部分山区也是大雨特报的范围，桃园市则是豪雨特报。那宜兰的平地各乡镇市是发布大雨的特报。未来一周都是这样子的天气形态，就是湿度会比较高，水汽会比较多，降雨的情形会比较频繁一点点，所以大家出门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咯。

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后龙高铁站附近今天清晨传出伤人案，一名陈姓男子报案称遭人持刀攻击，竹南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深入查证，发现根本是自导自演，以诬告罪函送法办。请听报道。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新港派出所一号上午接获24岁陈姓男护理师报案，称清晨4:30左右，他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导致双臂受伤，并表示近期因工作关系与他人发生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竹南警分局深入追查后，发现陈姓男子供词反复，监视器也未拍到嫌犯，且伤口不像他所称的被疯狂攻击所致，上午二度传唤后他才坦承是自导自演。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2: 后续陈男也向警方坦承因工作压力大自行造成伤势，并谎称遭人攻击，全案将依刑法第171条第一项未指定犯人诬告罪，警询后函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若面临压力，应寻求亲友或相关专业单位协助，切勿以虚构案件或报警方式处理，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国道三号彰化和美路段深夜发生离奇车祸，黑色休旅车自撞出口分隔岛护栏，车门上锁，车窗完好，驾驶却不明原因摔落高架桥送医不治，全案扩大调查厘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消防局深夜接获报案，国道三号南下和美路段有人摔落桥下，人员抵达时修理车车头毁损，但是车门都上锁，而且窗户都没有破裂，后续破坏车窗，经检查没有发现车内有其他伤者。和美消防分队长陈俊元说，
4: 在救护车快要抵达的时候，有一台光田救护车离开，那我们到达现场之后，有一个发现者自称是台中的义消，他有发现了患者，有实施急救。
3: 和美警分局接获国道警察局转报，图措派出所陈博瑞所长表示，全案报警检察官相验厘清。
5: 小客车于8月31日22时许在国道三号南下进和美匝道口发生自撞，驾驶导入于国道三号和美匝道口下方产业道路，后经救护车送医急救后仍宣告不治，经查驾驶因不明原因致高速坠落案发地，全案后续报警地检署前来办理刑事相验。
3: 初步调查，死者是42岁的曾姓驾驶。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李姓女子长期喉咙卡卡，渐渐发现甲状腺异常。

0: 行就医确认为甲状腺结节，因有家族病史，担心未来结节变大，决定接受甲状腺切除手术，避免症状恶化。请听报道。同综合医院一般外科主任余继坤指出，甲状腺结节是甲状腺内出现局部肿块，多数并无症状。41岁李姓女子长期感觉喉咙有异物与沙哑感，讲话没多久就需要清喉咙。近期因公司健康检查发现甲状腺异常，就医切片确认为良性甲状腺结节。因家族有甲状腺亢进病史，加上结节导致声音沙哑与喉咙卡卡，担心日后恶化，决定接受切除手术。
1: 我们就选择用甲状腺干孔手术帮他做这个甲状腺的切除，术后他可以完全保留住他的副甲状腺还有喉返神经都可以完整的保留下来。
0: 余继坤主任提醒，甲状腺结节好发于20到40岁女性，高达80%以上属于良性。若发现颈部异常，应及早就医检查。请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谁呀？
4: 嘿，江奶奶，我李干事啦。
3: 怎么啦？
4: 哦，政府推动独居老人访问，今天带访员哦一起来探望您。
3: 你好，这是我的访员证跟公文，等一下会问您身体跟生活状况，看哪里需要协助。
5: 这样哦，
3: 奶奶放心，我们不会跟你要账户、存折及印章，资料也都会保密哦。
6: 请支持独居老人服务访查。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8: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9: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10: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家够量呢。
9: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10: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9: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0: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9: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11: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5:43，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李哲勋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全线车流都正常，但是南港到头程度段天候不佳，有降雨的情况。那提醒驾驶朋友，雨天行车请降低车速，加大安全车距，并开启头灯。那如果遇到水漂现象的话，也不要急踩刹车。那出发前请查询已久。

0: 来看到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为了推动永续环保和串联交通最后一里路，宜兰县政府编列预算来推动共享单车计划，预计今年底要完成招商了，最快明年六月将在大宜兰跟大罗东核心区率先启用。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县政府县务会议9月1号通过宜兰县共享运具经营业管理自治条例草案，明定业者申请营运管理及罚则，后续将送请宜兰县议会审议。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今年我们编了400万来进行共享单车的一个规划，也在编列明年费用5000多万来进行整个共享单车的一个设置。那相信这个部分会对宜兰的整个交通旅游都会越来越便利，最快明年六月我们大概就有共享单车可以供我们乡亲好朋友一起来骑乘。
1: 第一阶段将以大宜兰和大罗东核心区为优先，预计明年六月启用，次核心区则包括头城、礁溪、五结及苏澳等地，预计明年底前陆续建制完成。交通处表示，共享单车将串联转运站和公共服务据点，让宜兰的交通、旅游和整体游程更加便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政府推动水患自主防灾14年，不仅连续多年获得经济部水利署评鉴为绩优县市，更结合智慧科技建立全国首创的社区自主防灾决策仪表板，提升防灾韧性。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为了解决部分地区因为地势低洼易淹水的问题，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水患自主防灾社区，从101年起推动永续经营至今已经14年，各社区在防汛期间都能进行自主防灾，让宜兰连续多年荣获经济部水利署评鉴绩优。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2: 像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事情，以前听到说洪水不知道说瞬间它就下来，我们怎么样在第一时间能够自助自救我们透过自主防灾社区能够期望让社区能够第一时间来做好相关的因应，随时去注意我们社区的一些状况。
1: 为了落实智慧科技防灾，宜兰县政府和国立宜兰大学使用全国首创的社区自主防灾决策仪表板，并配合智慧防汛网布设淹水感测设备，借由即时水位资讯和实兵演练，协助自主防灾队提前部署，落实减灾准备、应变及复原任务，全力保障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封闭长达6年的宜兰员山大湖风景区即将重新亮相了，县府已经完成4期工程和周边的基础设施，园区不但免收门票，而且停车不收费，最快将在9月底正式对外开放。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以水闻名的员山乡大湖风景区又称为金大安皮，湖水来自自然涌泉，且水质清澈，会随着季节变换春绿、夏黄、秋灰、冬蓝等美丽水色。但是风景区从民国72年划设后，因为土地问题停滞，宜兰县政府近年向观光署争取经费，累计投入9290万元，完成环湖步道等4期工程。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3: 因为公共设施用地取得的时程呢一直不确定，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既有的景观相关设施完成了，能够先行开放，让游客能够先行使用而已。目前停车场跟厕所的相关工程已经在8月底的时候完工，目前正在进行相关的环境准备，预计在9月底会进行相关的开园。
1: 为了让园区顺利先行开放，县府已经斥资1155万元，增设简易临时停车场和货柜公厕，包括小客车69格、机车20格。

0: 游览车四格，县府未来也将透过都市计划开发，逐步完善游客中心和景观卖店等设施，提供民众优质的观光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宜兰县的东山乡跟罗东镇三间公庙今天凌晨遭人闯入，嫌犯恶意将桌上和直立式大香炉推倒后逃逸。罗东警分局获报后，调阅监视器，迅速锁定特定对象，正积极追缉中，以厘清犯案动机。今天记者罗佳慧报道。
0: 罗东警分局是在清晨接获民众报案，包括东山陆安宫、树林福德庙、罗东镇西安里的万灵宫，在凌晨时分遭不明男子闯入，嫌犯趁四下无人，恶意将庙内的桌上香炉及直立式的大香炉全部推倒后离去。庙方人员清晨抵达发现后，气得立刻报警。广兴派出所所长蓝志宏说，
2: 本分局受理后随即调阅案发现场及周边监视器影像，积极追查犯嫌身份及行踪，目前已锁定涉案对象，后续将积极查缉到案，以厘清案情及犯案动机。
0: 警方受理后随即调阅案发现场及周边所有监视器影像，过滤并积极追查犯嫌身份与行踪，锁定涉案对象，将紧速将嫌犯查缉到案，以厘清案情。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法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

好，5:55，目前国五北上跟南下的平均速度其实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哦，这个过了一个暑假之后马上就顺起来了，哦，可是呢全线都有下雨的情形，进出隧道的时候提醒大家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哦。然后太久没有遇到下雨下那么久的状况了，有点不习惯呢，哦。

王燕威，这首歌曲叫做《离开我的依赖》。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0800-000-123。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好好听话。
1: 哎，其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24.2公里，在环北前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108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外线车道路树倒塌的情况已经没有看见了。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过了台南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19.3公里鹿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1: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1: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2: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0: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2: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0: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2: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0: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2: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咯。
4: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BAD 的翻唱，原唱是 LA Boys 的金斯顿的梦想。时间是6:11，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暑假过后，现在这个平均速度的状况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非常好的水准了。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是有落石坍方的情形，北分局已经通知公务段前往处理当中了。其他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形。好，中央气象局呢持续的发布豪大雨特报在宜兰的部分呢，山区是豪雨，平地是大雨那新北市的山区目前也已经升级到了豪雨的等级了。台北还有新北市的平地目前也是大雨特报，看来这个雨还要再下一阵子。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气象小帮手，明天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和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跟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山区则是有午后局部大雨的状况。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27度，降雨几率60%。明天白天呢，是好天气耶，晴时多云，26-30度，降雨几率20%。来看一下在宜兰各地目前的温度状况，礁溪是26度，宜兰26.4度，苏澳的部分目前是27.3度，南澳26.1度，太平山16.7度。

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最近这几天呢，出门可是都是要携带雨具了，即便你出门的当下没有下雨，备而不用嘛，对不对？这样讲好像也怪怪的。总而言之，降雨几率蛮高啦，准备着以防不时之需。林凡跟郑中基的合唱《想念你的爱》。

张志成的《May I Love You》6:22。大陆的情形，欢迎您利用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接下来这一个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新歌了哈，石康君的《冷冻》。

石康君的冷冻，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今天节目最后这一首歌，如果你认识他的话，我会觉得你很有品味，因为他也是很久很久没有出新歌了，龚诗佳。印象没错的话，跟石康俊一样，龚诗佳也是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我们来听到这一首《远远在一起》。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欢迎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赖政府任内首位赴陆的部长级官员。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胜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2: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我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1: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胜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疾管署表示，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周上升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果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说，
4: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 4.5， 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3: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季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季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1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并发重症。适逢开学后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肠病毒重症前兆。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公布新增1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8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

0: 仍感染肠病毒第68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肠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1: 其实感染肠病毒第68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0: 疾管署提醒，第68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500 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和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一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八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4: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3: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八月续跌 1.7 个百分点，来到 55.6%。 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115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今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9月3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6: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5: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律活动顺利进行。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投资欧盟论坛时表示，台湾已确定在波兰设立 TIMA 科技园区，未来将有助于更多台湾企业投资欧盟，并与在地产业合作。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7: 2026投资欧盟论坛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举行，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这些年来台湾与欧洲的经贸交流越来越紧密，去年台欧盟双边贸易额达到近750亿美元，使欧盟成为台湾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过去十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的投资额大幅成长 650%。
8: Announcement from TIMA about establishing a technological park in Pol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easier for Taiwanese company to invest in EU and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industries.
9: It also indicates that

0: Taiwanese companies are not just focused 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projects. More and more, they are tak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investment in Europe.
1: 总统也期待欧盟能够推动与台湾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及投资保障协议，进一步激发出台欧投资及产业合作的庞大潜力。他强调，未来台湾会继续与欧洲携手合作，打造更强韧的供应链、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今天表示，总统府国务预算遭立法院全数煽动，原预计向全国37家庇护工厂、社福团体采购的15000盒中秋礼盒被迫喊卡，经总统赖清德捐助新台币20万元，并没和社会各界协力，不到两周时间，目前采购数量已达到总统府原来采购数量，感谢企业与国人的温暖协助。中央警察大学今天举办90周年校庆及开学典礼，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强调，警大培育无数各领域重要干部，希望未来更整合科技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概念，强化功能与教育内涵，让警大再次脱胎换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中央警察大学举办校庆及开学典礼，不仅迎来生力军加入警察大家庭，也颁奖表扬12位杰出校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警大90年来坐育无数英才，投入警消、移民、海巡、国安等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石，台湾治安成效更令国际称羡。警大近年来也积极推动科技办案教学，而面对地缘政治与区域安全问题，也期盼警大扮演更全面角色，将全社会防卫韧性导入教学内涵。
4: 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政府一直在倡，所以警大未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也会布局这一块，会将我们的安全有关的事务，传统上面的科学的警政管理的警政，把它重新再做组合以后，更强化我们警大的功能跟教育的内涵。我们要让警大在
3: 面对警大生力军，马世元次长也期许同学成为具备民主、法治、道德素养的警察人员，成为国家守护者，更做人民的靠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苗栗县后龙镇高铁站附近，今天清晨传出伤人案，一名陈姓男子报案遭成人持刀攻击，竹南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深入查证，发现根本是自导自演，以诬告罪函送法办。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5: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新港派出所1号上午接获24岁陈姓男护理师报案，称清晨4点半左右，他在后龙镇高铁新站地堡附近遭一名男子持美工刀攻击，导致双臂受伤，并表示近期因工作关系与他人发生纠纷，不排除与本案有关。竹南警分局深入追查后，发现陈姓男子供词反复，监视器也未拍到嫌犯，且伤口不像他所称的被疯狂攻击所致，上午2度传唤后，他才坦承是自导自演。竹南警分局副分局长刘新谦说，
6: 后续陈男也向警方坦承因工作压力大自行造成伤势，并谎称遭人攻击，全案将依刑法第171条第一项未指定犯人诬告罪，警询后函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竹南警分局提醒民众，若面临压力，应寻求亲友或相关专业单位协助，切勿以虚构案件或报警方式处理，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方诈骗交错层转金流，出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4000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搜捕，将郑姓主嫌3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便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

0: 4071万多元。刑警局侦缉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敏说，
1: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0: 刑警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桃园地检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东湖一路到三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在26.8公里三重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都拥挤，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发生6台小客车以及1台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后里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建议提前改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都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60.7公里中立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有2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沿线到中凤交流道也车多拥挤，北上先前在53公里机场系统之前2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先前在南下30.3公里安坑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土城到树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176公里沙鹿出口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自撞事故，北上先前在58.4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外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则是接获排除。国道3甲东向万方一路到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先前在东向11.1公里过南桃园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双向46.3公里的平林路段有落石坍方，目前双向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台88线双向0.6公里过五甲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近日南部豪雨造成渔产将近新台币5000万元的损失，主要是虱目鱼。农业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渠沟，豪雨也会影响水质，目前已启动全品项的现金救助。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根据农业部统计，受八月下旬豪雨影响，截至9月1号上午11点，全台农业损失估计共2亿6626万元，农作物损失2亿612万元，受损作物主要为番石榴、葱及木瓜等，渔产损失4815万元，受损渔产主要为虱目鱼，受损金额2728万元，其次为乌鱼及笋壳鱼等。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因虱目鱼栖息在中表层水域，当豪雨导致养殖鱼池满溢，虱目鱼就会外流到沟渠，造成损失。
3: 鱼池满堤了以后，会顺着这个水流到其他的沟渠去，所以影响非常大。那第二个部分这种豪雨有可能影响的就是水质啊，因为有一些是用咸盐那个淡水跟海水混合的养殖的部分，那如果不及时的去调整这个水质的话，也有可能造成影响。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已经启动了全品项的一个现金救助。
2: 陈俊济表示，后续渔业属于地方政府会进行限勘，如果达到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会尽量发放补偿金协助渔民。

0: 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健康币不仅可兑换超商健康商品，还可折抵自费健检与疫苗。另外，为因应超高龄社会，他也预告下半年将在10个地点试办居家式的长照共生宅。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2: 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祭出健康币政策，九月将召开记者会说明内容。初步规划参与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成人健检都可以获得健康币一点，等值1元，效期2年。可以兑换的商品涵盖超商、卖场、药局、茶叶蛋、鸡胸肉等健康的商品，并可以折抵商保保费。卫福部长石崇良更透露，还可以折抵部分的自费项目。
3: 未来这个健康币的用途呢，也可以去做这个自费的健检的折抵。有一些自费的健检动辄1万啊2万啊，它也可以做一些折抵。那么另外有一些自费的疫苗，它也可以去做折抵。
2: 卫福部推动长照 3.0， 盼长者能够在地老化，尊严善终。又鉴于长照资源不健，住宿式机构仍然分配不均，石崇良说将参考日本共生之家居的模式，下半年在10个地点试办长照共生宅，在寻常的住宅中采1对多的居家式长照服务，导入长照健保居家医疗资源，提供长者在地终老、安宁疗护、居家住院服务。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为了鼓励全民养成规律运动习惯，运动部今天开始推出为期14周的挥汗有礼活动。凡年满16岁的民众，只要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并上传记录，就有机会兑换健康好礼。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运动部挥汗有礼活动从9月1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1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阳说，
5: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类似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4: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为了凝聚全球半导体产业创新量能，工研院携手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举办2026晶链高峰论坛。赖清德总统强调，台湾具有关键制造能力，将持续和全球伙伴携手打造以共融为核心的全球半导体合作新局。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6: 国际半导体展由晶链高峰论坛打头阵，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预估将超过1.5兆美元，台湾半导体产业正是全球分工长期合作的结果，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聚落，具备快速、弹性、高效率的制造能力，并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累积国际伙伴信赖。未来政府也会持续推动晶创台湾方案和 AI 新十大建设，让产业持续成长，
7: 布局矽光子、量子科技、 AI 机器人等关键技术，完善算力、水电、土地、人才等基础条件，让技术研发持续突破，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开创下一波产业成长，也提供台湾未来服务全球更好的机会。
6: 赖总统指出，包括辉达、美光等国际产业龙头深耕台湾，而台湾企业也积极走向世界，带动当地交通、人才与建设。台湾半导体实力正在世界各地形成新的产业连结，未来将持续和各国共同努力，以信赖开启合作，创造共荣。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刑12年，案件上诉2审。王蕴坚称无罪，请求停止羁押，高院裁定让他以600万元交保，并实施科技监控及禁管8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蔡姓被害女子前年曾是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蕴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蕴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核文肌溶解症死亡。

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云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获得缓刑。案件上诉了二审，高院提讯在押的王云出庭，王云作无罪答辩。

0: 科技监控每天定时个案手机报到，同时也不得接触骚扰恐吓被害人家属、相关被告以及证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北市在传出永利油厂自主检出贩售的特级胡麻油苯偏皮超标，卫生单位已依法要求未售出产品封存下架，并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可向店家申请退货，保障自身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利油厂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业者贩售的特定胡麻油竟检出苯偏皮达 2.9 微克，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指出，经会同食药署现场稽查，确认该批问题油品由福寿 100% 芝麻油及大豆沙拉油混合生产，目前已经全数拦截，未售出并予以封存，
3: 并查该原料以不同比例混合制成金葫芦特级胡麻油及好石兰小磨香油共630罐，其中283罐贩售于散客，其余均未贩售并予封存。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的产品，请立即电洽永利及承办公司询问相关退换货讯息。
2: 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同时预防性下架疑虑产品。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务必停止制造、加工、贩售及办理回收，并通报直辖市或是县市主管机关。如果没有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因应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5: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32.5美元。
4: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一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147.57元调涨为156.79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84.5美元。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8月26号发生爆洪和土石流，随着搜救工作进入第6天，死亡人数攀升到939人，失踪人数则降到3925人。越来越绝望的家属把希望寄托在手机最后发出的讯号，寻找失踪亲人。
6: 尽管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第18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及午后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台北的内线车道，银色小客车圈圈圈16没有开到行车灯。国道三号南下79公里过关西，中间外线车道三角锥掉在这里。国三北上的176公里沙鹿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台65线的北上12.49公里土城交流道这里有积水。台9线双向的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不能走，预计3小时后才能通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五谷一路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还有桃园到中立转接道的双向路段都是车流量大。高架北上的五谷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安坑、中和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福去到台中系统定点不到20公里哟。台汽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车多。再往南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尖系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各地的雨势都偏大，要留意周围的道路跟车前动况。路况的更新消息呢，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0: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时间来到九月份了哈，九月一号星期二晚上的7:12，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泰勒，是 Taylor Swift Cruel Summer。 好啦，这个九月份开学了，九月份来了，也是要跟夏天说拜拜了，是吗？接下来三个小时时间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台68线的细行竹科入口匝道经国大桥上来有事故啊，国道3号北上的沙路出口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 39.5 公里过林口 A 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的 12.49 公里土城交流道这里是有积水的，都是英文作品 Against the Current 歌曲叫做Demons.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伤心欲绝的歌曲叫做大雨，7:22，国一北上东湖，一路到大华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流量大的，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机场系统大竹一路往南桃园，国二的大竹往南桃园也是不到40公里的。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这里有落石齁，没有办法走齁，预计需要3到4个小时来清掉落石，不能走哦。用这儿的朋友，请先行改道。国道1号北上的内坜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西行的竹科入口匝道也有事故发生。

7:26，他们是老王乐队。我的灵魂已经逐渐喜欢上了这里。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落实不能走，要先行改道。用这朋友，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这个地方有落实，大概是在平林路段，平林路段有落实，完全不能通行。一路驾驶朋友先行记得改道。好，这一波的雨势大概在3-4点多钟开始啪下暴雨。我刚刚在来电台的路上，这个是伸手不见五指的这种下雨的情形，在北部地区，所以你所在的位置有下大雨，就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并且一定绝对要打开行车灯。他们是草东没有派对，老张。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立法院第十一届第六会期今天举行立委报到，明年度总预算成为新会期的攻防焦点，有立委聚焦在无人机在政府和产业的运用，也有立委认为明年度的预算涉及普发10,000元的民生福利，希望国防预算也能同步增加。林宇晨报道。
1: 历经将近一年的总预算纷争，立法院第十一届第五会期8月27号在无人机条例暂读下落幕，紧接着展开第六会期。这次由民众党立委许忠信拔得头筹，前一晚就在报道处排队。许忠信说，
2: 我们的海巡呢，它的设备也必须要大大的提升，包括有办法使用无人机来进行海巡来弃尸，所以这个是我在内政委员会认为我们上会期通过无人机的发展条例以后，现在要落实到我们台湾各层面。
1: 第二位报道的民进党立委郭国文则表示，新会期最重要的就是预算的审议，
3: 国防安全非常重要，人民的福利很重要，国防安全很重要。可是我们国防安全呢，却是老是在七折八扣当中通过，不论呢是这个之前的一个特别预算的一个内容也好，或者无人机也好，那以期待呢未来的这增那个追加预算或者公务预算能够多增加一点国防预算，让国人能够更加安心。
1: 根据朝野先前的协商结论，9月29号举行新会期第一次会议，当天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进行施政报告，上午10点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另外，立法院各委员会的召委选举则定在10月8号举行。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国际剧场组织近年来台设立总部20周年，举办造流者国际剧场论坛，肯定台湾以自由多元的创作土壤、跨国协作的亮眼实力，期盼持续深化人才培育，迎接下一个20年。吴依妮报道。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舞台美术家、剧场建筑师暨剧场技术师组织 OISTAT 于1968年创立，2006年将总部从荷兰搬到台湾，创全球先例，不但让台湾进入组织决策圈，也保障台湾以台湾的名义参与。今年隆重欢庆来台20周年，文化部也已代表台湾与 OISTAT 续约到2030年。文化部次长李进惠说，
5: 20年来我们这么坚持，大家这么努力的做好一件事情，借由OISA这个舞台，多少台湾的剧场工作者让国际来认识我们台湾剧场界的能力跟力量，这个成果都比我们期待的超过了好多很多。
4: OISTA 执行长魏婉容表示，过去在台湾主办世界剧场设计展与剧场建筑国际竞图，台湾艺术家夺牌数量都相当亮眼，俨然成为全球剧场设计与技术的核心枢纽，未来将持续深化青年人才培育，开创国际交流新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航港局完成三貂角及富贵角灯塔的修复工程，两座灯塔将在9月5号重新开放入园，并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的活动，邀请民众走访灯塔，体验全新园区风貌。杨欣报道。
6: 航港局表示，这次修复工程针对园区环境进行优化，三貂角灯塔完善无障碍动线并翻新厕所，富贵角灯塔则进行步道美化、电线更新及屋顶防水工程，提升油气安全与设施耐用性。航港局副局长饶志平说，
7: 那这两座灯塔呢，分别是在台湾的一个是极东，就是三貂角灯塔，一个是极北的富贵角灯塔，他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呢做整修，那9月5号呢又开始重新的这个启动入园。那这两座灯塔其实呢，在我们台湾全部的灯塔的参观人数排名来说，三貂角是第3名，每年大概有38.6万人，然后呢富贵角是第4名，大概有25.8万人。我相信很多民众可能也在期待呢，有机会呢再重新到这两座灯塔去参观。
6: 为庆祝灯塔重新开放，航港局推出拍照留言抽好礼活动，9月5号到13号期间，民众只要前往三貂角或富贵角灯塔拍照，并在航港局脸书活动贴文上传照片并留言。

0: 就能参加抽奖，奖品包括三貂角灯塔90周年限量餐具组及野餐垫，共抽出100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低压带影响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南部、东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跟东部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热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2: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4: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2: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4: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无人会当了解，不过若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

7:41，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27.2公里环北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台74线东向的19.6公里潭子到松竹的内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后方车子多，他们是翠购翠公公团大孽。

翠购乐团翠公公团歌曲叫做《当你逐日》。台七四线的东向是 9.6 公里，内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台九线双向的 46.3 公里，平林路段这里是落石坍方，不能走，正在进行排除工程，所以幽龙下水朋友务必避开台九线，避开台九线的 46.3 公里平林的路段。台68线的西行竹科入口遭到经国大桥上来有事故发生，所在的地方如果下大雨的话，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灭火器继续用三行。

继续向前行，灭火器7:48，国一北上的东湖到大华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车子多，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平面南下的高工渠道林口都是极度拥塞，大概在20-30公里，20-30公里的平均时速哦。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连接车355355危险驾驶，任意变换车道。

最近很红的一首歌曲李佳薇《甲乙丙丁》，感觉上在 KTV K 歌应该都会选到这首歌来飙唱一下吧。国道一号南下39.6公里，林口 A 前的中线货柜车抛锚，后方回堵。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有落石，现在不能走，后预计9点左右才能抢通。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里落石不能过。李荣浩，乌梅子酱。

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平常没有去唱 KTV 的习惯，不太知道最近 KTV 到底有哪些歌是红的。不过刚刚连续两首应该一直以来都会是榜上有名的这个歌曲选择吧。待会的八点钟来会诊路况消息，今天有法律的连线，同样也会是 K 歌，也是 K 歌，不是也会是萧煌奇只能勇敢，待会见咯。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6: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39.6公里林口 A 前中线车道货柜车抛锚后方回堵。五羊高架北上的43.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有缆车故障。在省道的消息，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里有落石坍方，目前无法通行，要提早改道。施工消息，在台76线的双向11到28公里，埔盐到林厝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桃优都是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夜晚行车务必打开行车灯，遇到下雨路段要减速慢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0: 8:09，今天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泰宇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刚刚的歌曲是兄弟姐妹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呢是有关于兄弟姐妹的法律。好，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有新的规定哦。好，怎么说呢？好，当代人呢很多人是没有想要生孩子的，可是呢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些财产嘛，买不起房子可能会买车子啊，买不起车子跟房子，但我们至少会有基本的收入嘛。但是当我们离开之后呢，我们这些所谓的财产没有后代可以继承，我们就会转往我们的这个直系血亲、尊亲属或者是旁系血亲等等之类的，就来做继承。所以今天要讲到的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新法律。所以它既然是新法律，那我们在修法之前，律师，兄弟姐妹的继承是怎么样规范的？
1: 修法之前啊，民法的亲属继承篇的特留份，那也就是继承人依法应该要受到最低保障的这个遗产比例啊。那其中这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也就是修正前的民法第1223条的规定，是以应继份的1/3为准。那我们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某甲啊，

0: 没有结婚，那没有子女啊，那也没有这个父母。那最后呢，他往生的时候只剩下两个兄弟，兄弟乙跟丙。那现在甲死亡了，依照修正前这个民法的规定呢，法定继承人是乙跟丙，也就是他的兄弟，这是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啊。
1: 对。
0: 那乙丙呢，各有应继分是二分之一，因为只有两个人，所以应继分是各二分之一。那这个修正前呢，两个人的这个特留份呢，是有是应继分的三分之一，这个是最低的保障。所以呢，这个兄弟乙跟丙呢，各自能够继承原来是应该要继承应继分是二分之一，但是如果甲他如果有立遗嘱，
1: 对，
0: 他是有指定说要把这个遗产他要送给他的朋友好了，那这时候呢，他的这个兄弟就只有特留份，也就是刚刚的二分之一的应继分的三分之一，
1: 懂，
0: 所以这各自只有六分之一的特留份，这个是法律必须要保障乙跟丙的继承权。
1: OK，
0: 那这个也就是修法之前最为人诟病的，就是这个方式。
1: 哦，就是说，我啊，甲乙丙的这个甲，他本来他遗嘱就有说要给多少，可是因为没有办法完全都照遗嘱走，他这个兄弟姐妹这个亲属关系当中，他有一些这个特留份法律的一个保障，所以他就要把部分的东西留给他的兄弟姐妹。好，这是修法之前，即使甲在遗嘱的方式说全部留给朋友，但其实兄弟都还可以拿到二分之一乘以三分之一，达到六分之一的一个东西。好，修法之后呢？
0: 立法院啊，在这个我们的115年7月28号三读通过啊，也就是说删除了我们刚刚所说的民法1223条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规定。那这个总统呢，在115年8月17号，就是上个月啊，已经公布了这个民法1223条的新修正的条文。那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啊，也就是说总统公布之后的六个月，也就是116年2月17号，这样的一个新法律就会开始生效了。那修正之后呢，民法的1223条所列的这个特留份的规定呢，不会再包括兄弟姐妹了。也就是说，未来法律正式施行之后，兄弟姐妹原则上已经没有这个享有这个法定特留份的保障。那我们以上面刚刚这个例子来说，那甲是没有配偶的，也没有子女，也没有父母，
1: 对，
0: 那只剩下两个兄弟姐妹。那这时候呢，甲透过遗产的方式啊，他把全部的财产，他假设他留给他的朋友好了。那这时候呢，乙跟丙是完全没有刚刚的六分之一的特留份，是完全没有了。
1: 好，所以就变成是说，兄弟姐妹的这个特留份的这个部分，就已经改到了兄弟姐妹是没有的。好，那如果我们已经删掉特留份了，那是否就代表甲的兄弟姐妹乙丙不能够继承甲所留下来的东西呢？
0: 不是，这也是我们这个法律最容易误解的地方啊。因为我们这次修法删除的是特留份的规定啊，并没有删除兄弟姐妹为法定继承人的身份。那所以我们换一个例子，如果以上面的例子来说，甲没有配偶，没有子女，那也没有父母，现在只剩下兄弟，
1: 对，
0: 乙跟丙，
1: 对。
0: 但是呢，甲跟乙丙感情非常好，他从来都没有想到说要用遗嘱的方式剥夺他们的特留份，所以呢，现在甲往生了，那这时候就是直接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由兄弟乙丙都是继承人，
1: 对。
0: 那他们直接就是用应继分的方式各自继承二分之一，所以换句话说，现在虽然已经修法删除特留份，但是如果甲并没有用遗嘱的方式去剥夺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时候兄弟姐妹在这个甲死亡之后仍然是法定继承人，仍然能够依法继承，并不是说删除了特留份之后兄弟姐妹就没有继承权了。
1: OK， 好，所以在兄弟姐妹还是可以继承甲的这个财产之下，是不是我们

0: 我就要来分清楚刚刚所提到的应继分跟特留分这两个到底差在哪里。
1: 应继分跟特留分啊，其实是民法亲属继承里面的一个特殊的名词啊。那一般人是比较不太了解的。那应继分就是依法它可以继承多少，这是一个有法定顺位的，这个法条里面有规定的，它就是有依照它的顺位，然后各自的应继分是多少。这就是它依法可以继承多少，就是称为应继分。那特留分则是应继分的在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也是法条里面有规定的。比如说像是兄弟姐妹，我们刚刚说特留分就是三分之一，就是从应继分再去乘以三分之一哦。所以这个特留分指的就是法律最低保障这个继承人他可以继承多少。所以如同我们上面的那个例子哦，同样的例子就是说甲死亡以后，他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现在只剩下这个兄弟乙丙。
0: 对，
1: 那这时候乙丙的法定的应继分，我们刚刚说了就是二分之一。那修法之前呢，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指应继分的三分之一。
0: 对，
1: 所以最起码他们在修法之前各自还有最低的保障是六分之一。
0: 对，
1: 但是修法之后，兄弟姐妹啊，就只有二分之一的法定应继分。那已经没有这个特留分这个最低保障了，是没有的了。
0: 好，所以应继分跟特留分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那如果甲乙丙甲离开了，他有乙丙两个兄弟，他最后只把他的财产留给乙，不留给丙了，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1: 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例子呢，我们还可能要考虑到有没有配偶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也就是说还有没有其他特留分的这样的一个人啊。那我今天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把配偶拉进来，就是让大家能够理解，就是修法之后，配偶他还是有特留分，但是兄弟姐妹是没有特留分的一个状况啊。那我们来举例，就是说。比如说同样的就是甲死亡，假设他是没有配偶、子女、父母，只有两个兄弟乙跟丙。
0: 对，
1: 这时候呢，甲他生前就预立遗嘱，他表示他要把他全部的财产给弟弟乙来继承。然后他剥夺丙的一个特留份。
0: 对，
1: 他就是他现在就是说他认为丙是不能够继承的。
0: 对，
1: 那修法正式施行之后啊，丙就没有权利来主张刚刚所说的六分之一的特留份。
0: 对，
1: 所以呢，甲可以成功的把所有的财产透过遗嘱的方式全数留给兄弟乙，
0: 对，
1: 而排除丙。
0: 对，
1: 对，但是呢，换一个例子啊，如果说甲死亡，但是他其实是有配偶的，他已经有结婚，但是他没有子女。好，那这时候呢，继承人就是配偶跟两个兄弟，就是乙跟丙。
0: 对，
1: 那这时候呢，甲透过遗嘱的方式啊，他把这个遗产全数要给兄弟乙来继承，也就是说他也不要给老婆。
0: 对，
1: 他也不要给丙。那这时候呢，甲的这个配偶啊，还是可以主张特留份、
0: 哦、
1: 就是配偶的特留份还是存在的，但是兄弟丙呢就不能主张特留份了，因为法律已经删掉了兄弟的特留份。所以这时候的这个遗就是继承的这个分配啊，还是要来看继承人是这个配偶兄弟各自的应继分来决定特留份的多寡。
0: 懂那个意思。反正就是说，因为兄弟姐妹他们在这个继承里面，他们是顺位比较后面的哈，所以说他们的特留份被删掉，可是往前面的，比如说这个被继承人甲他的配偶的、他的小孩的、他的父母的这些特留份没有被删掉，所以前面的特留份该拿的还是会拿，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1: 没错，没错，没错。
0: Okay,
1: 对。
0: 好，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好，这个修法通过，可是修法实行是明年二月十七号。那如果明年的二月十七号之前甲离开了，哇，那这样子的话，我的继承法律是要用新的还是用旧的？
1: 这是食物。

0: 部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过渡问题啊。但是目前啊，民法第1223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啊，它是明定，是公布施行后6个月，好，然后生效，也就是116年的2月17号生效。
1: 对，
0: 所以如果死亡是发生在这个法律生效之前，
1: 对，
0: 那还是要适用旧法。换句话说，兄弟姐妹还是可以主张特有份的保障。那目前我们有看到民法的相关的细则的部分呢、啊，是并没有明定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比较明确的就是说，如果死亡是发生在116年2月17号之前，这时候还是要适用旧法。兄弟姐妹还是有特留份的保障。
1: 好，所以如果是明年的116年2月17号，他当天死亡，那就是直接是新法了嘛？因为当天新法就适用了。
0: 对
1: ，OK，
0: 没错，没错。
1: 好，所以今天律师讲到的是有关于兄弟姐妹手足之间特留份删掉的部分。所以最后我们要不要来整理一下，到底今天的这个法律内容有哪些东西要来提醒用人家是朋友的？
0: 是，第一点呢、啊，就是请这个听众朋友们要注意啊，不要把这个法律上面的删除特留份误认为删除兄弟姐妹的继承权。那所以目前啊，无论是新旧法，兄弟姐妹都是民法第1138条的第三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他一定是继承人的。
1: 是。
0: 但是第二点呢，如果今天想要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的保障，那么就是要在116年啊2月17号之后，自己去订立遗嘱，透过遗嘱的方式啊来剥夺某个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时候呢，这个兄弟姐妹就没有继承权，就不能够主张特留份。
1: 是。
0: 那换句话说，如果在116年2月17号之后新法已经施行了，这时候呢，如果自己没有透过遗嘱的方式啊来剥夺某个兄弟姐妹的这个特留份，
1: 对，
0: 这时候呢，兄弟姐妹啊就直接可以主张的是应继份了，他就是主张比较金额比较就是他的继承权的范围比较大的部分。
1: 懂那个意思了。
0: 那第三呢，就是这次的修法啊只是针对兄弟姐妹，那所以其他的继承人的特留份仍然是存在的。那么刚刚所说的配偶啊，或者是
1: 小孩、
0: 子女，对对，甚至如果父母还存在的话，这时候特留份都是存在的。就目前删掉的就只有兄弟姐妹。
1: 懂那个意思了，就是说他把这个特留份更把它包括在前面，好，这个血缘关系或者是关系比较远的，他就把这个特留份删掉。可是要记得哦，特留份删掉，可是应继份原始的继承权是没有删掉的。然后两个东西今天透过律师连线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区隔跟分享。然后还要记得新法刚刚就说 OK， 公布实行，可是是半年后，也就是在这个明年的2月17号哈，会正式新法开始用。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好来了解一下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个调整。好，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徐慧真律师在空中替大家做新法律跟旧法律比较的解答。律师晚安。
0: 好，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晚安，拜拜。
0: 好，拜拜。
1: 好，今天徐慧真律师在空中的解答呢，听得不清楚的，我们可以在脸书粉专看到电子档号徐慧真律师法律小学堂，徐慧真律师法律小学堂可以看到相关的电子档。好，最后这个重点提醒给大家哦，兄弟姐妹的继承权应继份没有被删除，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这一个内容被删除了。那被删除之后呢，是在明年的2月17号才会正式生效，在那之前的这个半年的期间都是新法律的这个算是公布啦，公布让大家知道，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哦，接下来有这件事情即将会发生。好，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到

状况哦。线115、线115双向26到27公里罩门路段活动影响车子多。在台九线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落石摊方，目前单线双向通行。台九线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落石摊方，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台86线的东向 9.5 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13.3 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间外线有五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 13.3 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间外线有五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37.6 公里林口 A 前的中线，这里是客运抛锚。国道一号南下 37.6 公里林口 A 前的中线，这里是客运抛锚。好了，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待会来听到的是8:30的金广新闻，先来听歌，林家谦，歌曲叫《亲爱的演算法》。

0: 景广新闻。
1: 龙藏经特展造成人潮，故宫北院自8月8号起试办每日开馆、延长开放、优惠票价等措施。故宫今天表示，系列措施将在13号结束，15号起恢复例常开馆时间。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证实，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成为赖政府任内首位赴陆的部长级官员。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劳动部部长洪生汉证实，已经收到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正式邀请函，21号将出席在中国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此举受到朝野关注，立委提醒访中期间可能遭遇不平等对待或出现政治穿小鞋的动作，都要慎防。洪生汉表示，台湾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拥有正式会员相关权利，无论现场发生什么状况，都会清楚说明并争取正式会员应有的平等参与、对等尊严权利。
3: 我想我们就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刚才说就是平等参与、对等尊严的互动，然后提供我们在人力跟劳动政策上面专业的意见跟经验，所以其实我觉得原则是很清楚、很简单，所以不管发生各种的状况，还是要说我们就是会来针对我们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该有的权利，我们就会来做说明，就会来争取。
2: 此外，因中国新边境管理规定15号正式上路，外界担心此行有国安疑虑。洪生汉强调，此行本质上是单纯的国际会议参与，行程都跟外交部、陆委会及国安单位讨论评估过。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疾管署今天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为北部未满5岁男童，经通报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并发重症。适逢开学后互动增加，疾管署提醒留意婴幼童肠病毒重症前兆。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病例，个案8月上旬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就医诊断为肺炎，出院后又出现全身无力、食欲及活动力下降，检验确认感染肠病毒D68型，目前已经出院返家休养。疾管署表示，肠病毒疫情呈缓升趋势，上周门急诊就诊人次较前一周增加 5.5%。 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5: 其实感染肠病毒D68型，它的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
4: 疾管署提醒，D68型症状以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少数可能并发肺炎、脑炎及肢体麻痹，目前没有疫苗或药物可以供预防及治疗。另外，因为酒精对肠病毒效果有限，建议以500 ppm 含氯漂白水消毒孩童常接触的物品及玩具。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三方诈骗交错层转金流，出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4000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拘捕，将郑姓主嫌3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便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局侦缉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明说，
7: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6: 刑事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郑姓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桃园地检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老王乐队。
4: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6: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不知道现在外面雨下的如何，雨是如何。 Superstar 专辑他们是 SHE， 歌曲叫落大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3，在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台86线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线115的双向26到27公里照门路段这里活动影响车子多。台9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采单线双向通行。他是方大同 Love Song。

连续两首歌曲，方大同的 Love Song 跟袁惟仁玄牧，8:52。在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间外线有5台车事故，台86线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内前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林口外前的中线车道客运抛锚停放都要小心。他是范玮琪，最初的梦想。

翻翻范玮琪最初的梦想，接在玄牧之后。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在高架市址端前中间外线是五台车的事故情形。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他是 Tank 吕建中，再做一个梦，待会见。

0: 晚上9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间外线有5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林口 A 出口前的中线过泰山转接道有客运抛锚。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刨铺工程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公里南投交流道外侧2个车道施工。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2线的西行1.7到0.3公里马林隧道的内外线轮流施工，台62的双向中轮马林四角亭跟捷于龙潭堵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台86线的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目前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4: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凡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3: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中和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

0: 歌手，现场查扣四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1: 于辖内市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四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0: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学随滋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2: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
0: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熟悉吗？他是张清芳。大雨的夜里，9:14，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大概是傍晚的4-5点的时间，下班时间车流量非常的大，而且还下大雨。刚刚稍早提到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雨势，而且来的又多又快又急。其实在很多的桥梁啊，或者是在高架的下缘，你会发现那个水齁整个灌下来，其实有非常多的汽机车的骑士或者是驾驶人，你会看到哦，那个水啊经过那个路面的痕迹的时候溅起的那个水花，真的是水上游乐园的等级了。好啦，这一波的一个雨势齁，豪雨特报呢，基本上全台各地都有的，比如说像是台北，或者是在桃竹苗，甚至宜兰地区也有，南部地区也是哦，齁云嘉南、高屏跟台东齁都会有不等的雨势。好啦，所以幽鹿乡的朋友，如果你所在的位置啊，前段时间有淹水的，或者是比较容易淹水的，或者是在土石流的浅势地区、山坡地等等的，都要留意周围的居家环境。这一趴是回忆趴，清芳姐之后，我们来听娃娃金志娟。

娃娃解禁志娟，大宇经典的歌声跟歌曲9:20，台九线的双向4.6公里平林路段落实摊方采单线双向通行，我们是建议没必要别往这边走，建议小型车走国五，大型车可以走台二线。国道三号南下378.1到380.5中寮隧道中间外线在进行施工。台86线的东向9.5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刚刚说这一趴是回忆趴，拉过来一点点伊能静，下大雨。

下大雨他是伊能静。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虽然目前看起来啊，台风没有直接影响台湾，不过周围的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大雨的情形最近应该是感同身受的齁。

好啦，伊能静之后介于澄清了齁，歌曲叫做春泥9:28，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三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三南下310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这里的内线有施工。待会准备9:30来听景广新闻，陈以诺以漫画制专辑拿到了最佳客语歌手奖。来听这首客语的传统歌曲，用当代的诠释，也是下雨有关系的《天空》。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今天表示，预估台风沙德尔明天就开始有北转的迹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机会进一步降低。受到低压带影响，明天南部花莲需慎防大雨，台东可能有局部豪雨的发生。中央警察大学今天举办90周年校庆及开学典礼，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强调，警大培育无数各领域重要干部，希望未来更整合科技及全社会防卫韧性概念，强化功能与教育内涵，让警大再次脱胎换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中央警察大学举办校庆及开学典礼，不仅迎来生力军加入警察大家庭，也颁奖表扬12位杰出校友。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说，警大90年来坐育无数英才，投入警消、移民、海巡、国安等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基石，台湾治安成效更令国际称羡。警大近年来也积极推动科技办案教学，而面对地缘政治与区域安全问题，也期盼警大扮演更全面角色，将全社会防卫韧性导入教学内涵。
3: 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概念，政府一直在倡导，所以警大未来在人才的培育上面也会布局这一块，会将我们的安全有关的事务传统上面的

0: 科学的谨慎、管理的谨慎，把它重新再做组合以后，更强化我们警大的功能跟教育的内涵。我们要让警大再脱胎换骨一次。
1: 面对警大生力军，麻世元次长也期许同学成为具备民主法治道德素养的警察人员，成为国家守护者，更做人民的靠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在传出有利油厂自主检出贩售的特级胡麻油苯平皮超标，卫生单位已依法要求未出售产品封存下架，并提醒消费者若曾经购买到问题批号产品，可向店家申请退货，保障自身权益。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卫生局接获永利油厂有限公司自主通报，该业者贩售的特定胡麻油竟检出苯平皮达 2.9 微克，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长杨淑琴指出，经会同食药署现场稽查，确认该批问题油品由福寿 100% 芝麻油及大豆沙拉油混合生产，目前已经全数拦截，未售出并予以封存，
4: 并查该原料以不同比例混合制成金葫芦特级胡麻油及好石兰小磨香油共630罐，其中283罐贩售于散客，其余均未贩售并予封存。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若曾购买到问题批号的产品，请立即电洽永利及承办公司询问相关退换货讯息。
3: 卫生局强调，食品业者应该及时主动通报疑虑产品资讯，同时预防性下架疑虑产品。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时，务必停止制造、加工、贩售及办理回收，并通报直辖市或是县市主管机关。如果没有主动通报并办理执行相关措施，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罚锾。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因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84.5美元。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民航局表示，2005年与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机制，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为收取基准，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的第一级距，40到未满50美元为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为5美元，长程航线为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时，短程航线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增加 6.5 美元。民航局科长邱美珍说，
6: 航空燃油价格近期上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这个月的9月7号开始调涨，转乘航线调涨为32.5美元。
5: 民航局表示，依据中油一号公告的国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由每桶147.57元调涨为156.79美元。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短程航线由30美元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由78美元调涨为84.5美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南部及东部地区皆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丁为够在棒里挤的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Lady Gaga 跟 Ariana Grande 合作歌曲 Rain on Me 9:42，台九线的双向43，不对，46.3，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彩单线双向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清水服务区前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1公里白河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南下378.1到380.5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外线都在进行施工。他是杜瓦利帕 ，New Rule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

0: 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飞行模式的专辑，它是对汪定中歌曲《故事的最后》。路况更新电话0800-0500-123，来听卢可佩《亲爱的大地》。

卢可佩，收录在《皮皮》当中，歌曲叫做《亲爱的大地》。今天礼拜二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南希·肯恩《你是平静的》。这首歌曲找来了 Cicada 来合作，叫做《亲爱的你呀》。明天晚上星期三的小周末七点钟，我们空中相会。明天会有文面上讲乐团，但应该是音乐双人组合的访问。明天会有 Living Good 的音乐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明晚见了，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彰化路段路间，这里是机车误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310到311.1公里白河交道的内线车道，南下378.1到380.5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外线车道，北上雪穗外线跟南下雪穗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二号的西行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采单线双向通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Harry Styles， 叫做 Late Night Talking。今天九月一号，有去运动了吗？在运动部挥汗有礼啊！今天是正式开始哦。九月一号，你如果有去运动三十分钟，那你有走路八千步，还是跑步五公里啊？骑自行车十五公里以上，你就可以去登记。可以用很多的 app 啊，那不是纸本的哦，是 app 的哦，用那种数位的记录，然后去参加，好吧？年满16岁以上就可以。但我好像一个都没有啊，但是也没有到8000步，没有时间跑步5公里啊。单次运动30分钟，可能可以吧。再来最后的这个啊，不行，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在上班，怎么可能呢？对吧？我只要走路8000步跟30分钟，搞不好可以累积起来，30分钟走不到8000步嘛，所以其实走30分钟应该比较简单一点。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叫 So Good。

就是郭顶的歌，叫《在云端》。这个在云端应该是真的在云上面的那种，不是跟你说，哎，我档案在云端，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过云端也真的蛮有概念的，本来就是在云上面，那现在就是把它用在网路这件事情。10:22。

三号要帮我留意一下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这个地方有施工。如果在开车的过程遇到雨势比较大的话，记得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请你保持咯。

他是朱新东，这首歌在故事之中。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哦，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江明娟，海是你。待会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好，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是比较高的，而且风向是偏南风，台东地区比较容易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南部地区、花莲、澎湖、金门也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其他地区，在午后山区部分也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所以明天外出还是记得要携带雨具，并且注意安全。特别是在山区部分，由于连日下雨，要慎防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而在温度方面，中南部地区、花东地区明天的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北部跟宜兰的高温大约是31到33度。此外，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南部恒春半岛以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而且在南部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澎湖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的浪高都还是比较高一些，海边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疾管署表示，单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周上升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果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3: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

0: 州还是会有超过2万人在看病哈。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4.5，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哈。单州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1: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剂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剂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近5年来最快扩张速度。不过，关键物料价格持续攀升，预估缺货和涨价潮在短期内难以舒缓。记者游淑燕报道。
3: 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续扬1个百分点，来到62.5%，是2021年8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六大产业全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在组成指标中，新增订单与生产指数持续扩张，但存货指数扩张速度趋缓。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供应瓶颈与成本上升，影响部分订单与生产排程。
4: 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的产业其实是持续的畅旺，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原物料的价格上升比较快，那这事实上厂商反映出来就是目前的这些零组件这些抢料其实是有一点点造成了整个生产的一些瓶颈。
3: 至于非制造业 MI 指数8月续跌1.7个百分点，来到55.6%。连贤明院长表示，扩张速度放缓可能反映出股市震荡波动对消费信心造成微幅影响，主要指标中包括商业活动和新增订单扩张趋缓走势最为明显。不过整体 MI 指数依旧连续18个月维持在扩张区间。尽管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115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今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9月3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记者林宇晨报道。
5: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烧纸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安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6: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5: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例活动顺利进行。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投资欧盟论坛时表示，台湾确定在波兰设立科技园区，未来将有助更多台湾企业投资欧盟，并与在地产业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7: 2026投资欧盟论坛在台北南港展览馆2馆举行，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指出，这些年来台湾与欧洲的经贸交流越来越紧密，去年台欧盟双边贸易额达到近750亿美元，使欧盟成为台湾的第五大贸易伙伴。过去10年台湾企业赴欧盟国家的投资额大幅成长650%。
8: Announcement from TIMA about establishing a technological park in Poland. In the future, it will be easier for Taiwanese company to invest in EU and cooperate with the local industries. It also indicates that Taiwanese companies are not just focused on individual investment projects. More and more, they are tak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invest.

0: 总统也期待欧盟能够推动与台湾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及投资保障协议，进一步激发出台欧投资及产业合作的庞大潜力。他强调，未来台湾会继续与欧洲携手合作，打造更强韧的供应链、更具韧性的经济体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企业甲级足球联赛及木兰足球联赛将分别于九月及十月中旬开踢。台中市政府运动局长游志祥代表市长卢秀燕出席台中磐石、台中蓝鲸新赛季联合记者会，两队亮相新战袍，并以摘金夺冠为目标。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记者会上公布两队新赛季教练团及球员阵容，亮相全新战袍，并播放球队形象影片。教练及球员代表分享备战情形与新赛季展望，两队共同誓师，宣誓全力拼战，为台中争取最高荣耀。运动局长游志祥表示，企业甲级足球联赛及木兰足球联赛是国内最高层级足球赛事，汇聚各地顶尖球队及优秀选手。台中磐石去年首度征战企甲联赛，便拿下总积分第五名，台中蓝鲸则拿下木兰联赛第三名，队史曾五度夺下联赛后冠，并于106年到108年缔造3连霸佳绩。
3: 透过这样一个联合合作的部分，男组跟女组的部分，在台中生根萌芽的部分，看得到这样一个荣景一个产生。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两个球队的合作的部分，让我们足球的不管是基础的训练、行政的作业以及未来的一个发展，能够更好、更棒。
2: 运动局表示，是否持续从场馆设施优化、基层人才培育及赛事推广等面向，完善台中足球发展环境。随着两项联赛陆续开踢，也邀请市民及球迷朋友进场或透过赛事转播为台中球队加油，一同见证台中足球再创佳绩。金广记者陈韵涵台中报道。
1: 农粮署携手中华邮政，在 iYouGo 电商平台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为迎接中秋送礼旺季，九月更推出主题活动，不仅享有免运优惠，消费满额就能得到精美好礼，还可以加码抽奖。记者李一成报道。
4: 农粮署再度携手中华邮政，宣布在 iYouGo 电商平台正式推出履历农粮精品专区，拉拉队女孩线上活力任务，为这些国产食材听开万应援。副署长陈启荣说明，产销履历标章已成为农产品的身份证，扫描条码就能掌握食材来源，杜绝食安风险。此次在电商平台设立履历农粮精品专区，严选具备产销履历标章的农产品，确保生产资讯透明且安全可追溯。
5: 同时，产销履历农产品是透过公正的第三方也就是验证机构来做验证把关，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销履历农产品就可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以及食用的安心。
4: 为欢庆专区上线并迎接中秋送礼旺季，9月1号到30号推出台湾好味由你寻主题活动，加码回馈众多商品享有免运优惠，期间在专区消费满666元即可获得限量联名包款，更有机会抽中市值超过1000元的限量好礼服箱，希望消费者买得安心，收得开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7: Crossing，
6: 我是哥哥 CJ，
7: 我是弟弟 CMike，
6: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7: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我是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gnite。

公馆青少年这首歌叫做至少我们都还没放弃。10:54，国道一号北上307.1公里过安定，这里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啊，经过小心一下哦。稍早国一北上彰化路段路间摩托车误闯，不晓得排除了没。接下来是阿菊的歌，这首叫《赴宴》。

来自阿菊歌曲《赴宴》。好，待会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那下个小时间，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带大家来到的是台北。

岁月这把刀，在你转身的时候，已将美丽的记忆刻上。别等错过了，才知最美。珍惜生命，为了所爱的人。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我是林凡。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排除的是北上307.1公里过安定，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这边呢是已经顺利的排除喽。国道一号稍早北上彰化路段路间有摩托车误闯上来了，不晓得他现在骑到哪里去，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呢要留意，这是北上158.5到157.1公里，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哦，是市政路延伸工程，预计到早上6点哦。好，再来关心到的这是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三号南下310到311.1公里接近白河交流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378.1到380.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嗯、嘿，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好，今天的节目呢，哇，带大家出外景，我们来到的是科教馆，然后在科教馆的 B1， 因为我刚好经过，发现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空间，之前好像来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到，应该是还没有开。啊，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先欢迎到跟我们来聊天的是智慧博物馆计划助理吴怡萱。
1: 嗨，大家好，我是怡萱。
0: 好，我想先问一下怡萱，我们现在在的这个空间呢，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空间？它什么时候开的？
1: 它是在七月中的时候才开幕的。
0: 哦，蛮新的。
1: 对，所以才一个多月而已。
0: 对，那它是一个要给大家什么样体验或是感觉的地方？
1: 它的名称叫做实验园地 Try Cafe， 就从它的名字上可以知道说，我们希望大家来尝试一下，从一杯茶、一杯咖啡里面去发现，就是这些饮料背后的科学。
0: 哦，饮料背后的科学哦。
1: 对。
0: 那它是怎么样科学吗？比如说，可能冲泡，因为我比如说以咖啡来讲好了，因为叫 Try Cafe 嘛。
1: 对。
0: 好像我知道大家在泡一杯咖啡的时候啊，你的比如说温度、你的焙度等等，有很多不同的元素会影响一杯咖啡的风味。
1: 没错，
0: 这个都算是科学原理去，比如说解析这些影响吗？
1: 对，像我们在这间教室里面，我们就有放五种焙度的咖啡豆，让大家去闻香，然后去了解说，烘焙上，如何让咖啡逐渐的有就是大家熟悉的，像是巧克力香气啊，或是木质香气。
0: 对，
1: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从了解咖啡树的生长，其实我们也可以连接到科教馆的户外区。
0: 对，
1: 我们有种植了很多种的咖啡树跟茶树，可以带小朋友去了解，而且我们真的有种出来那个咖啡的果实。对，可以现场去看。
0: 有点像是从产地到餐桌这样的概念嘛，对不对？
1: 没错。
0: 要不然大家永远啊，我只知道我要喝这杯饮料，
1: 对。
0: 可我不晓得它后面它是怎么种出来的，它是怎么样变成我手上的这一杯咖啡或者茶，
1: 对，
0: 让大家去了解它的原理这样。哎，那这个地方要带给大家这样子的体验跟原理，一开始是怎么样子的初衷，然后进驻到科教馆里面的？
1: 原本是科教馆与茶盖厂合作，这间原本叫做茶文化传习所。
0: 对，
1: 那主任希望能够将饮料的科学推广到比较年轻的年龄层，所以加入了咖啡这个元素。所以我们重新的

0: 造，花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对，重新改造了这间空间。
1: 所以让年轻族群来到这边，就是可能咖啡吸引他们，
0: 对，
1: 因为咖啡实在有太多不同的，刚讲陪度啊，或者是可能喝起来的口感，
0: 对，
1: 产地也会影响，
0: 产地还有它怎么它的处理法，也会有影响它的风味。
1: 对，那大家来到这边有怎么样子的体验，或者是因为我想，既然讲到咖啡或是茶，势必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品尝吧，
0: 对吗？
1: 所以它会有怎么样的步骤让大家去做这样子一连串的体验或是课程吗？
0: 首先我们会邀请大家，就是除了去看我们的展示柜里面的内容，就是茶与咖啡科学知识内容之外，最后都有一个就是 AI 辅助的个人化茶与咖啡的，有点像是帮助大家选择自己适合的茶与咖啡。
1: AI 辅助，
0: 对，就是你可以输入自己喜好比较习惯的风味，
1: 对，
0: 或是自己喜不喜欢酸，喜不喜欢苦，那它就会帮助你去协助你去选择浅到深的其中一种配度。然后也会告诉你说，根据你的生理状况，告诉你说你一天适合摄取多少的咖啡因。然后当然小朋友我们就会给他一些小任务，因为小朋友不太适合喝咖啡。
1: 那是，
0: 对。
1: 哦，对耶，如果小朋友来这边做体验的话，最后那个咖啡是爸爸妈妈喝掉吗？还是怎么样子？
0: 他们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去了解这些知识，然后可以请爸爸妈妈让他们闻闻看，就是爸爸妈妈冲泡好的咖啡的香气这样。
1: 那这边刚刚讲到这个体验活动，我们刚刚说小朋友体验嘛，但他有年龄的限制嘛？比如像我们这种大人，我们也是根本就你知道搞不清楚状况，我们也可以来体验吗？我们可以认识这件事吗？
0: 这边讲究的是全龄学习，所以我们其实从很零岁吗？零岁好像脸太小，
1: 零岁可能学习不到。可也许什么3岁幼稚园或者是国小，
0: 三岁可以就是闻闻看咖啡跟茶的香气，然后到饮法族都可以，都适合来这边做学习这样。
1: 就让他真的可以知道咖啡从一开始，或是茶从一开始，一路到中间它的陪度或它的萃取，到最后上桌的那个饮料。
0: 对，而且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智慧咖啡机，然后那个咖啡机就可以选择。里面内建有40多种大师的手法，就是你有点像你邀请咖啡师来现场帮你手冲一杯咖啡，而且有40多种手法可以选择。
1: 哇，
0: 对，
1: 它是一个机器是不是？
0: 对，是一个我们跟一个台湾的制造厂商去跟他们合作的。
1: 对，
0: 就是这台机器可以让大家去选择，然后也可以透过像是你选择一包咖啡，一种咖啡，那不同的手法冲出来的风味会不会一样？做这样子的比较。
1: 其实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以前我在比如说国小还是国中有那种自然实验课，
0: 对，
1: 就有一些比如说控制的
0: 变音
1: ，对，就是你要控制住让它都一样，然后你要去尝试说什么样子的东西它会影响到它最后呈现的成果，
0: 没错，
1: 就有点像这样的概念，它是做实验，
0: 对。所以在上礼拜就有一个家庭还蛮有趣的，他就买了5包一样的咖啡，
1: 对，
0: 然后来试不同的手法，然后他们每个人就是他们家5个人就每个人都喝一杯，那真的都不一样，真的还蛮有趣
1: 的，就一样的豆子，
0: 对，
1: 他可能中间比如说我不知道水温或者是什么不一样，
0: 就是什么注水的方式啊，
1: 方式，对耶，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怎么绕圈的，然后还有他。还有什么？我自己也忘记了。
1: 反正就是各种可能，他们都去做尝试，这样，然后喝出来就不一样。
0: 没错。
1: 其实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好像我们这种你知道比较不是专业，就是在喝咖啡或是手冲咖啡，平时在家里一样的豆子，的确我每天冲出来，喝起来也都不一样。但是以机器来说，当然它可以稳定。但是我觉得有趣的就是我自己每天冲出来不一样，它就会让你带有一点新鲜感。
0: 没错。
1: 虽然我们只是为了咖啡因嘛，可是有时候那个嘴巴上的口感。还是会让你觉得，今天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那蛮有意思的。那我想了解说，因为我进到这个空间，我发现其实以它的装潢来说，比如说外面就有一个世界咖啡地图，
0: 对，
1: 然后进来这边又有像刚刚讲的个人化咖啡饮用指南，然后它有点像是步骤，让大家去了解这边一整串的这些装潢或者是氛围，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希望大家走进来想要有什么样子的收获。

0: 或者是学习吧？
1: 希望能够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进门就会看到台湾特色茶地图
0: 哦，对，
1: 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到说，就是台湾的茶叶，它的分布之外，那其实台湾茶在世界上其实也还蛮厉害的
0: 哦，对
1: 对，那除了台湾茶之外，台湾的咖啡其实也很厉害。
0: 对，
1: 台湾咖啡其实在国际上的比赛一直都屡屡得名。对，那也希望能够让大家知道我们其实台湾很厉害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然后在其实这些知识之外呢，我们也有提供中英语的那叫什么中英语的语音导览哦。那除了大朋友之外，小朋友也可以透过聆听，因为他们小朋友可能还有些不太识字，
0: 看字啊，
1: 对，不太会看字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聆听的方式，一起去跟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一起来了解。就是这其实共一起创造了一个，就是其实适合大家一起、全家一起学习的空间。对，然后。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喝杯咖啡，喝杯茶，然后来到了，就是到了，这叫什么？
0: 桌子。餐厅。
1: 对，我们这边有就是大概6张桌圆桌，然后20几张椅子，让大家一起坐着，就全家来这边一起聊聊天，喝杯茶，喝杯咖啡这样子。哦。还有阅读区哦，我们这边也有
0: 书、
1: 绘本，然后还有一些茶跟咖啡的。就是比较专精的一些书，可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
0: 那这边因为它的空间氛围非常舒服，就比如说我今天来科教馆，刚好走到 B1，又觉得有点累，想要进来喝杯咖啡。就我也还没有想要学习这么多的话，我可以就进来，
1: 当然可以，
0: 喝杯咖啡就好，
1: 当然可以。对，就主任他其实也有一个希望，就是因为B1他其实比较少空间可以让大家休息。就是其实其他间教室啊，很多都是小朋友们在上课，爸爸妈妈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都一直站着在教室外面，然后主任就想说，哎，我们就开放这个空间，让大家坐着，可以喝杯茶，然后可以看个书，然后等待小朋友下课。
0: 哦，很棒哎，因为科教馆有很多课程，
1: 对，
0: 就是爸爸妈妈如果你帮小孩报名之后，哎，这个就有点像是。比如说百货公司的什么男友区、老公区的那种感觉，家长区，
1: 没错，
0: 在那边等待小孩下课。
1: 对，
0: 那我最后也想问一下宜萱，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比如说家人啊或者什么来这边可以做这样的体验嘛？这边因为它也是在 B1，也有点像是一个可能空间或教室，会有那种比如说定期啊推出类似的，比如说活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课程邀请大家来吗？
1: 我们这边每个月都有一次的咖啡沙龙讲座，我们是邀请专业的咖啡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多种主题，
0: 对，
1: 然后像下个月的主题是关于台湾咖啡，我们邀请到了就是算是台湾咖啡的权威来，所以大家可以来报名。那除此之外，我们在每天的早上10点跟下午3点，
0: 对，
1: 都有一个创意体验课。那内容都是跟茶跟咖啡相关。
0: 对，
1: 像最近比较大家比较喜欢的是如何制作一杯属于自己的绿挂包。
0: 对，
1: 就是我们自己选择一种培度的咖啡豆，然后自己手磨。那自己设计绿挂包的外带，还有自己封口，这些都自己来，
0: 全部自己来。
1: 对，然后就可以带回属于自己的一包咖啡。
0: 哎，那这样可以，比如说逢年过节，我就来一边，然后做成一个礼盒嘛。
1: 可以啊，当然可以。
0: 好、啊，拿回去送给爷爷奶奶之类的。啊，这我自己做的哦，这样。
1: 我们这边也有礼盒哦，就是大家可以选5种培度，可能1种培度就挑一包，然后回去自己科学实验看看。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也是就送礼自用两相宜，
1: 没错，
0: 就是这样。那这样相关的课程，大家要报名的话，会是透过什么样管道吗？还是啊，
1: 我们就直接透过科教馆的网站，我们有就是实验云里揣咖啡的网页，
0: 对，
1: 然后也可以到现场的科学学习中心的服务台进行报名。
0: OK， 就来然后报名。那相关除了科教馆的网页 Try Cafe， 我们这边是有自己的比如说社群网站吗？还是哪边可以大家可以追踪或者了解新的资讯？
1: 可以追踪科教馆的网站哦，对，还有应该说科教馆的 Facebook 跟 IG， 然后我们都会把这些消息就是 po 在上面。
0: OK，
1: 对，
0: 好，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咖啡、对于茶有兴趣，或者是其实带着小孩来到这边，有点像是学习，就是做实验啊，我觉得它蛮有趣，因为像我们家就是一直在喝咖啡，然后我儿子就会常常

0: 那是咖啡吗？因为我们都跟他说咖啡不能喝。如果今天跟他说不是，他就会说那我要喝。我们今天杯子里面不管装什么，我不给他喝的，我都会说这是咖啡，他就不能喝。所以他应该对咖啡很熟悉的，所以或许之后我会带大家来去认识一下，到底咖啡它的原本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会变成我们杯子里的咖啡。
1: 对，
0: 他可能会更了解这个背后的原因跟故事。那当然今天也非常谢谢宜萱给我们介绍，这是在科教馆B1， 好，这个是 Try Cafe 这样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空间。我们再次谢谢宜萱，谢谢你，
1: 谢谢你们。

11:22，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哦。所以刚跟你介绍是在台北的这个科教馆，那有兴趣的话，或许可以去走走，关于咖啡这件事情，做做实验，这些在家里也可以啊，对吧？做做一些说温度差别，喝起来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像我前阵子就有做了一个，你知道用 AI 问，因为我想喝冰咖啡，然后我就觉得每次我都加冰块，然后就觉得好稀哦。我就问他说：“那我的绿挂可不可以有其他就是冰咖啡的泡法？”他就说：“可以，你就把呢你的绿挂咖啡丢到那个冷水里，你就泡一泡，放到冰箱，然后泡个可能8到12分钟，它就是一个冷萃咖啡。”我说：“哦，真的、哦？”我就试试看看，蛮好喝的耶。说实在的，可能跟那个粉有关系啦，但我觉得我的那一个绿挂咖啡这样子泡，比我直接用热水冲然后加冰块来得好喝，是我自己的感受，或许你也可以试看。这首歌来自曹阳，叫做6号咖啡馆。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

0: 尚恩 in the night，
1: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2: 你好，我们是
3: 浅提乐团，
2: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3，国道一号北上11:05到10: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台九线啊，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有落石坍方哦。现在这边是开放单线双向通行，那不过建议小型车走国五，大型车的话改走台二线了。台78线往西湖尾的出口，这边有动物哎，要注意一下。接下来要听到这是唐爱轩的歌，叫做《黑咖啡》。

来自陈琳儿，咖啡冒泡。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都有落石摊方哦，这边是单线双向通行，小型车请走国五啦，大型车的话走台二线，避开这个段落好吗？

青春迷失的

来自张学友，这首歌叫《咖啡》。11:49，在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来听到的这是吴声美的歌《下晡的咖啡厅》。

来自林心怡，这首歌叫《等一个人》。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哦，这边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台九线46.3公里双向这里平林路段落石坍方，单线双向通行哦，小型车我会建议你走国五哦，大型车的话你可以改走台二线哦。12点前，这首歌来自空气工团，叫《老板的咖啡》。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很久，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
3: 晨悠，
0: 现在时间
1: 半夜12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3: 最自在。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飞如。不论你是一个人开车去上班，还是一个人开车去看海，路途中你不孤单，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新路况，陪你平安出门，安全回家。

时间来到了9月2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啊，这边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再麻烦留意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我们来关心台九线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有落石坍方，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建议小型车的朋友呢，如果可以，请你改走国道五号。大型车的话，请你改走台二线。台78线往西湖尾的出口，稍早说有动物，不知道还在不在哦。台三线南下38到39公里，这边桃园市大溪区有路树倒塌，占用了外侧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喽。

刚刚是展荣展瑞的歌，叫做 Coffee High， 还有 Tremble Zemble 咖啡因。12:11第三个小时，长安 In the Night。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线施工，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内线有一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喽。

Crazy girl， 把你套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欧汉声的歌，叫《皇后杀手》，12:19。台九线这个是46.3公里，平地路段落实摊方是已经排除的了，太好了。不过呢，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哦。

来自艾薇，这首歌叫做《计算浪漫》。12:28，博塞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哦。那另外，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小心。

金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

给我钱钱钱。

芒果酱这首歌，小子 AKA 给我钱，那后来唱名的这些，他是不是都相信音乐的？12:37，好，排除喽。国一北上69.2公里杨梅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顺利排除喽。接下来五月天，三个傻瓜。

Shawn Mendes 这首歌叫做 Treat You Better， 还有刚刚是蔡明佑叫哈哈，我歌曲叫哈哈。12:52，不要疲劳驾驶哦。还有路况，麻烦你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

来自贤子，这首歌叫《心跳》。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钟。最后，这是宗恩的歌，叫做《忧伤的瞳孔》。我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闪烁的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还有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1.5到10.8公里汐止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要留意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58.5到157.1公里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金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辩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

0: 警政署提供。
1: 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2: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1: 大家好，
2: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那不多，我要那个半大奥龙瑞。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来到新的一天啦，现在是9月2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韩式璇的 Go Go Fighting。 虽然说夜间这个时刻呢啊，还是有地方在下雨呢，哈哈，这个南部地区果然不意外的仍然发布大雨特报，尤其恒春半岛是豪雨特报啊。幸好哈，在过去一个小时看起来这个雨势呢比较集中在东南部地区了，但是呢朋友们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还是要多加小心了哈。那么夜间开车持续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啊，有这个及时的天气讯息呢，奕勋也会在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及时通报啊。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呢，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啊，我才刚上班就看到有事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啊有通报事故小组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曲 Love Story。

Love Story 泰勒斯的歌曲1:1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依然有不少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南下的景美木栅隧道、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哈，这个同样的地段啊，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一样在国三好往南走呢，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好，看到在中部区域呢，中部区域还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面有刨铺工程，所以呢封闭往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哈，哎呀，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了。那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继续往北走到了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啊，这里是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中部有下雨吗？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了哈。啊，留意身体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魏佳莹，我们是琪琪与弟弟。

来自吴汶芳这首歌曲《跷跷板》，而且呢，这个歌曲在副歌的部分还巧妙融入了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首华语经典歌曲《给我一个吻》，对不对？非常的轻松。可是我们每天的生活似乎都像跷跷板一样你坐在一头，然后呢，生活当中所有大大小小的压力、大里大杂的事情，坐在另外一头，不时的你想办法压赢它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压力赢了你啊，不知道是不是很累呢？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哇，昨天北部整天，应该说下半天之后一直到晚上刚刚一直都在下雨鞋子这个淋湿了一双，觉得哎呀实在是好不开心但是呢，这个南部地区可能就想说，没有，我就鞋柜里面已经没有一双鞋子是干着的了已经下了超过半个月的雨了呢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5度上下，因为昨天几乎全台湾都下雨了啦所以呢这个夜晚呢，感受上是真的是

是蛮舒服蛮凉爽的，只不过呢南部地区还是持续会有阵雨哈，这个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县啊，目前都是大雨特报的范围，那么也因为受到西南风迎风面的一个影响哈，所以呢南高屏还有在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比较容易出现六级以上的阵风，所以尤其走在沿海公路的朋友们就要多加留意了哈，事实上也避免这个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或是山区活动才会安全啦，因为预期呢这个雨还会继续下啊，这个上个礼拜呢我们的老朋友沙德尔又回来啦，实在是很伤脑筋哈，这颗沙德尔台风复活了，它目前的一个中心位置呢大概是在鹅銮鼻的西方570公里的海面上，其实还蛮近的呢哈，持续往台湾海峡的南方前进，预估呢礼拜三礼拜四哈会间接影响台湾附近的天气，礼拜三不就今天了吗所以呢它间接会把这个西南风带上来南部地区很辛苦了，可能下雨会下到礼拜五甚至是周末台湾的西南方一颗台风苏里马森东方哈海面上又有一颗台风，台北的东南东方大概是1100公里海面上有一颗第23号的轻度台风叫做科罗旺不过呢未来它预估是偏北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距离台湾是比较遥远，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只不过北上的过程当中仍然有可能为台湾东北部东部地区带来一些水汽，所以呢今天明天的降雨热区渴望是在南部这个东南部，那么周末呢可能连北部也都会是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啦。总之要随时携带雨具在身上。好，稍早呢这个路况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有小客车的自撞意外，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就送上经典的给你一个吻吧，只不过是周蕙的翻唱版本。

0: 好好
1: 趴车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来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这一节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持续的一些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那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裂缝灌注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哦。省道呢，台六十二线在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还有捷于龙潭堵隧道这里都是外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六点钟啊。另外在台六十二线西向的1.7到0.3公里这里是马林隧道，则是内外侧车道会有轮流封闭。也就是说在马林这个其他的隧道呢是只有封闭外侧车道，但特别在马林隧道要留意，可能不是只有外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几天呢、预期呢都会是不太稳定，湿湿，在白天应该算湿湿闷闷热热的天气，对不对？这个夏天感觉除湿的产品又卖得很好。

雨天潮湿呢，很多家庭应该是必备会有除湿机啊，持续在运转。当然，你如果家里开空调的话，哈，本身呢，空调其实就有除湿的功用了，对吧？啊，然后呢，在衣柜里面会放除湿盒啊，我这衣柜里面呢、啊、没有放除湿盒哈、啊，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衣物啊，啊，像是现在夏天就不会用到长袖了，对不对？然后呢，到冬天的时候，就把这堆放在衣柜最角落的长袖衣物要拿出来穿的时候，发现哇，发霉了哈，不能穿了哈。但是呢，变成一个合理买新衣服的借口。但是，可以的话，当然还是希望这个买过的这个宝贝衣服，哎呀，能够，这个保存的越完好越好，对不对啊？所以呢，应该是必备除湿机还有除湿盒，但是小心哦啊，这个除湿机的冷凝水可以拿来做什么功用？以及呢，除湿盒它如果异化了哈，如果把它丢掉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妹妹嘎嘎的小细节。

我们常常放在鞋柜里面、衣柜里面的这种除湿盒呢，它其实主要的成分是氯化钙啊，它是强碱性哦，是有腐蚀性的哦。这个虽然说在放在这个它里面的这个氯化钙，嘿，保护在它这个载体里面哈，正常摆放没有破损的状况下，对人体不会有影响了哈。但是如果外观破裂，高浓度的氯化钙水容易流出来了，一旦接触到呢，就很有可能会引发过敏反应，直接碰触到皮肤会引起红肿、疼痛，甚至是灼热感哦。如果接触到眼睛，则会有剧痛，你的这个视力可能会产生问题哈。如果不小心被宠物或是小孩误食了，则会非常直接的刺激到消化道，会导致恶心、呕吐、腹泻。所以呢，不论是以上什么样子的状况，最重要的就是这样，要赶快去看医生。当然，绝对不可以碰触它。就连呢，你发现，这个放在衣橱、鞋柜、橱柜里面的除湿盒呢，里面已经液化了，不能用了，要换新的除湿盒了。小心哦，里面的液体不要直接倒在排水口，或者是你想说，省水拿来浇花。小心哦，高浓度的氯化钙水溶液对于植物来讲也是不能吸收的啦，明天这个植物直接哭给你看啊。这个如果没有经过稀释呢，可能会导致排水管的金属零件快速的生锈，植物呢也会凋零的很快。那么这个除湿盒要怎么这个丢弃呢，就非常的简单了哈。这个可以加入水或是温水先溶解，才进一步处理了哈。那么这个除湿盒一定要留意，因为里面的氯化钙它是有强碱性呢，会伤害到人体，也有可能会破坏到环境之后。

哇，你说除湿机里面的冷凝水拿来冲马桶，拿来浇花，大概没问题了吧？好，事实上啊、这个冲马桶浇花大概还 OK 了哈啊，不过呢哈，你如果拿来做其他的用途，比方说你拿来洗衣服、拿来洗碗啊，甚至要煮沸拿来喝，哎，这都嘛得真正是袂使。为什么呢？有毒物专家解释了哈，这个除湿机的冷凝水呢，它聚集了空气中的湿气、水气之外，事实上连细菌、灰尘、霉菌的孢子，甚至是化学物质等等的污染物。都会哎，这个融合在这个水滴里面，哎，滴进你的啊、这个除湿机里面的储水槽，所以其实这个水算是蛮脏的哈。就算呢你煮沸过滤了之后，也不一定能够消除所有水中的杂质，所以呢啊，尽量拿来哎这个进行清洗用就可以了哈。这个清洗浇花的用途，我想这几天呢还是会持续的下雨，对不对啊？家中的除湿盒可能很快就会用完，除湿机很快呵呵就会积满水啊。这个除湿盒用完需要丢弃的时候注意哪些事项啊？或者是除湿机的这个储水槽当中水又满了，怎么使用才会卫生又安全？这个小撇步不要忘记啦。来自青虫阿伟这首歌曲《没关系》。

稍早听到来自青虫阿伟的关系之后是非常轻松啊，这个吴贝雅和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一起合作的 Blue Dream， 时间是凌晨的1:49。

0: the last three songs, they were not Chinese.
1: 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1:05到10:08，细致之前哦，这里是内侧车道有施工。顺子，他的歌曲可以有爆发力啊，但也可以很轻松。这首《太阳》。

稍早听到顺子的《太阳》，之后是方大同的《没啥好说》。但是《没啥好说》，我想他的音乐道尽了千言万语。这首歌曲是收录在他生前最后一张作品当中，真是值得怀念。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很快一个小时，等一下呢，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小野丽莎，思念满意。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汐止之前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南下以及北上的木栅和景美隧道，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哦。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园林交流道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因为刨铺，所以这里入口匝道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7.6到230.6这里是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余，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西向的马林隧道呢，是内外侧车道轮流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注意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4: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3: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5: 让开。
4: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3: 这，好吧，
5: 这还差不多。
4: 喂、啊哎，好险呐、啊！你看吧，硬冲不好嘛、啊。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3: 哦，知道了。
6: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7: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

0: 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哦，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其他呢，这个双北市区有一些零星的市区工程啊，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啊，下层的右侧车道就是外侧车道了哈，进行封闭施工，但当然其他的车道可以正常行驶。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哦，外侧车道有工程。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大桥双向移动性施工，局部的汽车道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不影响通行，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专线，来自中岛美嘉 Missing。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我是逸勋啊。这个小单元当中啊，逸勋可能会跟你分享我看一本书啊，或者一部电影啊，或者是跟艺文相关的一个艺文趣事啊。今天的这个单元内容呢，非常的特殊啊。这个上个礼拜啊，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好像发生很多大事哈。首先呢啊，这个星期一啊，逸勋在这个节目单元当中已经跟大家复习过了陶丽巴顿啊这辈子的一些经典歌曲。不过上个礼拜呢，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位艺术家啊也陨落了，他就是来自日本的草间弥生啊。草间弥生呢，我想很多朋友们对他的作品应该是不陌生啊。就算你啊没有直接走进美术馆看过他的作品呢、哦，我想你可能也讲得出，哎啊，那个，这个南瓜作品很多了啊，或者是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充满了很多圆点啊，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呢，一定要谨慎观看他的作品了哈。没错啊，这些五彩缤纷的圆点、南瓜，甚至还有镜屋啊，充满镜子的一间房屋啊，几乎都是全世界对于草间弥生的代名词。草间弥生啊，可以说是近百岁的人瑞啊，因为呢，他是1929年出生的啊，一直到最近逝世呢，他已经97岁了。但事实上呢，他的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啊，这个都跟自己的痛苦在进行奋战和拔河。10岁的时候，他就被诊断出有幻觉啊，生活当中饱受痛苦折磨的他呢，事实上就持续用画笔把他脑袋当中的世界啊画下来啊，也疏解他个人的痛苦经历。比方说呢，我们今天熟知他的作品当中充满的圆点呐、啊，事实上真的就是他脑中的世界啊。这个草间弥生他的作品呢，除了有圆点这样子的一个元素，还有网状的图案，事实上还有花卉了哈。这个真的是他在出现幻觉的时候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而这个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把它变成啊这个色彩鲜明的作品之后，哎，又出现了一个专有的艺术名词，叫做无限艺术。其实讲到现在呢，哈，这位非常有风格的艺术家逝世，我想你对他认识圆点、南瓜、镜屋啊，你对草间弥生的认识已经及格了哈啊。但是啊，你知道他除了这些元素的作品之外，他到底还有哪些非常鲜明你一定要知道他的作品清单呢？逸勋今天就来带你一起回顾一下吧。首先不免俗的还是要讲南瓜啊，这个草间弥生呢这辈子创作过的南瓜非常多颗啊，呵呵，最经典的呢啊，在这个1994年哦，日本的直岛呢啊，他创作了一颗黄色的南瓜啊，这大概是这个大部分的人在对于草间弥生的印象当中最鲜明的一刻了。那是一颗巨大的黄色南瓜啊，几乎比人还要高，然后呢它布满了黑色的圆点啊。事实上呢，草间弥生啊，他说在童年的时候他就对南瓜有特殊的感情，他形容南瓜给他自己带来生活当中的喜悦啊。这件事情也可以转成啊，他把自己私人的记忆转化成公共艺术的代表，这事实上对艺术家而言是一件很赤裸的事情。因为呢，刚刚讲到他在小时候其实饱受精神疾病的一个折磨啊，在他的精神疾这个世界当中，也许南瓜是可以对他带来慰藉的事物，但他现在把这个
哎，对自己而言能够带来慰藉的事物赤裸裸的展示给所有的大众观赏，其实有一种艺术家把自己内心的世界分享给你，你就走进了他的世界当中，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感动啊。他的南瓜呈现的模式呢，这颗黄色的南瓜，然后里面这个布满了黑色的圆点，用色呢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啊。这颗南瓜也许走进美术馆可以看到，事实上呢后来他还把南瓜放在不同的公共领域空间让这颗南瓜诠释出不一样的意涵。既然讲到草间弥生的南瓜那么我找到了一首日文歌，然后呢它的标题也叫南瓜，卡利怪妞，这首歌曲叫南瓜的逆袭。

卡利怪利欧这首歌曲 Crazy Party Night， 他在讲的是哪一个 party 呢？当然是下一个月的万圣节 party， 因为有南瓜啊，这个在万圣节的时候才会有南瓜装饰，对不对啊？这个符合这个刚刚呢在歌曲之前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啊跟你聊到的啊草间弥生他的经典代表作品就是南瓜了。我、必须要说呢，其实我没有真正在这个美术好像我看过他的这个小小的其他的这个南瓜的小作品，但是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哈啊，我有朋友呢是在精品业工作啊，然后呢这个有这个精品啊，曾经有跟这个草间弥生合作啊，推出了这个包包，然后外面的这个造型啊还有图案呢就是直接啊使用了这个草间弥生的南瓜，然后这个点满黑点的一个南瓜，看过实体之后呢看过的是这个包包的实体，呵呵，真的是蛮美丽的，蛮好看的，呵呵，当然了哈，这建立在呢没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的眼中啊，可能觉得蛮美的，但是价格蛮贵的啊，呵呵，到最后还是觉得看看就好。好，不过呢啊，这个细数这个草间弥生一生当中重要的作品当然不会只有原点和南瓜咯，还有一个是镜屋，无限镜屋，但镜屋其实跟南瓜一样，它是一这个二三十年或是四五十年来是有很多不同的系列延伸发展下去的，所以南瓜不会只有一颗，镜屋也不会只有一间。其中呢最早的一间是来自于1965年的魂魄的原野，这个是草间弥生第一次他把无限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在一个空间领域当中发挥出来啊，据说呢他是亲手缝制了大量红色还有白色的装饰软雕塑，把他们布置在房间的地面上面，利用镜子反射让你看起来这个房间好像无限远，你就想象啊这个电梯当中哈，四面都有镜子，人进去你就会觉得哎，你看某一面的镜子呢，因为你的前面后面通通都是镜子，所以这部电梯感觉好像就是一部无穷无尽的列车这样子的感觉。没错啊，草间弥生在他的无限镜屋就是用这样子的概念，当然啊你说你现在在这电梯当中四面都有镜子的这电梯当中，你感受到电梯无限延伸的空间，事实上也很有可能这个灵感来自于草间弥生啦。也许第一次看到他无限这样子题材的作品呢觉得很新奇，但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创作仍然是来自于草间弥生童年的恐惧，他透过大量的制作重复，他希望削弱恐惧，他在探讨的事情当然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无限延伸还有这个重复还有这个复制的一个概念，恐惧是不是可以被消灭呢？

所以草间弥生的南瓜或者是他的无限镜屋看起来很震撼啊，的确是很美，但是他用美包装了恐惧，的确是非常非常令人深思，你可能要看到第二层第三层才可以懂他的寓意是什么。但是有没有更可爱一点的作品呢？有，其实还有花，而且花的这个系列哈，是在1953-1963年就开始发展了啊。这个作品呢，最早它是用粉彩还有水粉画画在纸上的啊，可是呢后来这个雕刻出了巨大的花朵形象，对他而言呢，这个花啊是很自然的这个植物，但可能也是内心世界的投影啊。这个花卉它的发展事实上是比南瓜还要早的，只是呢它没有南瓜还有圆点这么的家喻户晓。事实上它花的系列呢现在看起来，我觉得跟日本另外一位的这个作家叫做村上隆，好像也有一点点可爱的这个印证之处。但事实上在早期的时候，它是从传统的日本绘画的角度出发，然后呢逐渐发展出自己反复密集以及重复的一个语言呢，可以说花这个重要符号也许后来衍生出了南瓜。在差不多时代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创作叫做水仙花园。这个水仙花园呢事实上是1966年的时候，他用1500颗闪亮亮的银色镜球，没错，他又用了镜子反射的概念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了。当年呢是在这个威尼斯展期间，他用这样子的一个镜球在意大利馆外的草地上这个每颗镜球呢，因为量非常多，你如果只有一颗的话感觉好像没什么，但是有1500颗，你人置身在这个镜球当中，你突然会觉得好像虽然说是在户外开放的空间，但是却走入了一个迷幻的开放空间啊。这个草间弥生他更大胆的贴这个标签，贩售的标签在镜球上面，他想要探讨艺术和商业的距离。当然这个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这个草间弥生他一生创作超过一甲子，还有很多数不尽的作品，今天真的是足繁不及备载把这个经典的他的作品元素，南瓜、镜屋、花，甚至是我觉得看起来非常震撼而且探讨的这个作品理念其实呢跟我们每天息息相关的生活也有一点关系的水仙花园介绍给你认识了这个来自日本的草间弥生呢，其实是在1957年一个人前往美国发展。据说呢，他当时要去美国的时候，他还在思考我到底要不要去呢。他就写信给当时的一位艺术大师，叫做乔治亚·欧基福，自己请教这个是否应该要到这个美国发展。没想到这位艺术家还真的回他了这也间接促成了草间弥生最后决定要在美国发展的契机。可是呢他去到了美国之后，他却这个用自己的语言不按照当时艺术界的一个规则，所以今天好像全世界才会出现有草间弥生的浪潮。可是观看他以上的这些经典作品，他是为了要引起浪潮而创作吗？事实上不是，而且很多的作品不但有他深刻要表现的理念这个更仔细的探讨，其实是草间弥生把自己内心的非常深沉的一块挖出来想要跟你分享。这份的真诚这个转化成南瓜，转化成圆点，转化成进屋，事实上也好像让我们在看作品的过程当中更了解了这位艺术家他想要跟你分享的某种我们值得可以学习的人生态度我们每个人其实呢都可以是独特的甚至有一些不理解

解的地方，但是你可能要先自己消化，然后呢这个想尽办法让这个负担成为一种美，找到适合的方式让它变成属于你自己的力量，就像草间弥生一样。所以呢，以后想起草间弥生啊，可能啊不会只想起了啊，他一头非常鲜艳的红发啊，穿着啊这个也很鲜艳亮丽、充满圆点的衣服。也许下一次你再看到他的南瓜啊，或者是其他系列作品的时候，你会想起这位独特的艺术家，从小他的生活经验，然后结合他的作品，持续告诉我们哪些应该要遵从的生活态度。最后要送给你《菊儿》这首波尔卡《圆点与月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要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2:37。啊，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了，在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2线的双向中仑、马林和四角亭、捷宇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许富凯 Chill All Night。

来自 IC Bo 这首《宠坏》，时间是凌晨的2:45。哎呀啊，还有没有在下雨呢？过去一个小时看到，哎呦啊，这个降雨状况似乎有稍微缓和一点点啊。过去一个小时呢，在台东花莲的尤其接近海边哈，然后呢还有恒春半岛还是有下雨。可是呢啊，因为这个南部地区啊受到低压的影响，事实上这个雨可能说来就来啊，所以呢啊，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针对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稍早事实上在这个新北还有宜兰也有好雨啊哈，虽然说呢夜晚啊，这个北部地区这个因为雨势比较偏是对流云系，夜晚的对流云系发展的差不多了啊，就比较没有降雨的状况了。但还是要提醒你哈，连日以来

以来的降雨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Bruno Mars 这首 Moonshine。

来自维纳 Verna 这首歌曲 27 Say 27岁要说什么呢？时间是凌晨的2:52啊，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太棒了。但是夜间部分的施工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呢，南下的310到311.1这里靠近白河交流道了哈，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继续往南走呢，南下的378.1到380.5中寮隧道这里变成是中间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接着听到他算是 Verna 维纳的导师吧，这个阿令带来的38

一连几首快歌哦，从台语听到英文，再到中文。阿令的歌曲《三八一朵花》，时间是凌晨的2:56。啊，又刚刚好，刚刚呢，文艺复兴的单元讲到这个草间弥生，哎，他的这个作品当中也有花。所以我们用这个听音乐的时间又听回今天的主题了哈。好了，等一下要来到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既然回到草间弥生，那就再回到他的经典代表南瓜。南瓜泥歌迷俱乐部这首金色的海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武兄弟，
2: 在警察广播电台跟你做伙
1: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细止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那么南下以及北上的木栅和景美隧道内侧一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跑步工程，影响到西湖方向的入口匝道，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部区域的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请你留意。在台76线双向的八卦山隧道，这里内外侧车道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啊，也请您多加小心。还有台74线西行的7公里南屯到快关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啊，这个轮流有摄影机的安装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你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了。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
3: 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4: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最后一个小时。

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虽然说我知道夜间开车非常的寂寞，刚刚好现在啊，这个智慧型手机功能实在是太齐全了。然后呢，这个台湾网络很方便哈，好像这个没有人懂你，就算有朋友在身边的时候，一只智慧型手机好像就能够打发所有的无聊啊。但是没办法了哈，开车我们当然是安全第一呀。不过幸好呢，我看到现在道路状况应该都维持得非常的安全，因为没有最新事故传进来。来自林西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好，我们金广的老朋友啊，林夕子这首《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啊！能够有这样子的状态，真的是再幸福不过了，对不对？可是你不觉得很奇妙吗？睡意常常来的不是时候啊！啊，真的该睡觉的时候反而睡不着，然后呢，不应该睡觉的时候却一直打瞌睡。啊，能够啊，这个。

比方说一周当中播出一个周末的下午啊，有一个时间呢哈、啊，就在家里的客厅啊，这个倒卧在沙发上看着书啊，也就不一定就是说，哎，这个一定要看个100页，今天一定要看完。可是呢，你看着看着睡着了也没有关系，睡醒了再继续看啊，看了一段又睡着了哈、啊，有这样子的悠闲时光啊，真的是好令人羡慕。只不过呢，现代人这生活很忙，可能很难播得出这样子的一个悠闲时光，怎么办？好，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的夜间施工，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158.5哈，158.5到157.1，泰安服务区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跨越桥的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啊，这个也提醒你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留意你的身体状况咯。他是 Sabrina 胡迅武，路边的野花。

来自少女卡拉这首《做你的朋友》3:27啊，让这个安全成为你的朋友，在夜间开车持续带着走。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呢，在市区啊，看到在台北市哦，啊麦穗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在下层的右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啊，在市民大道往西呢，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是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移动性施工会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啊，但大致上车道都还是可以通行，只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注意体力状况啊，这个好一阵子没有关心朋友们啦，大灯一定要开呀 然后呢开对灯，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哦。来自 Lauren Spencer Smith 带来这首歌曲 Sta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

0: 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呢、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啊，清晨这个时间是不是开始有秋天的凉意了呢？还是只是因为昨天全台各地都下过雨哈、南部地区甚至还在下雨，所以比较舒服一点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5度，24到26度了哈。在这个东部地区也还是有26度平地的这个低温啊。下雨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部的高屏还有台东县都发布大雨特报啊。过去一个小时的确，迎风面呢，南部东南部地区，甚至花莲的山区都还是有零星的降雨状况。冰雨啊哈，这个行经天雨路滑的地段务必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这个礼拜呢哈，今天明天的这个天气比较辛苦一点，也可能是最不稳定的。台湾目前这个西南方还有东方个别有一颗台风，西南方这颗台风就是这个重整阵重新复活的沙德尔台风它预计呢会往东北方的方向移动今天的下半天一直到明天，距离台湾海峡最近这个明天呢开始会逐渐的北转，然后接近中国的陆地之后，又会再次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目前评估发布海上台风的警报，事实上并几率并不高，但是呢也不排除比较靠近台湾海峡的话，还是有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但是不论有没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它都会为这个中南部地区带来比较强劲的西南风所以一直到明天下雨的态势是不可少的了哈。那么在北部地区呢，不但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雷阵雨也还是有可能会发生之外要留意的就是东方在台北东方的一颗科罗旺台风。这颗台风呢预计持续朝日本的方向前进，对台湾

温室不会有直接的侵袭，但是在北上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改变台湾附近的风场。那么到时候也许就是星期五星期六呢风向就会偏北风，那么北部地区就会变成是迎风面咯，就比较容易出现短暂阵雨。整体的天气呢预计要到礼拜天水汽才会逐渐减少。我知道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已经下了超过半个月的雨了，得再辛苦一阵子了哈。梁静茹，分手快乐。

3:41啊，虽然说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05到10:08汐止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但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啊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啊。除此之外呢，省道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啊，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小心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光良这首《勇气》啊，这首歌曲原唱虽然说是梁静茹，但是啊，它其实是光良创作的。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磨砂。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52。稍早有听到李圣杰的《手放开》，你知道李圣杰他其实很喜欢打网球吗？他其实也很会打网球，曾经担任过这个台北市网球协会的理事长。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有这个网友发现一件事情哦，李圣杰在唱这个《手放开》这首歌曲的时候，唱到副歌其中一句话他的手呢会突然这个比出一个挥拍的动作。我仔细比对了一下，还真的呢，在很多的场合当中，他在这个唱《手放开》，这个手不仅是放开，还用力的挥拍啊，仿佛一边唱歌还在一边打网球啊。哇，真的是这个唱歌也是他的兴趣，对不对这个打网球也是他的兴趣，对不对？一首歌结合了两个兴趣，真的是非常的妙啊，非常的厉害。李圣杰呢他参加歌唱比赛出道受到吴宗宪的这个赏赐。吴宗宪曾经本来想要邀他进入修比都华，后来呢他选择没有加入。现在要送给你另外一个组合，叫做雅艺雅欧。

亚裔亚欧这首《放开你的手》，时间是凌晨的3:57，稍待会儿啊，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亚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好，要进入4点钟之前呢，有一则路况提醒朋友们留意哦。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在南下的30.2公里啊，荣华桥之前说是有落石啊，会影响到行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最后送给你陈慧婷《美好人生》啊，新的一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天色也未光，不管你是已经困醒，还是规年无困，若是想要有人陪阮斗阵到天光，警察广播电台就是恁上好的选择。用好听的节目陪阮等待天光。大家好，我是陈怡婷，今嘛时间再起四点。

0: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

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裂缝灌注工程，但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双向20到22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台62线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捷鱼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6点整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看到那个轻度台风沙德尔还魂，哎呦，这个红太险我告怪奇哈，沙德尔又出现了。那他在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俄銮鼻西南西方57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中心呢就会在俄銮鼻西方410公里处了。真是念念不忘哈，舍不得台湾这个红台。哦，今天因为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短时间强降雨还是会有的。

那在东部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跟东部也要注意一下大雨的情况，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目前有豪雨特报，针对的是恒春半岛、高雄、屏东、台东。

哦，周杰伦《烟花易冷》，一来这个歌曲的氛围蛮适合这个秋凉的夜晚。这一首歌呢，还有英雄美人帐的哈，而且加上一点那个时空穿越的感觉。好，哎呀，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前世今生的故事哈。台风马西乌克林五爷前世今生哦呵呵，大家注意一下沙德尔，一冒出来又离我们距离比较近哈。好。现在时间4:13咯，尽管我是雅玲，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啊，荣华桥前哦，这边要注意落石的情况，小心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来到施工现场，目睭的背后金毛塞吉亚。

0: 也是很有美感的歌曲《香香对对》，好几个演员哦，方清、邱启文、柯淑媛这位合唱的歌曲。滴了滴点，如滴了
1: 滴。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4:18啦，尽管我是雅玲。那台七线这边南下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的情况依然要留意哈。而国一现在北上汐止前的内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再来是北上园林交流道，这里封闭西湖方向的入口，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哈。那国一的北上南屯那一侧也在施工，小心啊。

0: 怎么去看破，回到我们初次相遇的树下，影子在颤抖。
1: 到底用什么陷阱才能够把你唤醒，一起去完成我们曾经做过的约定。
0: 希望你对我生气，用你的情绪要

哦，打不通的电话，打不通五颗零，等会半夜嘛是五颗零啊，对吧？哦，不要太过惆怅啦哈，换个人比较快。好，4:22哦，我们福台线有一个提醒，就是在台九线这边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哦，出现了摊方，而且树也倒了。这个点根本就无法通行，提早先避开、哦、调整动线，先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目前是无法通行，因为摊方还有树倒塌的情况哈。谢谢。好，那另外台七线南下30.2公里，在荣华桥前有落石，要小心哈。嗯，这三个面板有的摊方啊，有的有落实哈。今天把句话背后金哈，谢谢呀。然后打不通的电话，对方呢跟你讲，麦克讲了，麦克弟弟卡啦。

哦，阿令的歌曲《麦哥共》4:26啦。台九线要留意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还有树倒下来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哈。

来，再过几秒，4:31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很注意要特别注意路况，在台九线哈，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树也倒了，这里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哈，现在这边是无法通行的，双向都一样哈。还有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要注意啊。哦，国道上施工的点固老一，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前的内线，还要注意在北上南屯内二侧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这边也要留意施工的情况。那北上园林交流道也是因为工程封闭了西湖方向的入口哈。国三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在白河交流道内线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作业哈。

0: 而国三的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施工哦。国五是雪隧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要留意哈。那国二目前西行莺歌系统内侧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0: 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大女儿、啊、little beauty little beauty 有一点的小年纪，我任性也很有任性，
1: 若你真心爱我，我会更爱你，
0: 暴力感情也很在乎宠爱自己。

哦，林心怡的歌曲《豆腐》，而且它不是那种嫩豆腐，是冻豆腐，哈哈哈，用豆腐来形容爱情，这很有创意。4:36啦，目前因为在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呢是完全无法通行，因为有摊方树也倒了哈，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务必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那以及要注意台七线南下30.2公里荣华桥浅落石的情况，也是要小心哈。好，这嘛是也跟档哦，哈。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跨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哈，在即时雨量图来看，台东市台南的关田啊，这边下雨是比较明显的哦。在南部这边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昨天晚上也有提醒土石流黄色警戒，总共有13条，主要都在高雄六龟这里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台九线的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塌方路树倒塌的影响，这里无法通行，无法通行，要避开哈，提早调整动线。而台七线南下在30.2公里荣华桥前落石也要小心哦。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洛杉矶有对情侣，他们家里呢有好大一个游泳池哈，然后呢最近发现呢，他们这附近啊，因为靠近洛杉矶国家森林，这附近有很多熊，结果呢这个黑熊们每周都会来他们这里呢，到他们家来，有一次有的时候就在游泳池里面泡水，有时候来这边睡午觉，有时候是熊妈妈带着小熊们来玩。哇，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这个情侣有一点惊吓了哈，但是他发现这个熊哈好像只是来找个地方休息而已，就是说彼此不要去伤害对方，那可以相安无事哈。他们在这边呢蹭蹭树啊，哦，打瞌睡啊，天气热的时候说还跳进游泳池里面顺便给他游一下这样子。哦，不同人面对，如果你家里边然后常常都有熊来这边来家那个休困起来哈，那每一个人反应不一样，这一对情侣呢多妙，不愧是网络世代的人哈，他们为这一群黑熊们开了一个那个 IG 的账户，就把每一次他们来那个活动的情况把它拍下来，哇，这样也行哈。然后还特别网络上还蛮多人喜欢看这群访客们的动态哦。所以呢这变成他们生活当中另外一种乐趣了哈，也就是说他们会去注意观察熊来了他们就那个躲起来嘛哈，大家不要互相不要同处一个空间了就好了。他们在最初的时候他们搬进来发现，哎呦真的是怎么会有熊跑进来，一开始他们用的是比较一般人的反应，会用叫喊的方式啊，拿那个喇叭吼去按啊，甚至用装有这个软橡胶子弹的彩弹枪来驱赶。但是后来发现哦，这个也没什么效果，而且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这样做不太好，自己也不舒服，所以干脆就想了一个能够确保自身安全，又可以让这一些熊也安全，然后让他们快乐一点，那就是选择哈，就是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这也是蛮大度的啦哈，如果你家里边的空间，你要让出一些时间给一群熊。

哦，这是笑笑熊的歌曲 Jogo Jogo Jogo。 好，4:50，而且是节奏小告勾嘴啦哈。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二西行大南出口，注意一下，因为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刚刚才通报而已。这是在国二西行大南出口要留意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七线南下在荣华桥前的落实情况已经排除，但是台九线依然要避开双向 46.3 公里平宁路段，这边摊方的关系无法通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刚刚笑笑熊，接下来还有幻蓝小熊 Girl Talk。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54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二才刚刚通报一起追撞事故哦，在国二西行大南出口这边，务必留意追撞事故哈。还有在台九线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这里摊方树也倒了，根本无法通行，提早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不然来到平林路段这边是无法通行的状态，谢谢拜托拜托。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一下，咱目睭一定要背好金吼，所以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我看一下那个即时雨量吼，现在主要的在下雨的地方呢，就是那个台东哦，现在澎湖七美也是哦。台东还有屏东以及台南北区这边齁，都会注意的，会情形哦。

对时前安排的是够准红，讲最帮买笑啦哈、哦，要记得口水擦一擦嘞。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写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二有一起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国二西行大南出口哦，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台九线还是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有摊方路树倒塌，根本无法通行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前内线。而国三呢，国三在埔里12隧道南下的外二线，然后在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施工哦。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也有工程，国五雪隧双向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那个又复活的红台叫做沙德尔，哎呀，一冒出来，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就已经在东沙岛西北方70公里处，是鹅銮鼻西方的480公里哦。然后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哦，会在鹅銮鼻西方390公里处，所以要请东沙岛附近海面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哈。好，除了沙德尔，另外还有科罗旺台风，目前中心位置在台北东方1120公里处哈。那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还是有一些地方会有短时间强降雨哦。东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南部、东部短暂雨也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况哈。今天在新北宜兰山区要注意豪雨的情况，而恒春半岛、高雄、屏东、台东都要注意有大雨特报哦。温度方面哦，今天真的凉多了啦哈，不到30，现在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新埤这里28.7度啊，也有一点开始有一点秋凉的感觉了啊。其他各地呢25到28度左右啊。

哦，每一次在秋天里面觉得一定要听的歌曲，来自齐豫《九月的高跟鞋》。哎，很奇特啊！你有没有发现，八月跟九月，就是那个一换到九月，真的那个秋凉的感觉就越来越明显了耶。5:11哦。国二这边西行大南出口，还是要留意小客车追撞的情况，还有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因为摊方无法通行，要提早避开嘿。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情况，我是雅玲。国一下一课最新提醒，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因为是铁片哈。国一在北上86公里湖口前的外线有铁片浪里夹，小心哈。而国二西行大南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也要留意哦。再来，依然要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树倒了，而且也有坍方的现象，无法通行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现在有一个台湾布袋戏传习中心旗舰巡演，好，这系列活动9月6号的被出旁，说从云林北港出发，而且呢陆续的哈、往这个台北，然后嘉义、台南、台中各地，总共要巡演12个场次哈。比较特别，也会来到台北演出啊。今年参加巡演的剧团哈，这也都是很有特色的哦。那他们演出了一些经典的戏剧哈，说是经过很多的专家，好几位布袋戏大师精选出来的。好，第一场在9月16号是在北港的文化中心开始。

哦，回熊路，我还是觉得黄飞青蛙舞够赞哈，一种气味。想到布袋戏，大家都想到黄俊雄老师。啊，那真正唱布袋戏的歌，谁听还是那真的是，也是无法取代的哈。来，来听一首白歌曲，《粉红色的腰带》。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的故事，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铃铛叮叮。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铃铛哄哄。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铃铛赞不赞呐？谢谢阿爸阿吉先，再会。阿爸，你喜不喜耳机上？
2: 啊，过好。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2: 哦好好。
1: 嘿，阿布，你是不是？
3: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妈、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哎，再过几秒，5:2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观音的报道。在桃园观音这里啊，只有一位

种柚子的农民哈，然后他四分地里面呢，每一株都是超过50年的老樟哦。哇，这个今年78岁这位农民哈，他说他当初呢选择在观音这边来种柚子，但是呢一开始就遇到土质的问题啊，红沙土比较起来说并不是最适合来种那个柚子的哈，所以他就从土壤改良，然后合理的施肥，花了很多年改善，因为那个红沙土他就说他要抓住那个肥料的那个，就是说效果没有那么好哈，所以呢他把花了很长的时间把土质改善了，再配合精致化管理，哇，一样种出水分饱满品质稳定的这样一个老樟的柚子哈。说呢他自己原本是从事建筑五金的工作哈，那在50多年前他就已经在观音买下了农地，50多年前就开始过的那个半退休的生活了哈。好 ,OK, 哇，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哈。然后因为他的父亲本身就是种柚子的，所以耳濡目染他决定了跟随他的父亲，但也真的克服了很多的问题哈，也意外的成为桃园观音区唯一的柚农啊。

已经5:30了。我补充一下，刚讲那个桃园观音区的那位柚子农，应该不是50多年前啊，应该是5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进入这样一个领域了哈。好，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哦，又是在国二，现在是3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哦。在国二西行机场系统入口，3台小客车的情况，随即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那另外国二的西行大南出口，之前是2台小客车追撞了哈。所以在国二现在就有2个事故点，都在西行，一个在机场系统入口，一个在大南出口哈，务必留意，拜托姐。而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有铁片掉落，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宁路段，因为坍方的影响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避开哈，拜托起来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北上汐止前要注意内线，然后北上园林交流道哦，这边施工封闭的西湖方向的入口，以及泰安服务区外侧，还有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哈。国三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外二侧也在施工，还有南下靠近白河交流道的内线，以及中寮隧道中外侧都有作业哈。还有在国三的景美木栅隧道双向都在内线有工程，南下中和隧道内二线也要留意哦。国五的话，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是要小心哈。而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这边工程也持续着哦。有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雷斯里哲言超越一万英里，5:37哦。不知道你那个公里数多少了，你已经开多久了，开多远了。重点是不论方向在哪里，希望你都能够出入平安。来，现在在国二呢，因为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呢都是追撞的情况哈。今天把这个背后 ，Game 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跟彼此的安全。一个在西行机场系统入口，这里有三台车的事故，还有西行大南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所以拜托起来。那国一的话要注意掉落物是铁片，掉在北上仁德系统的外线。台九线双向 46.3 公里平林路段要避开，这边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已经5:42了。目前呢，因为在国二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务必留意西行大南出口是两台小客车追撞，而西行机场系统入口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哈，随即拜托起来哦。

来，我们来想一下哈、哦，感冒糖浆，糖浆啊哈，哦，很多长辈哈、哦、改动这饮料来喝，你知不哈？哎，有时候觉得喉咙痛啊，流鼻水哈、哦，有一些长者呢，常常就哦那个感冒糖浆拿来喝一口再说哈、哦。但是医师提醒啦，不要把它当饮料，然后一直喝哈、哦。为什么？因为感冒糖浆它是同时含有多种药物的成分哦，这里面的药物本来就很多种啊，如果你又有搭配诊所的药包，然后你等于是相同的成分重复的，而且在那个短时间里面你吃下去太多剂量哦，那尤其本身有糖尿病、肾脏病或高龄者这三大族群要特别提高警觉哦。这个现在进入到秋季了哈，开始，因为在秋天里面，本来在这个肺部啊，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来讲哈，它进入开始又比较辛苦了哈，因为慢慢的空气中的水分要变少了，然后很多人这个呼吸道开始就觉得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状况，哎，这个时候就有的人习惯就拿着一瓶那个感冒糖浆，想说我先喝一嘴再讲哈，唔通安尼哈。不要以为感冒糖浆喝起来甜甜的很好喝，没要紧，它其实是好多好几种药物合在一起的哈。那也有的说，反正我先喝完，让症状减轻一点，我开来看医生哈，这样子可能效果又好又快哈，千万不要哈。那如果你去看诊，而且你有喝感冒糖浆，你一定要跟医生说。或者你要问一下医生哈，就是开给我这个药哈啊，如果我有喝感冒糖浆，啊，那告我要紧啊。因为感冒糖浆常见的成分里面包括有退烧止痛、抗组织胺、鼻塞解除鼻塞，还有呢镇咳祛痰的药哈，所以你就会这么多药哈，跟它鸡尾酒来刚同样放在一起，因为吃你会觉得至少有一些症状，你会觉得好像哦比较缓解一点哈。但是坦白讲，你在同时间吃这么多药，这并不是真的，不要太常去哈，改动这饮料，然后呢经常这样喝，要小心哦。那刚讲本身如果糖尿病、肾脏病哈，高龄者真的你就是你又喝了感冒糖浆，然后又吃了门诊的一些药物的话，要小心那一种所谓的互相就是相同的成分吃的太多哈，或者有什么样的成分互相会有一种阻抗的这样一个情况，拢爱注意，重点是问清楚，还有千万不要把感冒糖浆动作饮料哈。

来，上来这个歌，张三李四，唱的叫做《欧吉桑好大啦》，好大啦，啉茶啉水嘛，写晒啦哈。

哇，气势磅礴诶，这代歌欧吉桑哦，答这个写词的人是吴雄老师哈，非常经典对吧哈？然后不要不下讲啊，对对对哈，讲查甫人千万唔当跟他争一嘴。欧吉桑天不怕地不怕，跟他讲欧巴桑娘娘。好，已经5:51喽。欧吉桑说来说来，当然嘛，欧巴桑一个哈。重点哦，别那干那叫欧巴桑，爱叫小姐。

0: 哦，这是尖牙文的歌，是欧巴桑小姐。那欧基上更讲讲过去，啊，那是欧巴桑比较较耀眼的时，我今嘛有笑脸无？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现在时间5:55了。国三现在有事故的通报哈，而且是大货车自撞之后翻覆的情况哦。那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国三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哈，大货车翻覆事故哦。而在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哈。国二两个事故点都要注意，都在西行机场系统入口还有大南出口都有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然后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是掉在这里，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哦无法通行，根本过不去，所以一定要提早改道，先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目前双向都是无法通行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市龙华国中资优班的一个2年级的同学，叫做郑辉汉。他呢有一个很有创意的发明哦，他研发了一种叫警示安全帽哈。这项发明拿到今年度矽谷国际发明展金牌啊。他的发想来自于住家附近才有下水道跟建筑工程。他说呢，工人在潜在危险的环境里面工作，他就想说，哎，安全帽里面如果有加个警示装置，万一啊，他的环境出现了危险气体，这样子呢，就可以马上发出警报，提醒工作人员撤离，哈，那真的。

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好，目前在国道上有好几个事故点哈，把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在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了。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国二呢，西行机场系统入口3台小客车追撞，还有在西行大南出口是2台小客车的事故哦。另外，国一要注意掉落物，铁片掉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哦。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坍方影响，无法通行，务必避开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

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情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这个沙德尔台风，真的是又复活了哈。对，没法度，但是要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凌晨2点，中心位置已经在东沙岛西北方70公里处，也是鹅銮鼻西方480公里处哦。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会在鹅銮鼻西方390公里处，所以呢，东沙岛附近海面航行座的船只要特别注意哦。而轻度台风科罗旺，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台北东方1120公里处啊。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短时间强降雨依然要注意哈。今天是东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南部、东部哈有局部大雨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在午后山区也要注意，有可能下大雨哦。哦，温度方面真的有秋凉的感觉哦。现在台湾平地最高温只有28.8度，在屏东新埤这里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5到27度左右。但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哦，中部有32度，南部今天上高是29度，好，东部的话30，离岛最高是28度啊。

哦，来自土岐麻子，9:10啦，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哦。国二西行在大南出口还有机场系统入口两个点的追撞事故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在260公里斗六出口这边，因为是大货车自撞之后整个翻覆的情况，那现在占用外侧跟路肩哈，马揪了背后跟背头起来，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跟彼此的安全。还有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哦，这边因为塌方，所以根本是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调整动线，否则来到这边没办法过去哈。好，再来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这里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而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是在这里啊，注意哈。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6:16了，尽管我是雅玲啊，今天听偶尔收在台南七股、安南区、澎湖、万安、台东的大武、高雄鹿竹哈、哦，基本上现在就是台南，然后台东、高雄这边哦，好几个区域，起码累的哈哈，这里要注意安全。好，再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一定要特别注意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哈，因为这个点坍方了，路树倒塌，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避开，否则来到这边哦，真的哈，就是过不去哦，真的提早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里哦。而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西武环北前外二线要注意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国三的话，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哦，外侧路肩要小心，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情况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农历七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的庙宇啊，哈，都会有这种普渡啊。不过来讲一下，云林有一间庙说他们中元节是不普渡的，这你要得办哈？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好兄弟问为什么？好，因为这边这个庙呢是钟馗爷庙，好，祭祀的神是钟馗。你知道钟馗是做什么的哈？我们印象中钟馗跟抓鬼就会连在一起，对不对哈？说钟馗庙不办普渡法会哈，是这个用一种比喻哈，说呢，如果是警察哈办的这个活动，你猜通缉犯敢不敢来参加哈？说来的话，恐怕通缉犯会被上铐逮捕哈。这个每一个地方哦，就是在农历七月，真的有一些特殊的一个习俗。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像在那个新竹都城隍庙这边，你知道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一般我们到庙里边，它会有龙门跟虎门嘛，哈。一般我们进呢是从龙门啊，然后出是从虎门。可是哦，在新竹城隍这边呢，他们农历七月的时候，西边的这个虎门是不能走的哈，信众不能走，那要留给谁？那是留给好兄弟的，所以那个是要空下来的哈。哎，如果你有机会在这个时候去新竹都城隍，要记住哈，虎门不要不小心去走啦。好，看到说钟馗庙不普渡，我觉得这一首歌哈很适合。

哎呦，准备要打呼的，口水快流下来的，把酒给妹领解，把酒陪妹领解。来，我们打一下瞌睡虫哈。阿妹的歌声，喝大地的大意。

哦，你讲七杂八杂，你好像冰冰冰冰，这个节目存在就是为了唔通让你度过呢，哈，希望大家能出去平安。六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沟通网王阿良。目前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要注意铁片还是赖在这里啦。然后国一高架北上二十六点。

2.5公里西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两台车追撞事故哈。国三的话是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是大货车整个翻覆的事故哈。再来台九线务必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摊方的关系这边根本无法通行啊。

哦，邓紫棋 Where did you go？ 不管你要去哪里，希望出入平安呐、啊。哦，6:28。来讲一下这个中元节已经过，然后中秋也在不远处了哈。去照被照那个中秋月饼早就广告满街了。OK， 今年度新北市蛋黄酥节，他们今年有主题是经典蛋黄酥跟创意蛋黄酥作为主题，所以呢号召这个在地的糕饼业者来参赛，然后最后呢

比赛结果，说有12家脱颖而出。然后呢，有把这个平林文山包种茶的、巴黎的柑橘，还有连杜拜巧克力这种都放进去了，哇，好哦。但在经典组里面，当然各式各样的豆沙哈、哦，这种豆沙的蛋黄酥，这是一定要的哦。然后在创意组里面，也有的把小巧可爱的剥皮香蕉这样一个外形哈、哦，它做的是剥皮香蕉的外形，但是呢，其实是莲蓉馅呢、哦。然后还有一个叫结缘蛋黄酥，以巴黎的柑橘作为创意的灵感。哎，重点是我干嘛在名喝了袂歹哦，吼 ，get in 呐啊。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路况方面因为有一些事故点哈，南马就来背后给毛拜托。在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因为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呢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呢、啊。而国一高架北上26.5公里细武环北前外二线要小心，这里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国一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还掉在这里啊。台九线哦，目前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受到坍方影响，根本无法通行，一定要提早避开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拜托拜托哈、哦。有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解犯罪手法，
2: 主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你好，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年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损。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4: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反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因

0: 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中和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2: 以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1: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食髓知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3: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1: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全网今天治安守门员是由台北分台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6:37了，现在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这个才刚刚通报处理而已哦。倒是国一高架原本北上系五环北前外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暗歌现场因为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哈，所以车流疏解还是需要一些时间，也要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然后先前在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要特别小心外侧以及路肩哦。台九线依然要避开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啊。
6: 飞向你，
7: 飞向我，
6: 航班动态
8: 一手掌握。
5: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7: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下着小雨。

0: 天气比较不稳定，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也是下着小雨，26度。离岛的金门则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多云时晴，28度。东部的台东下着小雨，27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南竿北竿机场天气不稳定，那建议今天要前往南竿北竿机场的旅客再特别注意航班动态。而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国一线最新提醒，在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哈。然后国三两个事故点，一个是在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外侧路肩有大货车翻覆了，以及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而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宁路段要提早避开哦，这边因为摊方的影响根本无法通行啊。

边，不要边，按倒边，不倒边。

六大神从走 ，Angie 为挂起阿公的时代，阿公的时代，哇！一开始还有那个非常实境的那种街头的声音，哈，对吧？阿公的时代，人比车卡侪，今嘛车比人卡侪。好，等一下再讲车子的事情。不过在这之前，哈，又有新的路况要注意耶。目前在国一高架有一个新的通报，北上29.2公里。西五环北前内线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是在国一高架北上29.2公里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哈。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呐。还有南下安坑入口两台小客车追撞情况也要注意哈。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还有先前北上仁德系统外线铁片要洗到你家哈。国十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哦，有车子抛锚停在国十东向3公里过顶金系统路肩要特别注意故障车，才刚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林路段这边因为摊方的关系根本无法通行，要提早避开哈。国三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原本南下安坑入口追撞的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那我们来提醒一下，交通部最近公告修正自行车租赁定型化契约哈。然后关于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这一次这个修正的规定里面就是要对于出租人哈，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出租者应该要揭示所谓的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而且在把这个车子租借出去之前要教导操作哈，这个都要做就对了。好，微型电动二轮车已经是纳管强制要挂牌，而且必须要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要完成这些之后才能够上路哈。不过现在说观光景点还是有一些事故频传，那部分的业者没有投保，导致呢民众后来遇到情况的时候求偿无门，所以现在哈已经正式公告修订相关的规定了，特别是对于这个租赁业者哈有这样的一些责任了哈。

好 ，Super Junior 给你的约定，6:51啦。给他记得透诈进门言哈，要注意的点真的比较多。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啊，北上三义爬坡道路肩这么情形，有猪走在路肩上哈。好，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目前呢，有猪哈在国一北上三义爬坡道路肩这边走动哦。而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留意掉落物哦。国一高架则是北上29.2公里，在西武环北前啊，内线要小心，两台小客车刚追撞不久哦。而国三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还是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国十要特别注意，也是刚通报不久，有车子抛锚停在国十东向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路肩这个范围啊。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先前平林路段因为坍方，原本是双向都无法通行，那现在呢最新情况说这里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了，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哦，现在有两个事故点在台南市东区自由路一段31号前，以及云林斗六大同路跟公正街交叉路口，弄速够，所以哈，拜托拜托。然后台南市北区现在最新通报，河尾路二段跟西门路四段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哦。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德国的报道。德国气象局有个最新统计，在今年夏季，这是他们自从德国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之一。在六月底的时候，前所未有的极端的温度，德国这边竟然出现到41.8度，哎，哇，他们真的绝不敢相信。然后呢，德国气象

局，他们有做一些研究，认为说是受到人为暖化影响导致这样一个极端的气候哈。你看德国都可以热到40度以上了，然后我们来讲一下那个所谓气候之异常，就是该冷的地方很热，然后呢不该下雨的地方下雨，然后应该开不了花的地方，哇，现在变成一大片的花海。这在哪里啊？全世界最干燥的一片沙漠，这是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这个沙漠说是全世界最干燥的，但是最近在这边竟然可以看到一大片，就像春天一样，这个叫沙漠的花海，不可思议啊。这一片极旱之地竟然呢超过200种的花卉盛开了，这一大片的花海让那个看到的人都不太敢相信，到底也会形成什么代级哈。整个花开的面积有到达15000平方公里，哎哦，而且说这片花海可以延续到11月哦，你看多强。这也是受到气候异常的影响啊哈，因为在这么干旱的地方，然后要开这么大片的花海，说要配合很精准的天气条件哦，要有足够的降雨量，然后足够的低温，然后呢又要能够唤醒在这种极旱土地下面休眠的种子，哇，天时地利人和啦，人家配合的嘟嘟好这样子哈。虽然很美丽，可是觉得有一种非常诡异的美丽啊。哦，6:55了，那现在在新北市新店这边，新北环快往北新店入口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侧哈。国三北上和美入口遭到拖板车的物品掉落停放，现在这个拖板车停在车道上哈。还有国一兴亚街的北上三义爬坡道路间有猪在这边走动哦。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今天这个清晨哦，有一些地方哦，这个事故真的不少，目睭要闭吼，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周遭的情况，希望大家当自己平安啊。我是阿莲，咱明仔载空中再会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注意北上152.3公里三义爬坡道路间，这边有猪在走动哦。而国一北上321.3公里过大湾中线有掉落物。国三北上和美入口匝道拖板车因为物品掉落，现在是停放在车道上哦。而国三还要留意北上260公里斗六出口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哦。国十东向3公里过顶金系统外侧路肩，这里有抛锚车。台九线双向46.3公里平宁路段哦，先前这边有坍方的现象，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环快往北在新店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线哦。云林斗六大同路跟公正街交叉路口，还有台南北区河尾路二段西门路四段交叉路口，以及台南东区自由路一段31号前，这几个点都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0: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0: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0: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2号礼拜三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播的金广早安 Morning Go 节目。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心的就是先前刚刚在上一个节目一直有提到的台九线双向46.3K 哈，这个是在靠近平林路段，应该是在比较靠近石槽路段了，准确一点讲的话哈，在这个石槽路段有发生坍方，而且这起坍方大概凌晨4点不到4点半，我们的路况中心就接到通知了。然后刚刚一进播音室之后哈，打开我们的电脑，打开 LINE 就发现，哎，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也是很早哦，不到6点钟就把这个讯息一样也透过 LINE 哦传进来，然后看到现场的那个照片，哇，这个坍方点真的还蛮大的耶哈，它的范围挺大的，所以一直到刚刚接近快7点钟左右，我们才接到说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不然之前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通行哦。好，这个是在台九线双向46.3K 靠近石槽路段的一个坍方点，这个边坡的坍方真的蛮大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改道行驶哦。但如果说你要到平林的话，没有办法走那个雪穗的话，就走国道5号的话，一定得要走那个北宜公路的话，就请您稍微注意一下哦。好，现在是单线双向通行，那待会儿稍晚一点哈，这个看看会不会可以很快恢复双线哦。但是因为这个从照片看起来那个坍方点还蛮大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再小心啊哈。好，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豪哥哦，一大早哇很早就起床了呢，还不到6点就把这个讯息透过 LINE 告诉我们了。好，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有开始进行移动式清扫咯，所以要从这个头城到宜兰的朋友们要稍微留意一下哈，我们刚刚才接到通知，所以应该还在准备啊哈。昨天呢，雨下的还蛮大的，而且下的时间也还蛮久，一直到晚上我去上课。

到上完课回来都还有在下一些些雨啊，虽然到那个晚上雨已经没下那么大，但是就在下雨，真是挺麻烦的。本来想说可以骑机车，后来想说啊算了，你不晓得等下会下多大，还是开车好了，真的开车很不方便。然后就是进比较市区的话，开车真的是挺不方便的。好，不过今天一早起来隐约看到呢，这个天空当中有透过一些些的亮光哦。虽然说现在云还是蛮多的，但是可以感觉等一下应该是就是再接近中午一点，应该天气会稍微比较好转哦。但是下午会不会再变天呢？我们待会儿呢再来关心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7:10，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直接通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

讲到那个台风啊，先前不是有提到那个沙德尔台风啊，哈，它自从上礼拜啊，从那个浙江登陆之后，然后就那个减轻为热带低压低压哈，然后后来呢，哎，它现在从那个

那个什么，那个广东还是算广西，广东这边出海之后，到海南岛之后，哎，它现在又增强为台风了。我之前还在想说，哎，那这个沙德尔台风，先前叫沙德尔台风，但是它曾经一度消失啊，那它再重新聚集起来，还是叫沙德尔吗？我今天看到，对，还是叫沙德尔台风哦，没有改名字。真的是打不死的台风啊！好了，还是会死啊！哈，预估大概还可以再存活5天的时间啊。好，那台湾最近的天气都是受到低压带，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沙德尔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比较高哦。那感觉好像现在在台湾的那个位置有点像以前菲律宾了哦。还有没有觉得说最近在台湾都是在低压带的笼罩之下，那这些低压带呢很有可能就会转为热带性低气压，甚至呢就会不排除呢会增强为台风哦。可怕了，希望不要这样哦。因为以往呢，每到了夏天的时候，看到那个菲律宾，哇，台风一个接一个，真的是觉得很可怕哦。好，7:16。好，今天在台九线的观音古风隧道，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的南下线会进行封闭管制哦，因为要进行这个机电设备养护作业的关系哈，所以这个路况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在晚上的时间本来会利用到观音古风隧道，就是南澳到和平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南下的话往花莲方向要改走台九丁线哦。

OK， 来自 Brandon Flowers 带来的歌曲 Does It Ever Cross Your Mind， 这还是今年的这个新的单曲哈。我觉得好像现在是西洋流行音乐有点在走复古风了，像这种乡村歌曲啊，很久没有流行了。好，7:20，赶快再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啊。好，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移动是清扫，大家留意一下哦。那台九线的话，双向在46.3K， 这个是在北宜公路的石槽靠近石槽路段，先前有发生了坍方啊。那目前的话是可以维持单线双向通行，但是这个坍方点其实那个边坡坍方的范围还蛮大的，所以如果你要走北宜公路的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啊。这是往来平林到头城之间路段。好，因为最近一直不停的在下雨，尤其是山区雨势非常大，像今天早上我看到在平原的部分好像云有稍微比较散一点，至少那个云是高的，虽然也是很多，但是至少比较高。好，可是那个靠山区哦，那个整个山头呢还是有被那个云雾，黑黑的云雾给笼罩哦，所以山区呢降雨的状况还是比较明显一点。那今天一大早呢，气象署呢也是有发布豪大雨特报哦。今天主要的豪大雨特报范围是在恒春半岛哦。那高雄、屏东、台东呢，则是有局部大雨。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湾的天气，依然受到低压带跟这个18号台风，就沙德尔复活的沙德尔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比较高一点。好，那今天的风向呢转为偏南风，所以台东地区的话呢是比较有持续的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啊。南部还有花莲、澎湖、金门有局部大雨，午后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好，温度方面的话，中南部跟花东高温大约是28到30度，北部跟宜兰的高温大约是31到33度。没有下雨的时候呢，仍然是高温闷热哈。至于这个重新复活的沙德尔台风，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位在鹅銮鼻的西方，大约是480公里处，向东北转北进行。预估今天以及明天渐渐影响台湾附近的天气。好，那怎么影响？我们看一下哈，气象署预报从明天开始到下礼拜哈，就是到礼拜天呐，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是比较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那明天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以及东北部地区，东北部就包含我们宜兰哦，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所以不要以为说，哎，沙德尔在那个靠近南部这边呢，应该对我们影响比较没有那么大，没有哈。它虽然离得远，但是因为台风是顺时针，是逆时针方向啊，所以反倒是我们东北部地区这个会降雨的情形会比较明显一点。好，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大家参考一下哦。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7:29，先前台九线双向在46.3K 哈，就是在北宜公路石槽路段的摊方，我们接到讯息说排除了耶。好，所以应该恢复双线通行了，这个状况大家参考一下啊。那因为最近还是会持续下雨，尤其山区道路一定要特别小心，如果要走山路的话啊，要留意一下，那随时注意路况讯息啊哈。好，7:29，将近30分了，我们待会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预估台风沙德尔今天开始就有北转的迹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机会进一步降低。不过受到低压带影响，今天南部花莲以及澎湖需防大雨，且台东可能会有局部豪雨发生。今年国庆大会主题及主视觉昨天公布，庆筹会秘书长吴唐恩宣布将邀请500位民众亲临大会现场观礼，明天起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记者林雨辰报道。
2: 115年的国庆主题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主视觉则以台湾 Together as One 为核心的精神创作，双十图形以镜片的矩阵构成，象征汇聚众人的力量，推动国家持续向前。国庆庆筹会秘书长吴唐恩表示，今年国庆游行的亮点将呼应近年来推动的全社会防卫韧性，纳入防灾式的参与。
3: 比如说像我们的有受防灾式的部分，包括里长、里干事，还有我们的民防、义警、义消、公益大厦的管理员，还有保全业者。那我想这一次我们会把这一次的整个防灾式的部分纳入活动，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知道，对一个全社会防卫的部分，其实我们台湾是一个有很多天灾，譬如说台风、豪雨，那甚至地震。那希望每一个民众都能在有接受防灾式的训练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个紧急的应变。
2: 此外，国庆大会将开放500名观众现场观礼，9月3号上午10点到9月10号开放线上报名。若要参加庆典活动的来宾，务必要携带国民身份证，并佩戴观礼证，并配合现场的安全检查以及注意事项，一律活动顺利进行。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等手法行骗，并以山方诈骗交错存转金流，出估有186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刑事局搜证后发动拘捕，将正信主嫌等30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报案，指称诈团刊登虚拟货币等投资讯息，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随后指示被害人注册账号转汇投资款项。当被害人想出金时，又要求被害人透过超商交货便寄送提款卡及密码。刑事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除了假投资，诈团还以假网拍、假贷款等方式骗取提款卡，再用其他诈术诱骗第三人将款项汇入账号。初步清查，被害人已有186人，损失金额高达4071万多元。刑警局侦缉大队一队副队长陈彦明说，
5: 该集团诈骗第三人将款项汇至该账号，形成不同被害人之间的交错金流汇款连结。此外，为了规避警方追查，该诈欺集团采取多种方式交接运转提款卡，并以小额转账测试该账户是否正常，也要求使用租赁车辆或伪冒车牌车辆掩饰身份及行踪。
4: 刑事局历经数月埋伏搜证，掌握正信主嫌及共犯行踪后，陆续展开拘捕行动，共计查获30人到案。桃园地检署也已经侦结依诈欺罪嫌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疾管署表示，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达101628人次，较前一周上升5.6%。适逢开学季，疾管署提醒应落实手部卫生与呼吸道礼节，如出现症状应尽速就医并在家休息。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表示，类流感近期呈缓升趋势，上周新增85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及14例死亡。本季流感季累计1224例重症及234例死亡。另外，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但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69例本土重症及18例本土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7: 整体新冠的疫情虽然说有点下降，但是其实还是在高原期。每周的话，单周还是会有超。”

0: 超过20000人在看病哈。那另外的话是类流感的话，是 RUS 的急诊病例占比现在是4.5，接近我们的那个流行阈值哈。单周也超过就诊人次超过10万。
1: 疾管署表示，截至今年8月30号，本剂新冠疫苗累计接种约183.2万人次，目前全国还有约11万剂。因为解冻后效期因素，本剂新冠疫苗提供接种到9月9号。提醒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以及具重症风险因子的人，把握机会尽速接种，以提升免疫保护力，降低感染后导致并发重症或死亡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5: OK，Come on， 一起拍手吧！哈哈 ，Yeah！Are you ready？

I Have a Dream Today 是来自杭世璇演唱的歌曲。不晓得，如果说突然有人问说，哎，你有什么梦想啊？有没有什么梦想啊？你想得出来？你讲得出来吗？我还真的讲不出来啊。但是你要说真的有什么梦想，好像又可以讲很多哎。也不能讲梦想嘛，因为我觉得那个梦想实在是太不够伟大。然后怎么讲呢？哎，应该说不够伟大，它只能说是希望啊。我刚刚就在想，我现在有什么梦想？现在的梦想就是希望每天都能够睡饱，不要觉得睡不饱。很奇怪，这礼拜我真的就觉得每天都觉得好累哦，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天气变化的关系吗？7:44。

来看一下路况上面有没有什么变化哈，在我们的路况网页没有接到有什么特别的讯息。然后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部分，国道五号现在南北双向看起来行车速度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哈。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好，在头城端这边的车流看起来还 OK 哈，没有特别的多。哎，反倒是南下车子好像稍微多一些些。OK， 天气看起来好像没有早上好哎，早上我隐约看到阳光哦。现在透过那个国道五号头城南，就是头城端的这个雪穗南端的这个监视器画面看到，哎，云还是挺厚的哈、哦。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宜农牧场附近，宜农牧场那个应该算是罗东东山吧哈、哦。OK， 在下雨哦哈、哦，雨有下很大吗？应该还好吧，哈。有些时候啊，真的是想要出门的时候，一看到下雨就会很郁闷，就会觉得很不想出门，然后。

OK， 好，这个雨下倒是需要穿雨衣的、哦。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很多人应该是机车骑士啊，哈，都赶紧停下来呢，穿雨衣了。好，其实再来这几天呢、啊，就是今天开始啊，哈，因为受到那个沙德尔台风的一个外围环流影响，反倒是我们宜兰地区，就是东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这个降雨的情形哦。啊，7:47，对啊，我的梦想，找最近的梦想哈，讲真的，讲梦想真的是很怪。好，最近的希望就是可以睡饱哦，然后不要再每天都常常昏昏欲睡这样，昏昏欲睡真的很累哦。重点是那个脑袋都不清醒，知道吗？就脑袋会反应变得很慢哦。

好，这首歌曲叫做《一颗爱的心》，它的这个演唱者是写众歌手，好像从头到尾就听到一男一女在唱啊。刚看了一下这个出版的单位是社团法人台湾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啊，所以这个应该是素人歌手啊，所以就没有特别把名字写出来了，就只有写众歌手。7:52，将近快53分喽。

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的施工部分哦，因为现在不管是国道五号也好，或者是市区道路也好，我们都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所以今天像这个时间点的话，路况还算不错哈。我们看一下施工的部分，台七线的话，在轮皮路段最近有这个上边坡的施工，白天的时间早上9点到傍晚4点会踩半小时，放行5分钟，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下就可以了。好，这个是独立山公路段辖区的一个道路施工的部分。好，我们预告一下9月3号，就明天，9月3号好熟悉的日子，93军人节，明天是军人节。好，明天在台九线的苏花改苏澳到东澳路段，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也要做一个路面钻心作业哈。那施工期间会占用到内线车道哦，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哈。那大南澳路桥的话是在明天下午的1点到2点，有1个小时的时间，也要进行路面钻心作业，所以到时候北上线呢会施工，会封闭。所以明天的下午1点到2点这段时间，有1个小时时间的话，要改走台九丁线啊，这个是大南澳路桥。哎，那早上的苏澳到东澳的这个部分，他没有写说是南下还是北上，但既然写苏澳。

到冬奥那应该是南下部分，然后好，这个参考一下哈。好，那因为苏花改苏澳到冬澳的话，他没有说要改走那个台九丁线，所以还是可以走苏花改的部分哦。

0: 好，7:59，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宜兰到石碇外侧也开始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喽，家属朋友参考一下，尤其是往北的朋友们哈，我们准备来关心整点路况。
1: 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00。

0: 守的路况就是行车安全的最佳保障。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仁德服务区道路主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汇入国石东向匝道有掉落物，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行速度在40公里左右，南下在中港系统汇入国四东向匝道的转弯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60公里在斗六出口大货车自撞翻覆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拖吊当中，北上从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的嘴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事故已经排除。台66线东向24.6公里，过平镇三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